0: 彼时的李白宿醉未醒，却借着酒劲儿要高力士脱靴让杨国救嬷嬷。狂态毕露之下，他挥毫写下了那三首《清平调》：名花倾国两相欢，常得君王带笑看。牡丹的雍容华贵，李白的风流不羁，在这一刻相遇。玄宗龙颜大悦，将这沉香亭的牡丹赐予李白守护。从此诗仙变成了花仙，用他那袖口一吐，便是半个盛唐的牡丹花香。
1: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 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穿过河南的每一条街道，向您传递我养路您的信号。
2: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您，夏季天气炎热，儿童活泼好动，出汗量大，加上户外活动增多，各类健康隐患随之也增多。家长日常及时应给孩子增减衣物，出汗及时擦干换衣，避免吹风受凉引发感冒，严控孩子夏季冰饮甜品摄入，保护脾胃功能，预防腹痛腹泻、食欲不振等问题，远离野外危险水域，严防儿童溺水意外发生，合理安排孩子作息，劳逸结合，学习运动合理分配，增强孩子自身免疫能力，健康快乐度过整个夏天。

先把这女孩送给人，我生前把自己推算跟这儿黑世上。

大京城无事事，我也是半生如土人，儿大就该说些苦，我不曾

跟你说过多少遍，你听过就像没有听。名相不对难成配，小青他命中开男人，娶过一口死一口，孩子给你考何人？你不见棺材

0: 你想的不对，黑不成，他生在十月十半月，命里犯着开难人。
1: 说什么明枪对不对，说什么八卦

0: 瓜不灵，结瓜灵。
1: 阴阳八卦你胡推算，十次没见你一次。

0: 他的名声太不正，他娘是个老妖精，血母鸡下的是外蛋，老母猪不能把麒麟生。
1: 咱是娶了大闺女，他娘爱咱啥事情？小庆除了我他不嫁，不娶小庆我不结婚。
0: 邻居为什么破口崩烟，风雨乱纷纷，人家把你当戏唱，你张着耳朵不去听，宁可三辈子的光棍，也不给余家去结亲。

0: 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谈行动，拒绝盛宴。
1: 棒子枪，运正常，戏迷一起把戏唱。中原大地美好景象，幸福生活，百姓安邦。
2: 一段豫剧，梆声阵阵。一段曲剧，念念不忘。京剧、粤剧、黄梅戏，唱的戏迷心欢喜。再唱一曲家乡戏，闻名河南新气象。周迪有戏，好戏。

easy.

0: 看那边二位小娘子在柳树下避雨，衣里尽湿，甚是可怜，不免上前动问一声。请问二位小娘子何往？
1: 我和歇歇要回钱塘问去，风雨甚大，无法行走，故而在此避雨。
0: 哎呀呀，风雨甚大，柳树下怎能避雨？哦，我这里有雨伞一把，请二位拿去使用。
2: 啊，这是君子，你拿。
0: 我嘛，哦，不要紧，不要紧。
2: 连累你受此一淋，那如何使得？
0: 哎呀，这雨越下越大，二位不要推辞。我去叫船来。
2: 多谢。

0: 人要穿木，
1: 正是。
0: 好，待我考案。啊，客人，你们要往哪里前去

0: 呀，
1: 先送二位娘子到前堂门，再送我到青坡门，多给你些船钱就是。
0: 好好好，客人请上船来。

0: 姐不必多心，这算不了什么，船家
1: 啊，
0: 开船。
1: 好客人站稳，我要开船了。

0: 客人，今日狐狸风大，你们要靠拢一些呀。
1: 不要紧，不要紧。

0: 是小事，何须挂齿？小姐的盛情，我这里领谢了。
1: 相公不必客气，就请讲吧。
0: 哎，提起我的家门，真是叫人惭愧。

0: 是不是那座小桥的西面？
1: 正是。
0: 哦，姐姐，你听清楚了，无忧。哎，他和你我一样，也是孤单之人呐。
2: 啊，客人，钱藤们到了。
1: 二位请来登岸，
0: 相公登岸，
1: 小姐登岸，
0: 姐

0: 与三小姐带上，我改日来取就是。
1: 多谢君子啊，君子，我家就住那红楼一上，还望君子早早讲光啊。
2: 哦，君子，你要记住那红楼的一角呀。
0: 我记下了。
1: 我们上。

0: 位小姐，她姓什么呀？啊，小娘子转来，小娘子转来。
1: 啊，君子唤我，莫非你要三么？
0: 不是不是，请问小姐，她啊，她姓什么呀？
1: 哦，我家小姐，她姓白。
0: 哦，原来是白小姐。
1: 哎，相公，你姓徐是不是啊？
0: 正是正是。哦，你是怎么知道的呀？
1: 哦，你那个山上不是有一个大大的徐字吗？
0: 不错不错，麻烦你了。
1: 哦，相公，明日早些来，免得我家小姐她惊慌。
0: 那是自然。

0: 相公，天色不早，赶快上船吧。哦，相公，天色不早，赶快上船吧。
1: 哎呀，船家，船家，快快论案，快快论案。
0: 哦，相公，这论案何事啊？
1: 那位小姐她姓什么？
0: 哦，我还记得那位小姐她姓白。
1: 哦，对对，白小姐。
0: 哦，怎么原来你们不认识啊？哈哈，我还以为你们是一家呢。哈哈哈
2: 船家让你多劳累了。
0: 哎，这我有什么？相公但问，我要开船的了。
3: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强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FM107.4，河南。

见美好，遇见你。当你累了，不妨一猛子扎进果园中，可以游离，可以采摘，更可以收获。尝一口，酸酸甜甜，就是童年的味道。FM 一零七四，城市半径，远离喧嚣，这才是生活。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一零七四。

0: 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已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1: 哎，王叔，您这拖拉机防护罩咋没了？这多危险啊。
2: 哎呀，用了十几年都没事，烧个罩子不碍事儿。
3: 就是老王家这铁牛啊可皮实了，哪能容易出事儿啊。
1: 大娘，去年邻村张大爷就因为防护罩缺失，袖子被卷进去，手指都受伤了。
2: 还有着事儿？
1: 您看啊，这是咱农机技术员发到村里的宣传册，这农机安全七不准第一条就是不准拆除安全防护装置，这还有事故照片呢。
3: 哎呦喂，可吓人了呀。他大白，你赶紧看看，你可别不上心呢。
2: 中，我这就装上，安全第一。
4: 遵守农机安全规范，护航乡村振兴之路。
5: 雨天行人要注意，避开积水低洼地带，当心水道、排污井等深坑，发现路面有漩涡凸泉时要绕行。出行时要注意电力设施，如发现电线断落要即刻远离，并在周围做好标记，及时通知电力部门派专人来处理。暴雨常常伴随雷电，行人在户外时不要拨打手机，若处于雷暴危险环境中应停止行走，双脚并拢下蹲。雨天行车要注意，天气昏暗时要开启近光灯和防雾灯，若需停车应提前开始减速，给后面车辆留足应对时间。遇到积水路段应停车检查，若水深超过排气管的高度，最好选择其他路线绕行。在通过积水路段时应低速行驶，不可中途停车或换挡等，避免错误操作导致熄火。在暴雨中，如因意外事故被困车内，应第一时间解除安全带，打开车门逃生。若车门无法打开，可敲击车窗四周，通过车窗逃生。若车窗和车门均无法逃生，后备箱也是一条逃生通道。
0: 一笔交易，一行无声的文字，一个账户，一本带月的书卷，从细查一笔流向，到洞穿层层伪装，从识别一个异常，到追踪无形的足迹，从守护一方账户，到捍卫金融长河的清澈。洗钱是污染诚信的墨迹，你我是抵挡浊流的清风，每一步合规操作都是对纯净未来的郑重落笔。
6: 夏天到了，很多水域看似美丽，却潜藏着危险，要保持安全距离哦。潺潺的溪水虽美，溪中的石块却很容易让人受伤跌倒，导致溺水。宽阔的湖面虽美，却深不见底，很容易因为被水草缠上而导致溺水。泄洪期的水库虽美，却很容易被奔腾的水流卷走，导致溺水。蔚蓝的大海虽美，却很容易因为抽筋、体力不支无法游回岸边而导致溺水。水是生命的源泉，可当我们对大自然不够敬畏的时候，它就会变成吞噬生命的危险力量。夏季安全须知，远离危险水域，珍爱生命，防止溺水。
7: 防洪安全，在汛期群众应该常关注天气预报及有关预警，有必要时应做安排进行人员转移，切记不要慌乱，以免耽误逃生时机。带上衣物、饮用水和应急药品，暴雨洪涝来袭时应选择地势高处作为避难场所，挥舞旗帜求救。若洪水猛涨，用绳子或被单将身体与固定物相连，避免被卷走，切勿下水。掌握防灾知识，保护生命安全。
8: 叫苏菲，2008年她被关进水池，从此每一天都是表演日。她很听。

0: 听话，因为不听话就没有食物。观众为他欢呼，但在日复一日的压抑中，他的生命结束在20岁，而他的同类本该在北极的冰海游弋70-80载。他叫基斯卡，曾是加拿大海洋公园的明星。2019年，同伴相继死去，他被单独囚禁了10几年。他反复用头撞击池壁，那不是在表演，而是在求救。2023年，他死于孤独。还有温哥华水族馆的白鲸一家，一家四代无一幸存，死因不明，或者说死因从来都只有一个。这里不是大海，
1: 因为我不愿再看它流泪了。
0: 这是白鲸的故事，也是海豚的、虎鲸的、海狮的，他们的故乡都是大海。真正的喜欢不是占有，是让他们游回属于自己的那片深蓝。世界海洋日，鲸鱼最美的歌声本该在深海。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FM 107.4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2: 一笔交易，一行无声的文字，一个账户，一本待阅的书卷。从细查一笔流向，到洞穿层层伪装；从识别一个异常，到追踪无形的足迹；从守护一方账户，到捍卫金融长河的清澈。洗钱是污染诚信的墨迹，你我是抵挡浊流的清风。每一步合规操作，都是对纯净未来的郑重落笔。
3: 七十三岁东莞清溪企业家豪娶29岁广西大美女，88万礼金加80万二房公寓加豪车一辆。
4: 哎，你看，这不明明是咱同事跟他外公的合影吗？哎，这怎么在网上被传成这样了？哎，这一看就是网络谣言嘛！现在法治这么健全，千万别做键盘侠。对，看我反手就是一个举报。
5: 抵制网络谣言，往往只需要你的一点善意。
6: 天哪，你看这个照片。员工讨薪被领导要求下跪，这黑心公司太不尊重人了吧。
4: 哎，不对啊，我可是刷到了另外一张图，你看这明明是人家公司在给员工培训心肺复苏的急救知识，人家是跪在演练道具的前面做演练。我这就把新闻截图发在评论区帮他辟谣。
5: 抵制网络谣言，往往只需要你的一点热心。
7: 指尖有边界，真相胜流量，互联网不是法外之地，保持网络纯净，你就是真相的守护者。
4: 来来来来来，干杯啊，干杯！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8: 我不会喝酒。
4: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行品哦，喝了超提神。
8: 谢谢姐姐。
9: 怎么有点头晕呢？
5: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10: 欢迎学弟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11: 试试。
12: 我不会抽烟。
10: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12: 谢谢大哥。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5: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
9: 我不要！
5: 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13: 我每天都用这个软件打车，很方便。
14: 我也下载了。哎，为什么相同的线路你都贵这么多？
15: 老用户啊，更要注意比较价格，小心大数据杀手。
16: 叔叔你好，请问需要帮助吗？
17: 哎呦，这个我不会用。
16: 啊，我来教你用，怎么方便？
15: 关注特殊群体，共享消费便利。
16: 彤彤，我们可以不用吸管哦。彤彤，你看。
15: 绿色低碳消费，从我做起，共促消费公平，一起向未来。
18: 防洪安全，在汛期群众应该常关注天气预报及有关预警，有必要时应做安排进行人员转移，切记不要慌乱，以免耽误逃生时机。带上衣物、饮用水和应急药品。 暴雨洪涝来袭时，应选择地势高处作为避难场所，挥舞旗帜求救。若洪水猛涨，用绳子或被单将身体与固定物相连，避免被卷走，切勿下水。掌握防灾知识，保护生命安全。
4: 哎，王叔，您这拖拉机防护罩咋没了？这多危险啊！
11: 哎呀，用了十几年都没事，烧个罩子不碍事儿。
19: 就是老王家这铁牛啊可皮实了，哪能容易出事啊。
4: 大娘，去年邻村张大爷就因为防护罩缺失，袖子被卷进去，手指都受伤了。
11: 还有着事儿？
4: 您看啊，这是咱农机技术员发到村里的宣传册，这农机安全七不准第一条就是不准拆除安全防护装置，这还有事故照片呢。
19: 哎呦喂，可吓人了呀。他大白，你赶紧看看，你可别不上心呢。

0: 懂，我这就装上，安全第一。
1: 遵守农机安全规范，护航乡村振兴之路。
2: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3: 欢迎使用讲解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2: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京剧，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4: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盛宴，
5: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已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6: 雨天行人要注意，避开积水低洼地带，当心水道、排污井等深坑，发现路面有漩涡凸泉时要绕行。出行时要注意电力设施，如发现电线断落要即刻远离，并在周围做好标记，及时通知电力部门派专人来处理。暴雨常常伴随雷电，行人在户外时不要拨打手机，若处于雷暴危险环境中，应停止行走，双脚并拢下蹲。雨天行车要注意，天气昏暗时要开启近光灯和防雾灯，若需停车，应提前开始减速，给后面车辆留足应对时间。遇到积水路段应停车检查，若水深超过排气管的高度，最好选择其他路线绕行。在通过积水路段时应低速行驶，不可中途停车或换挡等，避免错误操作导致熄火。在暴雨中如因意外事故被困车内，应第一时间解除安全带，打开车门逃生。若车门无法打开，可敲击车窗四周，通过车窗逃生。若车窗和车门均无法逃生，后备箱也是一条逃生通道。
7: 老师让我们学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那是什么呀？
8: 就像爸爸每天努力工作，建设我们的国家，这叫敬业和富强。
9: 我们一家人和睦相处，邻里之间互帮互助，这就是和谐与友善。
7: 我明白了，在学校遵守纪律是法治，同学间平等友爱是平等和公正。
8: 说得好，把这些美好的词放在心里，就是对我们祖国最深沉的爱。
10: 合同得有份，会议资料再来十份，备用备用再打三份吧。
11: 哎，张弛，你这打印量都够开书店了，现在都推行五纸办公，文件线上传阅多方便呀。
10: 哦，请赐教。
11: 出差用电子签批啊，周报用共享文档，哎，会议议程用电视投屏，月工作量。

这土府星是干嘛的？哎，专门管土地爷的。全天下的土地爷都归这土行孙一个人管，那是一个大领班啊。如果说凭着这土行孙的能耐，他应该呀不死这一回也能够成仙成圣。到了后文书您就知道了，哎，有这样的例子呀。在这套封神榜里头有那么七个人不用死就可以肉身成圣的。哪七个人呢？就是李靖、金吒、木吒、哪吒、杨戬、雷震子、韦护。这七位呀肉身成圣，其他人修行都不足，哎，要想封神都得死这么一回。这是后话，咱们暂且不提。单说这张奎抡起大刀来，哎，七球咔嚓就把这土行孙是乱刃分尸啊。最后就剩下一个脑袋了，这张奎拎着发髻乐乐呵呵施展地形术，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回转渑池县。等到家了，见着他媳妇儿，娘子啊，你看这是什么？高兰英可乐坏了，夫君呐，你本事真大呀，嘿嘿，这一回呀，我要把土行孙的脑袋挂在高杆之上，让周营都瞧一瞧，哎，他们的战将就是这种结果啊。这家伙还真够能挑衅的，真就吩咐兵丁出去用高杆呢挑着这脑袋，就挂到渑池县的城外去了，哎，就对着姜子牙的大营。早有探马兰奇把这消息报进了营中，姜子牙一听啊啊啊啊，当时咧了嘴了。还有一个人比姜子牙还着急呢，谁呀？正是那女将邓婵玉呀。一日夫妻百日恩，百日夫妻比海参，海参倒比虾仁贵，虾仁八块五一斤呢，哎，这都是在讲的。老公一死，这老婆成了寡妇了，那玩意儿能开心吗？咯嘣嘣咬碎了银牙呀，好啊，我不报此仇誓不为人也。这女将多猛啊，都没去讨将令去，哎，就违反纪律，顶盔冠甲，罩袍束带，骑着他的五点胭脂兽，晃动绣绒大刀啊，由的营盘里头就冲出来了，单人独骑要踏他的渑池县。到在城门这儿了，高声的断喝呀，要呆张奎呀，速速出来送死，你家姑奶奶邓婵玉来了。张奎得着信儿一听，啊啊呀哈，哦，公的死了又来个母的，嘿嘿，那不是送命呢吗？我说媳妇儿啊，咱们两口子出去，哎，瞧瞧去。啊，这两口子由得里头骑着马可就出来了。邓婵玉瞧见了，仇人见面是分外的眼红啊，一伸手兜囊当中把五色电光石就掏出来了，要你们招打，啊，这石头带着火，带着风，带着仇恨，带着激情啊，直奔张奎这两口子就来了。张奎吓得往旁边一闪身，呀，他算是躲开了，但是他媳妇儿没躲开呀，啪嚓一下正砸脑门子上的。邓婵玉那意思啊，我这一石头，哎，把这老娘们就给你砸死，你张奎不是让我守寡吗，哎，我就让你打光棍，咱们一报还一报。哪知道高兰英道法也很深呢，虽然说打了一石头，但是没有什么重伤，只是脑袋上鲜血崩流，他有点疼啊。哎呦，好贱人呐，你敢打我。邓婵玉一咬银牙，我打你呀，啊，我还要打死你呢。又一伸手去摸五色电光石，这高兰英可不让了，由得身背后把红葫芦就掏出来了，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葫芦嘴打开了，用嘴这么一吹啊，唰，49根太阳神针呢，啊。

可就飞起来了。这东西快呀，邓婵玉抬头一看呀，金光四射，睁不开眼睛啊，嘶嘶嘶嘶嘶嘶，坏了，两只眼睛全被射中了，再想看什么那可看不着了，这视力0.00了。哎呀，把邓婵玉给疼的呀，嘡啷啷，绣绒刀可就扔了，双手一捂这眼睛，这鲜血呀顺着手指缝滴滴答答往外直淌。这高兰英一看机会来了，赶紧催马向前啊，咔嚓，把邓婵玉斜肩铲背是劈于马下，一道灵魂够奔封神台，标明挂号去了。这邓婵玉呀，后来也封了神了，哎，他是六合星。这六合星管什么呢？哎，管家庭矛盾的。家和万事兴嘛，谁家要是吵架了啊，拌嘴了，这邓婵玉就组织一帮人，哎，去给调解去。说白了啊，哎，就是调解员的领班。单说这高兰英，哎，真是够残忍的，上前咔嚓一刀，又把邓婵玉这脑袋给剁下来了，哎，挑到高杆之上，跟那个土行孙的脑袋挑一块儿去了，哎，一起向这个周营示威。姜子牙听着禀报了，心说啊，这还了得吗？啊，小小的渑池县伤我数员大将啊！马上就传下令去，哎，三军是四面攻打城池，架起了云梯火炮，三军呐喊，攻打的甚是急切。这张奎和高兰英两口子全麻爪了。真要是跟人家斗起来，人家60万大军呢，这小小渑池县才有几个人呢？哎呀，把老百姓都动员起来，哎，上城，咱们哎全民参战吧。灰瓶炮子、滚木雷石也都打完了，弓箭也都用没了，眼看着弹丸之地就要被人家攻陷呢。哎呀呀呀，这可怎么整啊？这个张奎没有辙了。跟他媳妇一商量，咱们得赶紧写下告急表彰，派人骑快马送到朝歌城啊！救兵来得早了，咱们渑池县还有一救；来的要是晚喽啊，只怕是玉石俱焚呢。您别说，这高兰英和张奎还真是有能耐，真就带领着军兵杀出来一条血路，把送信的人呢给送出去了。这位呀，10万火急赶奔朝歌城。书说简短呢，这可就到了，把告急表往上一递，谁处理这事儿啊？哎，上大夫叫飞廉。飞廉一瞧，哎呦我的天哪，这还了得吗？渑池县再丢了，那就渡黄河了，然后就过孟津，朝歌城就保不住了。赶紧把这表彰往上递呀，哎，交给这纣王天子。那么现在纣王干什么呢？嘿，正享福呢。现在他身边呢有4个大美人了，头一个是苏妲己，二一个胡喜妹，3一个王贵人。这王贵人呢是后来给他加上的一个白毛老鼠精，现在又多了一个叫做玉美人。这玉美人是谁呀？说出来呀，您就熟悉。哎，她就是玉石琵琶精。前文书咱们交代了，轩辕坟有3妖啊，就是千年狐狸精、九头雉鸡精、玉石琵琶精。那么女娲娘娘把这3妖派出来，要祸乱朝纲。玉石琵琶精啊，死的比较早，是让姜子牙用3昧真火给他烧死的。那段书叫做姜子牙火焚琵琶精，烧得他现了原形了。但是那一只玉石琵琶可没有扔，哎，让妲己给收存起来了。不是简单的收存呢，每天搂在被窝里头，用自己的体温温暖他。到了夜深人静的时候，妲己和胡喜妹，哎，也就是雉鸡精啊，这俩家伙就舒服，就念咒，哎，

0: 就给他推功过血。经过了12年的努力，这玉石琵琶精啊，又恢复了元气了，哎，又变化人形，成为大美妞。这回呀，三妖又凑齐了，这座朝歌城更是妖物重重。
1: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0: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您，芒种湿热气候持续加持，体内湿气堆积，容易引发浑身沉重、精神萎靡、食欲变差等苦夏症状。日常调理以祛湿养身、防病健体为主，日常坚持温和运动，快走、慢跑等轻运动即可，帮助身体排出湿气。夏季食材极易变质腐烂，严格注重饮食卫生，不吃隔夜变质食物，生冷凉菜适量食用，严防夏季急性肠胃疾病发生。顺应时节调理身体，轻松摆脱苦夏不适，保持良好身体状态。
1: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2: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
3: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
4: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5: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6: 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7: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

0: 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1: 这位纣王天子是一个没毛的大狗熊，而且呀贪淫好色，属于是一位种驴式的先生。现在他身边的美人是更多了，领头的一共有这么四位：苏妲己、胡喜妹、王贵人、玉美人。这王贵人呢是个外国秧，哎，是一个白毛耗子精，让苏妲己给发现了，哎，也引到宫闱当中陪王伴驾。最后补齐的这位玉美人，这就是轩辕坟三妖的第三位，哎，玉石琵琶精。想当初啊，姜子牙算卦曾经火焚琵琶精，把他给烧死了，变换了原形。那么苏妲己跟她是闺蜜呀，用了12年的功夫把这玉石琵琶精啊又给弄活了，重新变成一个大美人，哎，又整到宫里头来，陪着这纣王天子啊是胡扯八扯啊，挺能扯。就这四个妖精把纣王天子给迷的呀，五迷三道。本来他年轻的时候啊智商是非常的高，身体也是倍儿棒，武功也强，可是现在那简直就成大混蛋了，成了白痴了，掉在烟花阵里头拔不出来。两军阵前打得那么惨烈，他呀愣是不清楚。等现在上大夫飞廉把告急的表彰呈上来了，他一瞧啊，哎呀，这才知道渑池县已经告急了。哎呀，这要再往前打，过黄河过孟津可就打到朝歌了。哎，如之奈何，如之奈何呀。他这一问呢，玉石琵琶精这玉美人给出主意了。呀，陛下呀，我有一个馊主意，您听不听啊？馊主意那也是主意呀，说吧说吧。就是咱们呢应该再派大将能征惯战的，哎，到两军阵前去支援去。纣王气的呀鼻子都歪了，我说没人了，你说这主意是好，可是他没用啊，咱们朝里头没有人了，已经都打空了。玉美人嫣然一笑，陛下，没有人没关系呀，我们可以贴榜招贤呢。有道是深山藏虎豹，密岭隐麒麟，高人呢多的是，只要是您有重赏封官许愿，就一定有三山五岳的英雄，水旱两路的豪杰前来投奔，到在那时咱们的江山社稷不就有救了不是啊。纣王一听啊还有点迟疑，苏妲己呢又过来劝他，哎，这王美人也劝，胡喜妹也劝，哎，四个妖精全是一个主意。纣王这才点头，那就传朕的口旨，马上张贴招贤榜啊，朝歌城四门都要贴上，派专人管理此事。一句话，这招贤的榜文可就贴出去了，老百姓都瞧见了。哎呦呦呦，现在朝廷没人了啊，要打仗去。我说哥哥，哎，兄弟，您的能耐不是挺大吗？哎，整天都杀猪啊勒狗啊，哎，本事强，哎，您应该接榜。哎，待着，我还没听说过杀猪的勒狗的，哎，去当大元帅去打仗去呢。哎，那玩意儿能行吗？您要是不行啊，恐怕咱们大商朝就没有人了，因为像您这样的现在都属于奇缺的人才呀。老百姓都看出来了，纣王已经一败涂地了。就说这个招贤榜文就在这贴着，一贴呀贴了3-4天，哎，一点动静都没有。就连看榜文的这几位军兵啊

感觉泄气了，哎，往那儿一坐，低头耷拉假的，直冲盹儿啊，全睡着了。正在这么个时候，有人过来用这大巴掌一拍这军兵的肩头，哎，我说你醒一醒，醒一醒。这谁呀？哎呀，睁开眼睛一瞧啊，呵，这军兵愣住了，赶紧把身边的睡觉的那几位也都叫醒了。醒醒醒醒醒醒，哎，来人了，来人了，来人了。这几个小子全都醒过来了，一瞧面前站的有三个人。头前一位呀，是个小个儿，干巴巴一团精气神，尖嘴猴腮呀，穿着一身黄衣服，金瞪瞪的。后边跟着两位，左边啊是一个黄脸膛，哎，小个儿也不大，细不拉纤的，黄焦焦的胡子。这边还有一位，哎，是一个细高条，和这个有两丈多高。那个身材呀是细不溜丢，水蛇腰得有八道弯，穿着一身白衣服。是这仨人啊把他们给招呼醒了。几个军兵不敢怠慢，赶紧站起来，哎呦呦呦呦，我三位你们要干什么呀？前边穿黄衣服这小干巴个说话了，哎，我们干什么呀？嗨，我们要接榜文，我们乃是朝廷的大贤人呐。嘿，这三位看着都挺怪异，军兵就得问他，那么三位家住哪里，姓甚名谁呀？这个小干巴个看样子是个领头的，哎，就给介绍，哎，要问我三人呢，乃是眉山的人士，我姓袁，名叫袁洪。旁边这位，哎，就是穿黄衣服黄脸这位，他姓吴，名叫吴龙。这个细高个呢，啊，他姓常，名叫常浩。我三人知道朝廷正在用人之际，哎，这才前来接榜啊。那位说了，哪来这么仨人呢？哎呦，这可了不得了，闹了半天这三位呀属于是眉山七怪当中的。有道是国家将兴必出俊鸟，国家将亡必出妖孽。那么商朝的好人，哎，全都打死了，这回就剩下一帮妖精了。就在眉山这地方就有这么七个妖怪，称为眉山七怪。但是他们自己呀不管自己叫妖怪，哎，自称为眉山七圣。这领头的就是这袁洪，袁洪他乃是白猿成精得道啊。后边那两位呢，吴龙和长浩，吴龙是一只蜈蚣精，长浩啊是长虫精，也就是长蛇变化成精。最近这七个妖精啊在眉山里头待着感觉没意思了，山里头的生活嘛，又是喝山泉水呀，又是吃野果子呀，掏点蚂蚁什么的，实在是太清苦。如果说进入朝纲，紫袍金带官一下子，可以娶180个媳妇儿，哎，生6000多个孩子，哎，那多过瘾呢。一直啊没有机会，这回听说了啊，朝廷贴出招贤榜来了，只要是有本事能打能战就可以封官呢。哥七个一琢磨，咱们借这机会，哎，平步青云不？有心呢，七个人一块儿来。可是一合计这玩意儿不妥，因为这七个家伙，七个大妖精啊，长得是穷凶极相，如果说集体出来往朝歌城这市面上一溜达，那玩意儿太显眼了，再吓死三个五个的，那玩意儿就容易出事儿。干脆咱们呢分批分波的赶奔朝歌城参加这场会战。那么谁先去呢？这打头战的可就选出来了，哎，就是这个袁洪带着吴龙和长浩，袁猴精带着蜈蚣精和长虫精就来了，到在这儿就接了招贤榜。那么几个军兵不敢怠慢呢，哎，那三位贤士，哎，你们就跟我走吧，哎，咱们就去

去见纣王天子，领着三个人就来在了皇城。先到在午门里头九间殿的外头，这地方有一大排的朝房，这是满朝文武在这儿办公的地方。现在值班的呀是上大夫叫飞廉。这军兵啊就把这三位贤士仨妖精介绍给飞廉了。飞廉一瞧，哎呦，这三位长得这什么模样，贼眉鼠眼的，不像是好人呢。可是现在国家正在用人之际呀，不管是什么花脖子绿脑袋，该用你还得用。可是这三位有没有能耐，这飞廉得问问。三位贤士，你们能接榜文我是非常的欢迎，但是你们有什么本事，能不能给我介绍介绍呢？一听这话呀，这仨妖精都不乐意了。这领头的叫袁弘，嗷嗷的怪叫，哎呀，问我们什么本事，那可是太多了，什么排山倒海呀，居神遣将啊，撒豆成兵啊，我们都是拿手的小把戏。哎，这么办吧，我给您呢露露手头。这猿猴精说完了，就地翻了个跟头啊，本儿来了个倒立，两条腿这么一蹬啊，唰，这个头长起来了。他不是倒立的姿势吗？这两条腿已经蹬到云彩上头去了，这大脑袋在地上顶着呢，两只眼睛滴溜圆滴溜圆的，嘎巴嘎巴直眨巴呀。哎，我说上大夫啊，您看我这能耐怎么样啊？哎呀哎呀，国事神通，国事神通啊。这袁弘一念咒，唰，又恢复了原样。哎啊，本儿站到一边他不言语了。第二个露手头的是吴龙，也就是这蜈蚣精。这小子用嘴这么一吹啊，噗，起了一股黄烟呢。这股黄烟拖着上大夫飞廉，呜呜呜，可就飞起来了，把飞廉给吓得，心说我叫飞廉，我可不能飞呀。哎呀，往底下一瞧啊，离地得有十几丈高了，看地下那人就跟小蚂蚁差不多少。国师神通，快快收了法术吧。这吴龙把口一张，往回这一吸气儿，嗖，这股黄烟又都吸回去了。上大夫飞廉稳稳当当又落在了平川之地。第三个露手头的是这长浩，哎，也就是长蛇精。他呀往前一纵身，把眼睛一瞪，嘴一张啊，呲溜，把舌头给伸出来了。哎呦，这舌头啊可太长了，啊，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由打午门伸到午门外头去了。大街上有做小买卖的，哎，卖苹果的，卖鸭梨的，他这舌头一卷，把人家水果筐给卷了那么两筐，唰，卷到了朝房的前边，吧嗒往地上一放，嘿嘿嘿嘿，上大夫请您吃水果吧。哎呦呵，飞廉心说这三位有妖术邪法呀，十有八九是仨妖精啊。哎呀，这人能用吗？这人呢，可是转念又一想，哎哎，妖精也得用啊，现在讲不了说不起了，这才鼓掌称善。哎呀，三位都是了不起的高人呢，看起来我商朝的江山有救了啊！我给你们做好登记，马上就领你们去见天子啊。书说简短，哎，这马上领着仨人啊就赶奔摘星楼见纣王去了。纣王本来不想接待，但是四个妖精告诉他说，您呢必须得接待了啊，再不接待可就来不及了。好好好，我出去瞧瞧。到外头一看呢，上大夫飞廉领来仨人，这都什么模样，哎，不像是正经的人呢。这飞廉过来啪啪啪一介绍，说这三位呀都是眉山的人士，这位叫做袁。

红，这位叫做吴龙，这位叫做常浩，本领高强啊。如果说陛下肯于重用他们，立功杀敌不费吹灰之力。纣王点了点头，好吧，那就都封为大将军。现在朝歌城里头还有多少兵马呀？上大夫飞廉赶紧禀奏，如今呢，加一加减一减，还有10万兵马啊，10万呢。行，给你们拨上5万啊，你们带着去渑池县去打去。这七怪之首的袁弘说话了，陛下呀，咱们不要保什么渑池县了，那个弹丸之地丢了也就丢了，我看咱们呢就在孟津排摆下阵势，在那个地方又开阔又得玩，我们呢就在孟津那儿跟姜子牙展开决战，要他的狗命，您看如何呀？纣王一琢磨，也好，不管是怎么打，只要能打赢就可以呀，你们自己做主吧。这纣王一转身呢回了内宫了，上大夫飞廉呢把这仨妖精安排到金庭馆驿，然后他又抽身跑到内宫啊来见纣王来了。纣王一看这飞廉还有什么悄悄话不成啊，飞廉禀奏，陛下呀，这三个人我看呢不像是善类，如果说军权全都交给他们恐怕是不妥呀。那该当怎么办呢？陛下，现如今咱们朝中还有这么三员大将，可都是老将了，一个雷开，一个殷破败，一个鲁仁杰，这仨人啊都是正规的军事院校毕业的，熟读兵书，善晓战策，用兵如神呢。所不足者就是他们仨岁数都太大了，现在全都卧病在床啊，咱们应该好好的挑选挑选，在三员老将里头找出了一位身体最好的，让他总监军，监督着袁弘、吴龙和常浩，这事情啊还能平稳一点。纣王点点头，这是一个好主意啊。那么你去访查访查，这三员老将哪一个身体还能凑合呀？陛下，您放心吧，我马上就去。上大夫飞廉就去找这仨老头去了，雷开、殷破败和鲁仁杰。到那儿一瞧啊，哎呀，一个个呲牙咧嘴，病的都不轻。可是矬子里头拔将军呢，就这雷开这身体属于是最好的，拄着棍儿能靠墙能走道，你这玩意儿还了得吗？这玩意儿得嘞，就把雷开给调出来吧。这雷开呀还真就是忠君爱国，对纣王那没说的，拄着棍儿又到家里头可就出来了。纣王马上加封，让雷开作为总监军，统领大兵10万，带着袁弘、吴龙和常浩开往前敌呀。但是这里头啊有个套头，因为雷开岁数太大，他是总监军，大元帅是谁呢？就是那个白元精，叫做袁弘。袁弘挺高兴啊，这就领着兵就出来了。走在半路上就听说了，现在这个局势是急转直下呀，不光是姜子牙他们越打越凶，把渑池县困得死死的，那么普天下的800镇诸侯呢也都动起来了，全都反对这个纣王，那是武王姬发发的檄文呢，邀请各路诸侯到在孟津会合，要声势浩大，共讨昏君。这篇檄文普天下都响应了，所有的诸侯带着兵马奔孟津都来了。就现在孟津这地方啊，压压叉叉驻扎了无数的人马呀。这个猴子精大帅袁弘一听啊，哎呦呵，
看起来就得跟这帮诸侯在这儿顶。

0: 对，顶对了。哎，离他们的营盘30里，给我扎下了连营。哗，连营可就扎下了，挡住了去路。姜子牙也好，各镇诸侯也罢，想过此关是势比登天。
1: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0: 雨天行人要注意，避开积水低洼地带，当心水道、排污井等深坑，发现路面有漩涡凸泉时要绕行。出行时要注意电力设施，如发现电线断落要即刻远离，并在周围做好标记，及时通知电力部门派专人来处理。暴雨常常伴随雷电，行人在户外时不要拨打手机，若处于雷暴危险环境中，应停止行走，双脚并拢下蹲。雨天行车要注意，天气昏暗时要开启近光灯和防雾灯，若需停车应提前开始减速，给后面车辆留足应对时间。遇到积水路段应停车检查，若水深超过排气管的高度，最好选择其他路线绕行。在通过积水路段时应低速行驶，不可中途停车或换挡等，避免错误操作导致熄火。在暴雨中，如因意外事故被困车内，应第一时间解除安全带，打开车门逃生。若车门无法打开，可敲击车窗四周，通过车窗逃生。若车窗和车门均无法逃生，后备箱也是一条逃生通道。
1: 一笔交易，一行无声的文字，一个账户，一本待阅的书卷，从细查一笔流向，到洞穿层层伪装，从识别一个异常，到追踪无形的足迹，从守护一方账户，到捍卫金融长河的清澈。洗钱是污染诚信的墨迹，你我是抵挡浊流的清风，每一步合规操作都是对纯净未来的郑重落笔。
2: 防洪安全，在汛期群众应该常关注天气预报及有关预警，有必要时应做安排进行人员转移，切记不要慌乱，以免耽误逃生时机。

0: 带上衣物、饮用水和应急药品。暴雨洪涝来袭时，应选择地势高处作为避难场所，挥舞旗帜求救。若洪水猛涨，用绳子或被单将身体与固定物相连，避免被卷走，切勿下水。掌握防灾知识，保护生命安全。
1: 她叫苏菲，2008年，她被关进水池，从此每一天都是表演日。她很听话，因为不听话就没有食物。观众为他欢呼，但在日复一日的压抑中，他的生命结束在20岁，而他的同类本该在北极的冰海有70-80载。他叫基斯卡，曾是加拿大海洋公园的明星。2019年，同伴相继死去，他被单独囚禁了10几年。他反复用头撞击池壁，那不是在表演，而是在求救。2023年，他死于孤独。还有温哥华水族馆的白鲸一家，一家四代无一幸存，死因不明，或者说死因从来都只有一个。这里不是大海。
2: 因为我不愿再看它流泪了。
1: 这是白鲸的故事，也是海豚的、虎鲸的、海狮的，他们的故乡都是大海。真正的喜欢不是占有，是让他们游回属于自己的那片深蓝。
2: 你的衣衫破旧，而歌声却温柔，陪我漫无目的的四处漂流。
1: 世界海洋日，鲸鱼最美的歌声本该在深海。

0: 种猪三头，粗栏肉猪食欲头，然后粗栏窄猪五食欲头。
1: 嗯，
0: 此外就是盘活闲置的资产，村里有一处那个闲置的医院，它是因为一些情况被吊销了资质。房产什么的都是很健全的。然后我们这个工作队经多方思考，就计划引入康养项目，或者引入一个冷库的冷藏项目。
1: 嗯嗯，再次利用起来是吧？
0: 刚巧了，获悉隔壁乡新集乡有一个广济医院，它的原院址的建筑属危房，亟待搬迁。我们就赶紧对接，经多轮磋商，将这个医院整体搬迁至我们这个闲置的医院院区。然后盘活了这个实体产业，也新增了6个村民就业岗位。
1: 哦，真的是太扎实了哈！从这种校地的消费帮扶，还有订单产销对接，到特色养殖培育、闲置资产盘活哈。李书记啊，也是依托高校资源，立足村庄实际，实打实的落地了4项产业举措，可以说是真金白银啊，带动了村集体和农户的增收，让我们小村庄真正跑出了产业振兴加速度。当然乡村振兴呢，既要塑形更要铸魂，那产业让乡村富起来，文明啊就让乡村美起来。除了产业提质增效外，咱们宋楼村在这个精神文明建设、乡风文明培育，还有丰富群众文化生活方面啊，也是做了大量的暖心工作哈。接下来也请李书记跟我们分享一下村里在文明创建、基层治理提升上的具体举措吧。好吧，
0: 在这一方面呢，首先第一个就是加强学习。到村工作之后，首先组织基层的党建的理论学习要抓起来。深入引领村干部和党员学习党的20大及20届立中全会精神。然后学习乡村振兴的全面规划，这个2024到2027，学习这个中央一号文件。然后也是通过这样的学习，提升整个两委班子及党员队伍的理论水平。第二一个就是打造线上的宣传阵地，运营了和美宋楼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搭建了集党建、宣教、便民服务、乡土宣传于一体的线上平台，打造党员教育云端阵地、群众办事的线上窗口、宋楼乡村的展示平台。第三一点就是破除陈规陋习，树立乡村文明，完善这个村规民约，倡导这个婚事新办，丧事简办。基本上在村里比如说谁家定亲了，我们都会入户进行这个婚事简办的一个
1: 宣讲。
0: 然后引导大家摒弃大仇大办、盲目攀比等不良习俗。此外还联系我们的高校资源，落地惠民实践。每一个暑假都是这个社会实践的
1: 一个好时机，是吧？
0: 好时机，
1: 对。
0: 然后，去年呢，通过这个普法宣讲、法治情景剧、法律咨询等，进行了法治宣传的社会实践。另外还聚焦空巢老人，开展这个关爱的慰问实践，走访慰问17户独居老人，提供这个上门体检啊、生活帮助啊、亲情连线啊，协助老人与异地子女视频通话40余次，为20余位老人进行简单的体检，也手把手教他们学会智能手机的操作，代办这个认证。此外我们还开展了支教活动，聚焦留守儿童，开设这个支教公益课，为70余名孩子辅导作业，增设美术、手工、音乐、体育等兴趣课堂，还开展了一次乡村趣味运动会。
1: 是的党建引领聚合力，文明新风润乡村。那李书记呢，还有他们就是从这种理论学习抢根基，并且线上阵地扩宣传，到破除陈规陋习，联动高校资源惠民，全方位啊丰富了咱们村民的精神文化生活，涵养了文明淳朴的村风民风，让我们宋楼村既有烟火气，更有文明风。当然乡村发展啊，党员先行，一名党员呢联动高校资源惠民，全方位啊丰富了咱们村民的精神文化生活，涵养了文明淳朴的村风民风，让我们宋楼村既有烟火气，更有文明风。 当然乡村发展啊，党员先行，一名党员呢就是一面鲜红的旗帜，在宋楼村的振兴路上也涌现出了一

0: 方面，他主动扛起责任，常态化的开设专场的就业招聘会，专门吸纳这个脱贫的群众进场工作。
1: 哦，
0: 此外还为580余户脱贫户签订结对代贫协议，通过技术帮扶、产品年保底收购、年度分红等模式，帮助合作户年征收3000到5000元不等。此外在疫情防控期间，他还带领企业个人捐款23万余元。然后他每年还为村里刚刚考取大学的学生资助1000到5000元不等。此外作为人大代表，7年间他立足基层，走访调研，围绕中小企业发展、人才引进、乡村产业等民生问题提交10件人大建议，多项议案落地办结，确实履职实效，助力地方发展。
1: 是的，的确啊，让人倍感敬佩，扎根乡土，履职担当，反哺桑植，以党员之力、企业之责，带动我们群众就业增收，助力地方发展，也是真正诠释了我们新时代党员的这种使命和担当哈。而我们常说呢，这个独行快，重行远啊。那李书记的驻村工作啊，之所以能够高效推进，硕果累累啊，也是离不开我们身后最坚实的后盾——华北水利水电大学的全力支撑。从顶层规划、资金支持到校领导下沉督导，院系结对帮扶，学校为驻村帮扶工作可谓是保驾护航。那接下来呢，你也给我们详细介绍介绍，这种原单位我们驻村工作都提供了哪些硬核保障，给我们来分享分享。
0: 这个最第一点呢，这个就是健全顶层帮扶的架构。学校尤其重视这个驻村帮扶工作，把这个帮扶工作作为学校年度的重大政治任务，设置了专门的机构，明确了专门的责任人，成立了以党委书记、校长为组长的全体二级单位为成员单位的定点帮扶工作领导小组。然后由组织部牵头，定期研究帮扶工作，保障帮扶工作的顺利开展。另外呢，我们的全体校领导靠前指挥，下沉督导。学校领导把定点帮扶工作也作为一把手工程，时刻扛在肩上。我们党委书记切实履行第一责任，全校领导班子共同推进乡村振兴帮扶工作，认真履行派出单位领导帮扶的联系点制度。去年一年领导们先后5次到村里指导工作。此外还为我们的帮扶工作制定了专项资金帮扶。我们党委会先后多次召开定点帮扶工作的研讨会。去年年底的研讨会议定2026年单列35万元乡村振兴帮扶资金纳入学校的年度预算，然后后续也会每年支持不低于15元。未来学校将继续坚持民生为本，践行帮扶使命，发挥学校的资源优势，精准发力，然后积极调动和协调社会的资源，助力宋楼村的可持续发展。
1: 对，后续帮扶资金是不低于15万元，是吧？
0: 每年，
1: 每年不低于15万元。
0: 此外还压实二级单位的结对帮扶责任，把定点帮扶工作列入二级单位的年度工作计划和年度考核。制定二级单位的结对帮扶计划，推动基层党委与帮扶脱贫户持续一对一、多对一的结对针对性帮扶。过去一年一共有28个初级单位到村里开展帮扶调研。然后此外单位也关注驻村干部的保障工作，实施了关爱机制，将第一书记的专项工作经费啊、生活补贴也都纳入预算。然后按时逐额发放生活补助，也及时了解我们驻村干部的生活困难，然后为我们的提供坚实的后盾吧。
1: 对，坚实的一个后盾啊，也是不断的帮咱们这个驻村工作队去解决问题，是吧？让我们这个驻村工作更加的顺利。你看，充足的这种资金支持、完善的帮扶机制，还有全方位的暖心保障啊，真的是让咱们驻村工作队无后顾之忧，全身心的扎根乡村，深耕帮扶事业啊。我们都知道啊，这个基层驻村平时也是舍小家

0: 为大家每一份亮眼的成绩背后呢，也都是默默的付出和无私的坚守。当然兼顾驻村重任和家庭责任是格外不易的。那接下来我们也聊聊生活里面的故事吧。那家人的就是给您提供了哪些理解和支持呢？借这个机会也可以跟我们分享分享。
1: 说到家里挺惭愧的，驻村以来确实是疏于顾家。我家两个女儿现在都上小学，还分属不同的小学，从家里出发一南一北。然后呢，媳妇儿也在省直机关工作，日常工作繁忙，加班基本上就是常态化。对于驻村，这个家里不仅没有抱怨，反而一直用实际行动支持我。最开始我也是在爱人的鼓励下才决定报名驻村的。就说去年秋收时候，咱们河南是持续的连阴雨天。郑州好像是下了有一个半月，鹿邑下了两个多月。当时村里防汛、排涝、秋收，还有这个人居环境治理等任务扎堆儿。连续在村里，我连续在村里待了20多天没有回家。恰巧大女�儿扁桃体发炎住院了9天。小女儿刚上小学还需接送，所有担子都压在媳妇儿一个人身上了。那段时候她白天坚守岗位，晚上到医院照顾一个，回家又要辅导一个，单位、医院、学校、家里来回奔波。但是也没有打电话跟我抱怨。反而每次都说家里不用管，你忙好村里自己的事儿。最终我忙完回家的时候，女儿也出院了，她却又生病了。不过也是没有一点抱怨，见到我的时候也乐呵呵的。还有女儿们每次回到家都能都会扑到身上。走的时候我说你们会不会想我呀？他们都说你要是想我们的话就给妈妈打视频。
0: 给妈妈打视频。真的是家人的理解和支持，也是您这个扎根基层的一种比较大的这个动力哈。的确。大家您现在锁定的是我们的乡村振兴面对面哈。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华北水利水电大学驻鹿邑县秋吉乡宋楼村第一书记李威。那刚才呢听完李书记这种温情又动容的分享啊，特别的暖心也特别感动，一腔热血赴基层，家人守望做后盾，也是这份双向的理解还有奔赴，也让我们驻村帮扶的脚步啊更加坚定，力量也更加的充沛。好的，朋友们，如果呢你有什么想说的啊，也可以和我们来去分享了。我们的直播呢是正在进行当中，我们周一和周五的下午的4点到5点钟，乡村振兴面对面都是准时在这里为您直播了。那接下来也让我们稍事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乡村振兴面对面。

0: 讲述乡村振兴过程中的中国故事，
1: 倾听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铿锵足音，
0: 见证全面实现农业现代化的金色脉浪，
1: 记录新时代新农村新农人的巅峰时刻。乡村振兴面对面，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与涉农厅局联合播出。
0: 本期嘉宾，华北水利水电大学驻鹿邑县秋吉乡宋楼村第一书记李威。驻村以来，与宋楼人民在一起谋发展、共治理、促振兴。驻村工作队在学校党委正确领导和县乡两级党委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协同村两委班子，聚焦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核心任务，以五基四化为抓手，充分发挥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从建强组织、强村富民、提升治理、人才培养、文化教育、法治安全、为民服务等方面扎实开展驻村帮扶工作。乡村振兴面对面正在为您讲述驻村第一书记李威的驻村故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乡村振兴面对面。
2: 北京时间呢16:31，各位好，您现在锁定的依然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乡村振兴面对面节目，我是主持人张玉，欢迎您的继续锁定收听。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嘉宾是华北水利水电大学驻鹿邑县秋吉乡宋楼村第一书记李威，也欢迎大家和我们的嘉宾进行互动交流了。您可以在官方微信视频号搜索乡村振兴面对面，观看我们的节目视频直播。乡村振兴啊，从来不是一人之战，而是团队并肩、同心攻坚的奋斗征程。驻村工作中啊，队友啊就是最亲密的战友、最靠谱的搭档，携手并肩、互不共进，一起破解基层难题，深耕乡村沃土。那接下来呢，我们请李书记啊和我们来聊聊您和驻村队友们并肩攻坚的这种暖心故事吧，好吗？
3: 好的，和我一起驻村的队友叫张军龙，我们。作为同事，我们相识已经12年，早已经成为无话不谈的兄弟了。接到这个驻村任务的伊始，我也就选中了他，希望他和我一起下来驻村。但是他也是个个人责任心非常强的，他担心如果离开原岗位、原来的工作，别人可能不太容易干好。也是经过了。三顾茅庐吧，才动员他和我一起到村里来工作。他本身就是周口西华人，熟知豫东的本地的风土人情。然后另外他孩子也初二，并且常年住校，家里牵绊较少，能够全身心的投入驻村工作。经过这一年多的并肩战斗、共同生活，我们除了深厚的战友情之外，也还养成了一种不可言说的心有灵犀。是这让我们之间的工作配合的特别特别的默契。他是一个非常完美的工作参谋。工作中有商有量，基本上我想不到的他也会及时的做好补充。弥补了。另外他更懂本地的风土人情和文化传承，弥补我这个东北老外对于

0: 基层的支持盲区。
1: 嗯，
0: 去年年中我们要总结一年的经验成效嘛。
1: 嗯，
0: 他整理村里的做法呀、成效啊，我来梳理框架，提炼亮点，规范表述。
1: 嗯，
0: 最终也向县乡学校递交了详细的汇报材料，也得到了多部门的好评。
1: 嗯，
0: 此外呢，他也是个称职的程序员，虽然不是计算机专业出身，
1: 嗯，
0: 但是对于各类的软件的应用、数据的处理都十分在行。
1: 嗯，
0: 去年下半年是那个脱贫攻坚后评估的工作。
1: 嗯，
0: 这项工作当中有一项就是整理脱贫户和建设户的台账。
1: 嗯，
0: 面对这一摞摞的这个纸质资料，我们都挠头。
1: 嗯，
0: 他看了就很简单，就是难的不会，会的不难。
1: 嗯，
0: 迅速的将各种资料就导进电脑，自编一个小程序，将所有的数据进行结构化。
1: 哦，
0: 然后并且进行比对、排查逻辑漏洞啊等等。并且确实也发现了我们这个三户数据的异常，
1: 嗯，
0: 包括务工收入与务工时间的不匹配，
1: 嗯，
0: 包括这个养老金发放对不上，也还有这个一个分红与村里的公司不一致的情况。
1: 嗯嗯，
0: 我们也把这些所有的问题都逐条标注，并且及时修改。
1: 嗯，
0: 那用村干部来说，这个这你们俩人干了俺们五个人好几天都干不完的活。
1: 嗯，效率很高，
0: 我们就是晚上加了个班，
1: 对吧？哦，
0: 另外有的时候我开玩笑，我说你也是个合格的翻译官。
1: 嗯，
0: 跟老百姓们交流不畅的时候，
1: 嗯，
0: 他都能及时的用我能理解的话，
1: 嗯，
0: 表达清楚老百姓的心声。
1: 嗯嗯，是的，就是沟通能力也比较强哈，因为他也是比较熟悉我们这个当地的这种风俗啊，还有这个方言。比如说有的方言他确实不是听得不是很清楚，不是很懂，是吧？嗯，你看啊，真是默契搭档，同心聚力，一主一辅吧，这种互补长短。一个懂政策善梳理，一个熟乡土精技术，可以说二人也是携手并肩啊，高效破解我们基层工作难题，用实干诠释了驻村工作队的团结和担当哈。当然产业兴旺呢，让我们村民的腰包鼓起来，这宜居的环境啊，也让我们这个乡村的颜值提起来。那绿水青山美丽村居呢，是我们群众比较直观的幸福哈。接下来我们也聚焦民生实事，了解大家身边的变化。我们宋龙村在人居环境整治、美丽乡村建设中都开展了哪些工作，目前就是收获了哪些实效呢？这块也来跟我们介绍介绍。
0: 这个首先呢，宋楼村的人居环境的基础还是不错的。
1: 嗯，
0: 村里面那百姓们都能够这个注意卫生的保护。
1: 嗯，
0: 另外也能做到至少门前雪，这样就已经挺好的了。我们到村里之后，主要就是补齐基础设施的短板，
1: 嗯，
0: 包括道路啊、排水啊、卫生啊、绿化呀等等。
1: 嗯，
0: 村里面断头的土路还是较多，我们用了差不多两周，
1: 嗯，
0: 丈量了所有的泥土路大概有72条，3280余米，总面积大概8000平方。
1: 嗯，
0: 一到下雨，那这就是最主要的泥土的来源。
1: 嗯，
0: 然后我们经跟村两委充分沟通，利用省派第一书记的衔接资金，对5200平方米的泥土路面进行了硬化，也算是解决了群众出行难的一个实际问题。
1: 嗯嗯，
0: 对于还剩的一小部分路段，还有那个有积水的路段，纳入今年的计划，即将开始实施。此外，还建立了长效的管护机制，我们驻村工作队和村两委积极制定这个卫生的整治制度，然后进行监督通报，形成一个长效机制。
1: 嗯，
0: 然后另外呢，依托学校赋能村庄规划。
1: 嗯，
0: 想着这个村的发展是一个长久之计，不能是闷着头或者一拍脑门想哪儿干哪儿。
1: 对，
0: 然后也是对接了乡里面。
1: 嗯，
0: 决定我们学校有发展规划处，也有这个人居艺术学院、人居设计学院，
1: 嗯，
0: 也是对接这两个部门，
1: 嗯，
0: 这帮助我们拟定整个鹿邑县秋季乡宋龙村的乡村规划2026到2030，
1: 嗯，
0: 划定 合理的规划这个产业、生活、生态的三区空间格局，
1: 嗯，
0: 为村庄。

0: 发展和驻村工作做科学的指导。
1: 嗯，
0: 另外就是科技赋能平安宋楼。
1: 嗯，
0: 我们现在宋楼村的这个播音系统和这个监控系统，
1: 嗯，
0: 还有短板，我们这也是在积极争取项目，把这个短板补齐。
1: 嗯，是的哈。从这个硬化乡村道路、完善安防设施，到科学规划村庄布局、建立长效管护机制啊，李书记团队也是内外兼修、标本兼治，全方位的改善村容村貌，提升咱们村民居住的幸福感，让宋楼村既有产业活力，又有宜居魅力哈。接下来呢，我们也来聚焦防返贫工作这一块，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守牢防返贫底线啊，是我们乡村振兴的重中之重、底线任务。那面对村内各类重点帮扶群体啊，宋楼村也是精准发力精细帮扶啊，拓就是筑牢民生保障的防线。那接下来也请李书记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咱们村里的防返贫帮扶的举措，还有一些工作经验吧，好吧。
0: 防返贫工作是巩固脱贫攻坚成果的重中之重。宋楼村的情况呢，宋楼村544户2053人。现有这个脱贫户47户116人，其中稳定脱贫是15户39人，
1: 嗯，
0: 还享受政策的脱贫户是32户77人，其中边缘户2户3人，低保户96户105人，无保户11户11人，
1: 嗯，
0: 集中供养1户1人，残疾人76户83人，
1: 嗯，
0: 建档立卡的贫困在校生14人，慢性病人数75人，
1: 哦，
0: 这个人数可能听众朋友们觉得就是一个数字，但是这个比例在同等规模的乡村当中比例算是较高的。
1: 哦，嗯，
0: 在这个防返贫工作当中呢，我们主要通过看、听、问、访、核等方式对脱贫户、残疾户、低保户、特殊供养户等等对他们尤其进行关注。
1: 嗯，
0: 围绕他们的家庭收入变化、两不愁三保障、饮水安全等核心指标核心指标巩固情况开展日常性的走访。
1: 嗯，
0: 并在3月份、11月份开展2轮拉网式的排查。
1: 嗯，
0: 精准识别3类户，然后实施精准帮扶，做到应纳尽纳、应帮尽帮，缺什么补什么。
1: 嗯，
0: 坚决杜绝大面积的返贫自贫现象。
1: 嗯，
0: 此外我们这不定期的走访调研、跟踪问校，健全防返贫的监测机制，
1: 嗯，
0: 实施动态管理帮扶措施，通过设立公益岗位、引导灵活就业、介绍务工等措施，拓宽就业渠道，确保不出现返贫而救助不力的现象，
1: 嗯，
0: 切实有效搭建提高建档立卡脱贫户的幸福指数。
1: 嗯。
0: 第三一个就是为重点人群逐项落实最低生活保障、群众医疗保障、还有教育资助保障、农村危房改造保障、民生保障等。
1: 嗯，
0: 全面保障建档立卡脱贫户的基本收入不减少。此外，去年也是依托我省里面的扶贫基金会的项目，帮助梁忠臣等3名大病家庭申请了爱心托举大病医疗项目。一共申请了救助资金是个1.6万元。
1: 哦，好，等于说这个精准排查、动态监测、政策兜底儿、精准帮扶哈，这个一套全方位精细化的防返贫保障体系是牢牢守住了不发生规模性的这种返贫底线，切实守住了这个特殊群体的稳稳幸福哈。乡村振兴能人引领，群众参与是关键哈。那在宋楼村的发展路上呢，除了我们的党员先锋，还有一批本土的致富带头人，敢闯敢干带头创业，抱团带动邻里增收，也是成为了我们乡村发展的生力军。那接下来你也给我们分享分享咱们村里面这种致富带头人的精彩故事吧。
0: 村里面能干的人有很多，然后说到致富带头人，我就得说一个这个叫刘子银的。
1: 嗯嗯。
0: 提起他们，乡亲们都是提起他，乡亲们都非常认可。我每次见他，他也是一副这个风风火火、充满干劲儿的样子。
1: 嗯。
0: 刘子银的致富经呢，主要就是在他的田间地头和他的养殖场里。
1: 嗯。
0: 养殖方面呢，刚才我也有提到，村里的一户养殖户就是他，主要养豫东山羊。
1: 哦。
0: 去年也是跟他深入交流，
1: 嗯，
0: 加入。

0: 入了这个肉猪的养殖。
1: 嗯，
0: 另外在种植方面，他大胆的流转土地，村里五个这个包地大户，他是其中一户。
1: 嗯嗯，
0: 他规模化种植中草药，就是那个白子。
1: 嗯，
0: 另外特色种植蔬菜。
1: 哦。
0: 然后中草药收入是挺稳定的，
1: 嗯，
0: 所以蔬菜有周期短，周期短见效快的两者互相搭配，盘活了土地资源，
1: 嗯，
0: 此外他自负也不忘带着乡亲一起干，
1: 嗯，
0: 经常他那个地里需要干活，吸纳本村的劳动力务工，
1: 嗯，
0: 让不少在家的这个留守妇女在门口就能挣到钱，
1: 嗯，
0: 另外他的经验他毫不吝惜地交给这个乡邻，
1: 嗯，
0: 谁想干谁都可以跟着他干，
1: 嗯，
0: 然后像去年我们的蔬菜学校采购的蔬菜，他三个人用了两天一夜的时间，
1: 嗯，
0: 直接摘了20000多斤的南瓜和冬瓜，
1: 哦，
0: 连夜送到了学校，
1: 嗯，
0: 像村里的如果他直接卖的话，
1: 嗯，
0: 大概是到村收购是1.5毛一斤，
1: 嗯，
0: 到我们学校是6.5毛一斤，
1: 嗯，
0: 就增收了很多。
1: 的确是哈，大大提高了这个效益哈。嗯，你看，嗯，可以说啊，咱们这种一人致富带动一方哈，就像你刚才提到的这个刘子银，可以是脚踏实地的敢闯敢拼，又深耕这种重要产业，同时呢还无私带动乡邻，用实干激活了我们乡村产业的活力，正是这种无数的这样的乡土能人啊，汇聚成了我们乡村振兴的磅礴力量哈。嗯，接下来呢，我们也想再问问您的这个，嗯，您的这种整个说，应该说是，从城市机关到乡村一线，从这种繁华都市到乡土田野啊，你也是这种环境、工作、生活都有着不小的变化。所以说，你看我们微信平台上也有朋友就很好奇，想问一下李书记，像初到基层的您是怎么去快速的适应落差、扎根乡土、融入我们村民群众的呢？是怎么去调整这种心态的呢？你毕竟要适应我们这种环境是吧，以前也有农村的经历，但是没有这种真真正正的这种工作实景对吧。嗯，
0: 这个呢，嗯，我作为一个东北人，东北人的，
1: 嗯，
0: 对东北人的自评，就像一株野草，
1: 嗯，
0: 旱一点涝一点一样能成活，
1: 嗯，
0: 风大一点或者说霜大一点也没有关系，照样能成长，
1: 嗯，
0: 东北人的适应能力都很强。
1: 嗯，
0: 另外呢，城市到农村或者机关到基层是有一些反差，
1: 嗯，
0: 不过这个对于我而言，
1: 嗯，
0: 不算是什么困难。
1: 嗯，
0: 2013年我也曾派往这个贵州省黔西南州的望谟县工作了一年。
1: 哦，
0: 当时的望谟县是全国靠前的贫困县，
1: 嗯，
0: 经济是全贵州88个县的倒数第一名，也是全贵州唯一没有通高数的一个县。相比当时望谟的条件，现在宋楼村的条件已经算是好很多了。
1: 嗯嗯，
0: 因此这个落差对于我来说不算什么问题。
1: 哦，不算什么问题。
0: 但是在实际生活中我也遇到了自己的苦恼和自己的困难。
1: 嗯，
0: 最大的困难就是这个语言观，语言的水土不服。
1: 嗯 嗯，
0: 我从小东北长大，东北话属于这个北方官话，鲁豫话属于中原官话，
1: 嗯，
0: 这个语调啊、用词啊、语速啊差异不小。
1: 嗯，
0: 刚到村里真抓瞎，那就跟鸭子听雷似的，
1: 就是听不懂什么意思，是吧？
0: 村里老人说话，
1: 嗯，
0: 尤其是老人家说话，支棱耳朵听半天，那，不知道说啥。
1: 嗯，
0: 有一回大爷就是问说嘛，喝茶了没？
1: 嗯。
0: 寻
1: 思请你喝茶呢，
0: 我想的是请我喝茶。
1: 嗯，
0: 我说不用不用。
1: 嗯，
0: 后来人告诉我是问你吃饭了没？
1: 对，有时候喝汤了没？就这种。
0: 然后咋办？那就赶紧得克服啊。
1: 嗯。
0: 为了攻克这个语言关，日常我都是拉着我那个队友，
1: 嗯，
0: 和那个村里有个干部是退休老师，他的标准就是那个普通话非常标准，
1: 嗯，
0: 拉着他俩陪着我。既能帮忙翻译，又能介绍本村的这个邻里之间的谁和谁是亲戚啊，谁和谁关系怎么样，
1: 嗯，
0: 这样的情况，
1: 嗯。
0: 此外单独和人交流的时候，我都大大方方告诉对方，这个我外地人，你照顾我一下子，说要么说慢点，要么说普通话。
1: 嗯嗯。
0: 这个老乡们也绝大多数会说普通话，就跟我说普通话了，不会说普通话也会放慢语速，提高声音。
1: 嗯。 嗯。

0: 跟我交流。
1: 嗯，
0: 然后再有听不懂的时候，我就用反问式的确认，反问就是重复式的确再确认一下他所描述的内容。
1: 嗯 嗯, 嗯，
0: 把他的话重复一遍，让他来确认我说的对不对，是不是他要表达的意思。
1: 哦。
0: 再后来就慢慢的把村里常出现的一些高频词汇记住，就比如说这个不沾，
1: 嗯，
0: 以前完全不明白这个词是什么意思、
1: 嗯、
0: 然后慢慢的把这些高频词汇记住了，替换我的习惯用语，
1: 嗯，
0: 现在基本上也能用不标准的本地
1: 话
0: 和大家交流。
1: 嗯，
0: 然后我经常说东北话，东北话自带这个亲和力和幽默感、
1: 嗯、
0: 现在村里也不少人会主动学着用东北话跟我打招呼，这个让我也觉得特别的亲切。
1: 主要是跟您也是越来越亲了。嗯，对，
0: 是这个情况，
1: 交流现在是没有隔阂了，真的是特别真实，特别的接地气儿啊！你看，从这个克服语言障碍，适配乡土生活，到主动融入群众，深耕基层工作，李书记也是带着初心，放下身段，沉下身心，真正把自己当成村里人，和咱们乡亲们打成一片，干在一起啊！深耕乡土，步履不停，展望未来，满怀期许啊！那经过这个一年多的深耕实干，咱们宋楼村如今也是日新月异，蝶变新生。那在您的心中，未来的宋楼村将会是一幅怎样的美丽的振兴画卷呢？
0: 我是到宋楼村驻村的第一任书记，我们之前的市人都在宋楼村的隔壁村，叫夏庄村。
1: 嗯，
0: 夏庄村和宋楼村原先就是一个大队的。我们到宋楼村之后，乡亲们都说这个夏庄村和宋楼村以前是一模一样的，但是夏庄现在的发展已经比宋楼好很多了。
1: 嗯，
0: 他们就很迫切的希望，哪怕明天的宋楼就要赶上夏庄。
1: 嗯嗯。
0: 这里面呢，对于我的描述就是，整未来的宋楼村，
1: 嗯，
0: 就是一个在各级政府和我校的帮助下，
1: 嗯，
0: 在各个部门的支持关爱下，抓住每一个机遇、
1: 嗯、
0: 每一个项目，
1: 嗯，
0: 来推动宋楼的全面发展，
1: 嗯，
0: 然后发展特色产业模式，带动农民收入，
1: 嗯，
0: 全力打造产业兴旺、生态宜居、平安法治、文明幸福、织布过硬的美丽乡村，让宋楼的乡亲们不再羡慕他村，
1: 嗯，
0: 让老乡们看得见青山，留得住乡愁，
1: 嗯，
0: 看得见未来。
1: 嗯，是的，你看产业兴旺、生态宜居、平安法治、文明幸福，还有织布过硬啊，这短短的20个字呢，是勾勒出了我们宋楼村最美的未来蓝图，也让我们对小村庄的振兴未来充满了期待哈。这一路走来，躬身实践、深耕基层、千头万绪的基层工作啊，相信也让李书记这个收获满满，对吧？感悟也是良多的。那在最后呢，也请您和我们来分享一下吧，这个驻村以来最深刻的这种工作体会，还有初心感悟吧。
0: 说到这儿呢，最开始呢，我的感受就是宋楼乡亲们的对于美好生活向往的迫切感。
1: 嗯嗯。
0: 刚才我也提到了我们之前帮扶的夏庄。
1: 嗯。
0: 我们是经过了10年帮扶，才使夏庄发生了天翻覆地的变化。
1: 嗯。
0: 而百姓们对于这个美好生活的这个向往，他希望恨不得明天就能达到那样的生活。
1: 嗯、对。
0: 我经常会向乡亲们说这样一句话，
1: 嗯，
0: 我会尽我最大的努力，
1: 嗯、
0: 但是，驻村帮扶工作、乡村振兴工作，它不是一朝一夕就能促成的事儿、
1: 嗯，对，
0: 唯有一任接着一任干，
1: 嗯，
0: 一张蓝图绘到底，这个不是我一任就能发生天翻覆地的变化，
1: 嗯，
0: 然后在学校这个强大后盾的支持下，
1: 嗯、
0: 我相信，夏庄用10年，我们应该不用10年就能达到那样的水平。
1: 嗯，
0: 此外呢，在这一年多的工作中，真心的感觉基层工作繁杂，
1: 嗯，
0: 群众工作不易。
1: 嗯，
0: 作为较为落后的脱贫村，农民的收入啊，宅基地的交易啊，耕地种收、日常管理等问题交织。另外，村民对基层政权，特别是这个党支部啊、
1: 嗯、
0: 这个村党支部的公信力、
1: 嗯、
0: 是存疑的。
1: 嗯嗯，
0: 部分群众因为信息不对称等原因、
1: 嗯、
0: 对基层组织经常会有误解和负面情绪。
1: 嗯，
0: 然后有的时候

0: 而他们的表达方式不会很妥当、
1: 嗯、
0: 甚至批评很尖锐、嗯、这个作为第一书记身处一线面临这些压力的时候也觉得工作难度是不小、
1: 嗯、对。
0: 另外一个就是那遇到困难就要破解问题、
1: 嗯、
0: 破解困难办法永远比困难多吧。
1: 对，
0: 基层工作这个千头万绪，资源有限，矛盾交织，面对这个村里的产业落后，基础设施不足，人居环境较差，群众诉求较多等困难，个人的能力是有限的。
1: 对，
0: 那只有我的初衷就是只要真心为公、
1: 嗯、
0: 依靠组织协调多方面的资源，依靠村两委和广大的村民，
1: 嗯，
0: 总能想到解决的办法。
1: 对，
0: 然后在这个交流和协调的过程中、
1: 嗯、
0: 也会迸发出新的乡村振兴的帮扶的一个新点子新思路。
1: 嗯，是的。
0: 再有就是坚持这个终身学习，
1: 嗯，
0: 补齐本领的短板。农村工作的政策性强，
1: 嗯，
0: 涉及面广，涉及三农的政策、乡村振兴的、基层党建的、项目管理的、安全维稳的、
1: 嗯、
0: 群众信访的，千头万绪。那驻村至今经常感到本领恐慌，所以我始终把这个加强学习提升能力作为主要的任务，坚持向乡村干部学，向人民群众学，向工作实践学，提升自己的在驻村帮扶工作当中的履职尽责能力。
1: 嗯嗯，
0: 这就是一点感悟。
1: 嗯，真的哈，非常的深刻，我感觉，嗯，初心如磐赴乡土，实干担当新乡村。其实听完李书记整场的分享，我们是真切的看到了一名新时代驻村第一书记的责任和坚守。你看，从初入乡村的虚心求学、深耕走访，到精准布局特色产业，带动村民增收致富；从深耕精神文明建设、涵养文明乡风，到筑牢防反贫底线，改善人居环境；从依托高校资源赋能乡村，到携手队友、党员、乡土能人并肩攻坚。那李书记也是舍小家为大家，带着初心扎根田野，带着真情服务群众，带着实干赋能振兴。当然基层工作它是有挑战的，有不易的，但更要坚守，有收获，有希望。一年多的驻村时光呢，李书记也是用脚步丈量民情，用实干破解难题，用真心温暖乡邻，让宋楼村产业有支撑，治理有温度，乡村有颜值，群众有幸福，让乡村振兴的美好愿景啊，也是一步一步变成了生动现实。乡村振兴路奋斗无止境，我们也期待未来的宋楼村在驻村工作队和村两委携手奋进下，在高校资源的这种精准赋能之下呢，焕发出更多的新活力，绽放出更多新的光彩。好的，听众朋友，今天呢乡村振兴面对面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也再次感谢华北水利水联大学驻鹿邑县秋吉乡宋楼村第一书记李威李书记的精彩分享，谢谢您。嗯，那我们也感谢各位听众网友们的全程收听和陪伴，我们下期16点钟乡村振兴面对面和您不见不散，再见了朋友们。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2: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亦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3: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4: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5: 四月春深，牡丹为王。牡丹是木本，茎高可达2米，花单生枝顶，雍容华贵。它喜干燥，畏积水，怕烈日直射。刘禹锡说，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这一点都不夸张。唐朝长安的牡丹花期，倾城出动，万人空巷，今日的洛阳仍是如此。而四月花神非那位天子呼来不上船的谪仙人李白莫属。据说唐玄宗携杨贵妃于沉香亭赏牡丹，意兴传飞，急召李白作词。彼时的李白宿醉未醒，却借着酒劲儿要高力士脱靴让杨国舅磨墨，狂态毕露之下，他挥毫写下了那三首清平调：名花倾国两相欢，常得君王带笑看。牡丹的雍容华贵，李白的风流不羁，在这一刻相遇。玄宗龙颜大悦，将这沉香亭的牡丹赐予李白守护，从此诗仙变成了花仙，用他那袖口一吐，便是半个盛唐的牡丹花香。
4: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 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0: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小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一零七四。夏天到了，很多水域看似美丽，却潜藏着危险，要保持安全距离哦。潺潺的溪水虽美，溪中的石块却很容易让人受伤跌倒，导致溺水。宽阔的湖面虽美，却深不见底，很容易因为被水草缠上而导致溺水。泄洪期的水库虽美，却很容易被奔腾的水流卷走，导致溺水。蔚蓝的大海虽美，却很容易因为抽筋、体力不支无法游回岸边而导致溺水。水是生命的源泉，可当我们对大自然不够敬畏的时候，它就会变成吞噬生命的危险力量。夏季安全须知，远离危险水域，珍爱生命，防止溺水。
1: 她叫苏菲。

0: 2008年，他被关进水池，从此每一天都是表演日。他很听话，因为不听话就没有食物。观众为他欢呼，但在日复一日的压抑中，他的生命结束在20岁，而他的同类本该在北极的冰海游弋70-80载。他叫基斯卡，曾是加拿大海洋公园的明星。2019年，同伴相继死去，他被单独囚禁了10几年。他反复用头撞击池壁，那不是在表演，而是在求救。2023年，他死于孤独。还有温哥华水族馆的白鲸一家，一家四代无一幸存，死因不明，或者说死因从来都只有一个，这里不是大海。
1: 因为我不愿再看它流泪了。
0: 这是白鲸的故事，也是海豚的、虎鲸的、海狮的，他们的故乡都是大海。真正的喜欢不是占有，是让他们游回属于自己的那片深蓝。世界海洋日，鲸鱼最美的歌声本该在深海。

0: 沉浮之间寻找爱的光线。
1: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您，日常坚持科学用眼，可遵循20-20-20护眼法则，每用眼20分钟，远眺远处物体20秒，放松眼球，保持室内光线充足，不在昏暗环境行走躺卧状态下用眼，夏季外出做好眼部防晒，避免强光直射眼球，饮食多补充富含维生素 A 叶黄素食物，养护眼底健康，不要随意滥用网红护眼滴眼液，眼部出现干涩疼痛、视力下降等异常，及时前往正规眼科检查诊治。
2: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3: 当你累了，不妨一猛子扎进果园中，可以游离，可以采摘，更可以收获，尝一口酸酸甜甜，就是童年的味道。 FM107.4城市半径，远离喧嚣，这才是生活。
4: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已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5: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6: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
7: 盛宴。

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小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一零七四。夏天到了，很多水域看似美丽，却潜藏着危险，要保持安全距离哦。潺潺的溪水虽美，溪中的石块却很容易让人受伤跌倒，导致溺水。宽阔的湖面虽美，却深不见底，很容易因为被水草缠上而导致溺水。泄洪期的水库虽美，却很容易被奔腾的水流卷走导致溺水。蔚蓝的大海虽美，却很容易因为抽筋、体力不支无法游回岸边而导致溺水。水是生命的源泉，可当我们对大自然不够敬畏的时候，它就会变成吞噬生命的危险力量。夏季安全须知，远离危险水域，珍爱生命，防止溺水。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 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2: 人生在世，天天天。
3: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4: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5: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6: 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上下五千年》，由王传林播讲。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7: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8: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7: 那得多少钱呢？
8: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7: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9: 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到刑部尚书黄光升啊这阵为难。为什么为难呢？您琢磨琢磨，这个法律里头没有说臣子骂皇帝这条罪名。当初洪武爷他制定这个法律的时候根本就没考虑到还有敢骂皇上的。刑部尚书啊把这个部署的侍郎啊、郎中啊、员外郎啊、主事啊，大大小小的官员全都找来了，大家伙商量半天，这才啊找出一点根据，乃是比照着儿子辱骂父母那条啊利率拟定判处，海瑞绞刑。刑部把这个判决书啊给了皇上，请皇上批示。朱厚熜啊看着这个判决书，又看了看海瑞啊上的这个奏折，他已经看过多少遍了，但是还是下不了处死海瑞的决心。皇上他自己也都奇怪呀，经他的这个朱笔勾画而被判死刑的官员还少吗？为什么偏偏对这个海瑞犹豫不决呢？判决书终于也留中了，皇帝不批，海瑞就只好在狱中待着，这一待就待了10个月。户部有个司务的小官是从九品，他叫何以尚，跟这个海瑞同在一个司里工作。他见皇上久久不把这个刑部对海瑞的判决呀批下来，估计这是皇上不想杀他，于是就上了个奏章，请皇上把这个

海瑞释放。又过了两天，锦衣卫的校尉来捉他，他不知犯了什么罪。到了锦衣卫，不容分说，打了他100板子。不过打得不算重，后来狱卒告诉了皇上，看了他的奏章发火了，说什么样的鸡毛蒜皮的官也来管朕的事情。其实啊，那个狱卒啊说了，你是赶到浪尖上了，皇上拿海的人没办法，不杀他不解恨，杀了他呢又怕天下人说闲话，今儿个海大人名气太大呀，皇上可不愿意临了了临了了落一个杀忠臣的名声。行了，谁让你赶上了，得嘞，正好拿你出出气。这位老何一听点了点头啊，没说话。谁让自己看错了风箱，你说我这么倒霉吗？这只狱卒啊接着说，我说何官，何头啊，赶明你出了咱们锦衣卫，你得啊请咱们的李指挥，是他念你啊仗义之言，这才让啊校尉们轻一点下板子。快到这个年底，有一天刑部大狱的提牢主事突然带着狱卒来到了海瑞的囚室，说这只狱卒打开了这个提盒，从内中啊拿出了4盘菜一壶酒，摆在了桌子上，让这个海瑞啊用。这是啊监狱的老规矩。这是什么呢？死刑犯人即将执行的前一天，监狱会给犯人们酒菜吃，这叫什么？送行酒。海瑞当然懂得这个规矩，他神情啊自若的走到了桌子前坐下，搓了搓手，这一天终于到了。狱卒给他把酒斟上，海瑞端起杯子说了一声谢谢，一饮而尽。他看这个提牢主事站在旁边观望着，于是笑了笑，可惜这种酒你不能喝，我只好喝孤酒了。不过这10个月多蒙你照顾，我可没办法报答你，实在是抱歉，等留到啊后世吧。哎呦，这叫什么话呀。提牢主事啊尴尬地笑了笑，自己拿过一个杯子来斟了一杯酒，然后一口干了，抹了抹嘴，我为什么不能喝，这是喜酒啊，喜酒您还不知道啊。这提牢主事压低了声音，皇上宾天了，有一招要放，所以说我这才给你送喜酒了，表示表示祝贺。真的，海瑞这只站起来神色大变，嗨，我抄了一份遗诏，您自己看吧。海瑞接过遗诏的这个抄件，但只见上面写着朕奉宗庙45年，享国长久，素朝无有，一念堪堪为敬天，勤民事务，只缘多病，过秋长生，足智奸人匡祸，自今谏言得罪诸臣，存者招用，末者续禄，现奸者即是复原职。当然这不光是对这个海瑞一个人，这提牢主事说的不错呀，海瑞应该属于啊现奸者之列，他即将啊是复原职了，这难道说还不应该算是一桩喜事吗？可是海瑞却恭恭敬敬地把这个遗诏抄件放在了桌子上，跪下朝着他连磕了9个头，突然趴在这儿放声大哭，他哭的是那样的伤心，后来竟然呕吐起来，以至于昏迷不醒。那一夜他整整哭了一夜。是啊，60岁的嘉靖皇帝朱厚熠终于死了，葬于永陵，庙号世宗，第3个皇子朱载垕继皇帝位，定明年为隆庆元年，他就是大明朝的第12位皇帝穆宗。朱载垕啊遵照先皇的这个遗诏，把因为谏赠皇帝而获罪的这些个臣工，也就是遗诏当中所说的谏言得罪诸臣，分别做了处理。这个海瑞跟这个何以上回了这个户部，可是怎么安排这个海瑞却让这个那一个大学士跟这个吏部尚书为了难了，因为冲着海瑞眼下的这个声望，让他回户部去当个6品的主事，未免呢说不过去。而且一些个年轻的下级官吏还有国子监的学生对这个海瑞都佩服的了不得，给海瑞的官小了，这些个青年人非得吵吵闹闹的提抗议不可，于是
把海瑞从户部调出来，改任他为上宝。上宝城啊，是上宝司的主官，宝啊是指皇帝的这个大印，一共是24块，要区别不同的用途使用。祭天地呢，祭天地用这个皇帝奉天之宝，这块啊玺印还是从这个唐朝传下来的。发布诏书啊，用这个皇帝之宝，册封啊后妃功臣，用这个皇帝行宝，24宝分别用于不同的文件，这玩意儿是丝毫马虎不得的。遇有大的朝会，上宝司的官员还得拿出啊2块宝印，放在御案上，就仿佛啊那个戏里头演出的呢，自己在这个殿中侍立。按说上宝司的这个职责是够重要的，所以说上宝城的官件也是正五品，安排啊海瑞当上宝城。内阁呢跟这个吏部是煞费苦心的，因为海瑞忠直啊，他这个名声啊是够高的，部员大人们谈起来都要夸一夸，但是要是说他这么好派到你部里去怎么样啊，尚书们都是摇手谢绝，因为啊海瑞是那样的正直严肃，一丝不苟，任何一点差错都不允许。可是在那个时候谁没差错，因此不让他负责具体的事务，只让他盖盖印，而且用从正6品升到了正5品，大概是最合适于他的安排。上宝司啊，除了他之外还有少卿一人，司成3人，所以盖印等等的具体事务其实也用不着他。可是他呢非常的认真，看文件里哪些个地方不合理他就不给盖印，还得跑到有关部院去提意见，所以吏部又赶快的把他调出来了。这一次调到哪呢？大理寺，担任司成，仍然是5品官。大理寺啊就是当时最高的这个法院了。海瑞啊在这个淳安县兴国州啊任职的时候积累了这个审案的经验，按说可以发挥专长，但是啊他的上边有这个少卿正卿，人家这才是主官，有最后的决定权。而这个海瑞的意见往往跟这个上官相左，于是海瑞就只好又一次调开了，这次干脆就把他掀起来了，让他去当这个南京通政使司的这个通政官，关键也升为了正3品，够意思了吧。咱们前文书跟您说过，南京留都的官员都是闲职，这个南京通政使的这个职责呢只是把这个南方各省的奏章拆了封之后看完了，只要符合公文的这个规格，然后再封好了转到北京的通政使，由北京通政使呢去呈送给皇帝。南京通政使啊其实就这么点事情。这一下子海瑞啊是彻底的被架空起来了，空有啊忠君报国的志愿，但是没有英雄用武之地。海瑞他闲着难受啊，但是他又不好向这个朝廷再提什么要求。本来嘛2年多的时间从一个6品的官升到了正3品，3品官该是大员了。以前呢朝廷里还真没有人啊升得这么快。隆庆3年是这个京察的年份，那阵儿对各级的官员有定期考察的制度，地方官3年初考，6年再考，根据考察结果决定升迁留职调转或者降格。而两京呢，这个两京就是指南京北京，两京朝廷的官员称为京官，6年一查，这就叫京察。考察是5品以下的官员由吏部考公司负责，4品以上的则是自己做鉴定，称之为自陈，直接交给皇上批阅。海瑞这阵又来了滑头了，他在自陈当中说自己才疏学浅，连这个只管呈送文件而既无行政责任又无需花费心思的差事也做不好，不如革职算了。这是谦虚。皇上朱载垕啊一眼就看出了海瑞的自陈当中的言外之意，于是就对内阁大学士张居正说了，海瑞耿介清廉，还是安排他做一个负责的地方官员。张居正啊于是就跟这个吏部商量，好，既然海瑞志大才高，那就派一个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入馆参观的游客，请您有序排队。
2: 我是甲骨谷地，几千年前的黄河边，那古朴清越的笛声由我奏响。
3: 咦，太山了，你的闪光灯会让我脱水开裂。
4: 来来来，游客们跟紧啊，咱们现在呢就进景区了。
5: 我是龙门石窟奔流不息的伊河畔，我默默伫立了几百年。
6: 哎，别碰我，
5: 你的触摸会让我褪色氧化。
3: 没有安全距离的爱太过沉重，
5: 太过沉重。
3: 静静欣赏，
5: 静静欣赏
3: 才是对文物
5: 最好的保护。最好的保护。
4: 来来来来来，干杯啊，干杯！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7: 我不会喝酒。
4: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行不行哦？喝了超提神。
7: 谢谢姐姐。怎么有点头晕呢？
8: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9: 欢迎学弟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10: 试试。
11: 我不会抽烟。
9: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11: 谢谢大哥。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8: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
7: 我不要！
8: 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12: 我每天都用这个软件打车。

0: 便。
1: 我也下载了。哎，为什么相同的线路你都贵这么多？
2: 老用户啊，更要注意比较价格，小心大数据杀手。
3: 叔叔你好，请问需要帮助吗？
4: 哎呦，这个我不会用。
3: 我来教你用。
2: 关注特殊群体，共享消费便利。
3: 彤彤，我们可以不用吸管哦。彤彤，你看，
2: 绿色低碳消费，从我做起，共促消费公平，一起向未来。
5: 夏天到了，很多水域看似美丽，却潜藏着危险，要保持安全距离哦。潺潺的溪水虽美，溪中的石块却很容易让人受伤跌倒导致溺水。宽阔的湖面虽美，却深不见底，很容易因为被水草缠上而导致溺水。泄洪期的水库虽美，却很容易被奔腾的水流卷走导致溺水。蔚蓝的大海虽美，却很容易因为抽筋体力不支无法游回岸边而导致溺水。水是生命的源泉，可当我们对大自然不够敬畏的时候，它就会变成吞噬生命的危险力量。夏季安全须知，远离危险水域，珍爱生命，防止溺水。
6: 哎，王叔，您这拖拉机防护罩咋没了？这多危险啊。
7: 哎呀，用了十几年都没事，烧个罩子不碍事儿。
6: 就是老王家这铁牛啊可皮实了，哪能容易出事儿啊。
8: 大娘，去年邻村张大爷就因为防护罩缺失，袖子被卷进去，手指都受伤了。
7: 还有着事儿？
8: 您看啊，这是咱农机技术员发到村里的宣传册，这农机安全七不准第一条就是不准拆除安全防护装置，这还有事故照片呢。
6: 哎呦喂，可吓人了呀。他大白，你赶紧看看，你可别不上心呢。
7: 懂，我这就装上，安全第一。
9: 遵守农机安全规范，护航乡村振兴之路。
10: 垃圾分类，绿色家园。垃圾也有家，分类靠大家。
11: 我是可回收垃圾桶，金属、塑料、废纸、废布是我的。
12: 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菜剩饭、瓜果皮盒。
13: 我是有害垃圾桶，电池、灯管、过期药品是我的。
14: 我是其他垃圾桶，
15: 他们不要的都归我。
10: 垃圾分类我参与。
16: 爸爸，老师让我们学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那是什么呀？
17: 就像爸爸每天努力工作，建设我们的国家，这叫敬业和富强。
18: 我们一家人和睦相处，邻里之间互帮互助，这就是和谐与友善。
16: 我明白了，在学校遵守纪律是法治，同学间平等友爱是平等和公正。
17: 说得好，把这些美好的词放在心里，就是对我们祖国最深沉的爱。
19: 张弛，我观察你半天了，
20: 就咱这一碗麻辣烫的功夫，你擦手擦嘴擦桌子，电碗电钥匙电手机，擦眼泪擤鼻涕，一包纸巾一包湿巾，快被你霍霍完了
21: 啊。这不是太辣了吗？再说我这个人很讲究卫生的，
20: 那也要适度，你知道吗？生产一包纸巾所需要的树木生长时间大约是2个月
21: 啊。这么久？
20: 你再这么浪费下去，我提议把你发配大西北去种树。
21: 原来我无意识的行为造成了这么大的浪费。放心，以后我肯定不这样了。
9: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少抽一张纸就是多种一棵树。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2: 她叫苏菲，2008年她被关进水池，从此每一天都是表演日。她很听话，因为不听话就没有食物。观众为她欢呼，但在日复一日的压抑中，她的生命

0: 住在20岁，而他的同类本该在北极的冰海有70、80载。他叫基斯卡，曾是加拿大海洋公园的明星。2019年，同伴相继死去，他被单独囚禁了10几年。他反复用头撞击池壁，那不是在表演，而是在求救。2023年，他死于孤独。还有温哥华水族馆的白鲸一家，一家四代无一幸存，死因不明，或者说死因从来都只有一个。这里不是大海，
1: 因为我不愿再看它流泪了。
0: 这是白鲸的故事，也是海豚的、虎鲸的、海狮的，他们的故乡都是大海。真正的喜欢不是占有，是让他们游回属于自己的那片深蓝。
1: 你的衣衫破旧，而歌声却温柔，陪我漫无目的的四处漂流。
0: 世界海洋日，鲸鱼最美的歌声本该在深海。

0: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 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1: 人生在世，天天天。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3: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4: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5: 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6: 他幼时贫穷，曾为地主家放牛娃，他削发为僧，一身武艺四海为家。英雄结拜，大闹五科场，火焚真武鼎，反下武当山，磨利剑要再铸中华。请您收听长篇评书《朱元璋》，由孙洪家播讲。
2: 长篇评书《朱元璋传奇》，书接上文。上文书咱们说到，常遇春送走了恩母恩兄，娘儿俩县官走人，也不为元朝卖命了，去当平头老百姓去，哎呀，安稳的过日子。常遇春就送了一段，老太太看差不多了，就打发常遇春回去。在回去的路上可就出事儿了，这马路对面跑了一匹马，问对面可是常遇春吗？常遇春心想，对面这人我不认识，但他怎么知道是我呢？正是某家。就这句答复啊，不说还则罢了，这一说对面啊举戟就刺。这是什么毛病呢？你说呀。常遇春紧忙招架，俩人打了俩回合，常遇春大喝一声，你是什么人？对面说了，我叫赛玉春。哎，我赛过常遇春，我姓曹啊，叫曹良辰。这人呢，这常遇春还真知道有这么一号人物。他本来是个山大王，不是死心塌地的为元朝卖命的人。常遇春想，那我如果把他擒住，说服他投降，他可以提供太平府的情况啊。哎，这对主公取太平府是十分有利。这边曹良辰说了，请了。说完一抖戟杆，直刺常遇春的前胸啊。

常玉春一看挤到了，急忙用枪杆相迎，耳听当啷一声，把曹良辰的戟架了出去。常玉春双手向下一落，把枪顺好，照定这曹良辰的梗嗓咽喉便刺。曹良辰一见这枪到了，急忙将身向旁一闪，躲过了常玉春的枪。这真是马打旋回，几枪并举啊，真是棋逢对手，将遇良才，还真有点本事啊。没本事他也不敢叫赛玉春啊。俩人战了几个回合，也没分胜败输赢。旁边的贾平、王威一商量，贾平说道：咱得帮家主爷的忙啊。王威说：咱们一人对一个，把这人带来的那两个给拿住。前文书咱们说了，这曹良辰也带了两个人，叫韩金龙、韩金虎啊。贾平刚说完，奔着韩金龙就去了，一个扫堂腿就把韩金龙扔到了一边。王威上去抹肩头龙二背，把韩金龙捆个结结实实。韩金虎这边一看哥哥被擒了，二话没说抖身形窜过来要战贾平。贾平刷刷刷一连几刀，把这韩金虎忙活得够呛，没过几招就给他拿住了。曹良辰在马上正打着呢，一看这韩金龙、韩金虎被擒了，他大吃一惊啊，就这稍一愣神儿，常玉春的枪就到了，耳听当的一声，曹良辰的戟可就飞出去了。常玉春威国离手蹬，马抢上风头，军刃交到左手，把右手腾出来，趁二马过蹬这时候，常玉春用右手两个手指一点他的左肋。这曹良辰呢，哎呦，大喊了一声啊，他一吸气，就在他吸气这功夫，常玉春的右手伸到他皮革带底下，手掌往上一扣，抓住皮带用力往过一带，使劲一提，这就把他提起来了，摔到地下，扑通一声。贾平、王威一瞧，把胸脯一挺，好，这叫做走马活捉，上前将曹良辰捆好驮在马上。韩金龙、韩金虎二人呢，倒剪双臂，被贾平、王威压着，跟随马后，一行人够奔芜湖关而去。这曹良辰也是不知道自己几斤几两，你说你这名叫赛玉春，这已经够气人的了，人家找你还找不着呢，你半路上他跑出来了，你有那两下子吗？你简短截说吧。常玉春就来到芜湖关下，抬头见城上旌旗已全部换成西吴的，知道主公元帅已经进城了，便让贾平、王威前去叫城。城上兵丁见是开平王常玉春回来了，立即开城门，放吊桥，请六将军进城。常玉春进了城啊，直奔王府，见了西吴王和徐元帅，就把自己如何活捉曹良辰的事禀报了一番。西吴王闻听大喜呀，立刻吩咐带曹良辰上堂。是。这功夫不大，几名军卒押着曹良辰主仆三人来到帅堂。西吴王一见曹良辰相貌十分威武，和六弟常玉春确实很相似，难怪人家叫他赛玉春呢。西吴王

0: 了爱将之癖，对常遇春说道：“六弟啊，去把曹将军和他随从将官的绑绳解开。”常遇春说声遵命，迈虎步来到曹良臣面前，一拱手：“曹将军受惊了，常某多有得罪。”说罢，常遇春亲自将曹良臣和韩氏兄弟身上的绑绳给解开。曹良臣把眼睛一瞪：“
1: 哼，怨我一时不慎落入你们的手中，要杀要剐随你们的便，别给我来这套。”
0: 他还挺横啊他呀。徐达在旁边假意怒喝一声：“
1: 大胆曹良臣，见了我主公不但不跪，反而口出狂言。来人呐，把曹良臣推出斩首。”“
2: 是。”
0: 噔噔噔，上来几名刀斧手架起曹良臣就走啊。正在这时，常遇春呐喊一声：“
1: 刀下留人。”
0: 他立刻跪倒说道：“请元帅暂息雷霆之怒，末将愿劝说曹将军归顺西吴。”徐达说道：“既然开平王将请，将曹良臣推回来。”这边刀斧手转身将曹良臣推回，常遇春命人给曹良臣搬来一把椅子。曹良臣也不言语，坐了下来。常遇春说道：“
1: 曹将军勇冠三军，谁人不知，哪个不晓？可你为何要寄人篱下呢？”
0: 曹良臣没好气地说：“呀，
1: 曹某的事，何用你来操心？”
0: 常遇春说道：“
1: 想当年，曹将军在九环山上竖起起义，替天行道，百姓赞扬，官府害怕。数年来，官兵奈何你不得。一是你所居九环山山势险要，官兵难以攻取；二是你骁勇非常，无人敢敌。可是如今，我却为曹将军的处境担心呐。”
0: 曹良臣听到这里，不由得心中激灵灵打个寒颤，两眼紧盯着常遇春。常遇春接着说：“
1: 太平府大帅李志信要用九环山阻挡西吴军马，故而召你下山。可是从你受了元朝招安，哪里还能替天行道呢？哪里还能为民伸冤呢？而李志信因你曾扯旗造反，也不能真心信赖于你。你虽为总兵，一无兵权，二无立身之处，迟早会被李志信作为一己排除出去。”
2: 哎呀，这个……
0: 听到这番话，曹良臣机灵灵打个冷战呢。常遇春的这几句话刺痛了曹良臣的心呐。就连韩金龙、韩金虎在旁边听着也直点头。常遇春接着说道：“
1: 曹将军，常言说识时务者为俊杰，如今元朝天下四分五裂，英雄群豪揭竿而起，我主公朱元璋为救黎民出水火，在武当山造了反，几年来得襄阳，占徐州，攻采石，破五虎，上顺天意，下得民心。如今统兵四十万，战将数千员，不久即可攻太平，取金陵，威震大江南北，挥师北上，统一天下。望将军弃元朝昏君，入我正义之师，一同转战南北，这样英雄才有了用武之地。望将军当机立断，不可错过良机。”

良辰听到这儿，心里可就翻腾开了。这早就听说西吴王李贤下士，能识人，善用兵。今日一见，果然如此。他有心留在西吴，可我的全家大小均在太平府呢呀。这李知信要知道我投降了朱元璋，我的老母、妻子、儿女都要遭杀害呀，我岂不成了千古罪人吗？这不降吧，回到太平府也难免做李知信的阶下囚。曹良辰正在左右为难，这可急坏了一旁的韩金龙、韩金虎啊。这哥俩慢慢来到曹良辰面前，韩金龙说道：曹将军呐、啊，刚才西吴王和常将军所说的话我们都听到了，那可是掏心窝子的话呀，您回去可没有好处啊。金陵王赤福延寿，这残暴不仁，是没有一点人性，他能饶得了您吗？莫若我们三人就归降西吴吧。西吴王宽宏大量，仁义待人，绝不会为难我们的。曹良辰闻听面带难色，摇了摇头说道：哎呀，你们的话是对的，俺曹某岂不知归降西吴是一条活路啊，回太平府是凶多吉少，但是你们二位无牵无挂，归顺西吴那是好办的。我若归顺西吴，这消息传到太平府，我举家必然被开刀问斩。我虽存一条活命，但却成为千古罪人，落一个叛臣逆子的骂名，故而曹某不敢遵命啊。一旁的常玉春闻听曹良辰这番话，明白了，他并非不愿归降，而是惦记老母、妻子的安全，因此对曹良辰说道：曹将军，你举家老小的性命全包在我常玉春身上，只要曹将军愿降西吴，我主公和元帅定能设法救出你的老母和妻子儿女。曹良辰说道：若能如此，曹某愿降。说罢站起身形，来到朱元璋和徐达面前，跪倒叩头：罪臣曹良辰参拜主公元帅。朱元璋心中大喜，急忙下座相扶，说道：曹将军免礼平身。又吩咐摆上酒来，为曹将军接风。这功夫不大呀，酒席摆上，朱元璋请胡大海、丁德兴、郭英作陪，君臣传杯换盏，好不热闹。酒饭一毕，将残席撤去，徐达吩咐中军擂鼓，众将来到帅堂，站立两旁。徐达说道：我军已进芜湖关，必须火速攻取太平府。金陵王赤福延寿派了20000人马在太平府的城外扎下4座连营。第一道连营由完颜金龙率领，第二道连营的主将是完颜金虎，第三道连营主将是完颜金彪，第四道连营主将是完颜金豹。这四兄弟俱都勇冠三军，人称四猛。诸位将军切莫忽视军令，麻痹轻敌。诸将答道：我等知道了。徐达接着遣兵派将：常玉春听令，末将在，命你假扮曹良辰，
带着韩金龙、韩金虎回太平。

0: 功夫，活捉李志信。是，常遇春领命而去。徐达守情大令接着说道：“孙兴祖、曹良臣。”二人答应一声。徐达说道：“命你二人带领常遇春的3500人马占领九环山。”是，二人领命退出帅堂。元帅命于金彪带领3000人马攻取北门，又命胡大海、胡德济父子带3000人马隐蔽在太平府南门以外，攻打南门。派丁德兴带3000人马攻取西门。徐元帅派出了四路人马，然后自己同西吴王率领一队人马直奔太平府的东门。咱们按下别人不表，单说常遇春呐、他有韩金龙、韩金虎在左右相陪，大模大样，威风凛凛，直奔太平府。来到太平府的附近，就见太平府城外是连营挨连营，大寨连大寨，一排排，一列列，挤挤叉叉，一眼望不到头啊。军营内旌旗招展，袖带飘扬，刀枪如麦穗，剑戟似麻林。原来是金陵王派来的20000大军扎下的连营。常遇春来到营前，勒住了坐骑，韩金龙、韩金虎往前走，眼望军门，用蒙古语呐喊了一声：“嘿，门军们听真的，赶快往里报告大都督完颜金龙得知，就说太平府总兵曹良臣在营外求见。这常遇春假扮曹良臣能否成功呢？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长篇评书《朱元璋》由孙洪嘉播讲。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5-2400。

0: 人生在世，天天天。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2: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3: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4: 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5: 他幼时贫穷，曾为地主家放牛娃，他削发为僧，一身武艺，四海为家。英雄结拜，大闹五科场，火焚真武鼎，反下武当山，磨利剑，要再铸中华。请您收听长篇评书《朱元璋》，由孙洪家播讲。
1: 长篇评书《朱元璋传奇》，书接上文。上文书咱们说到，收服了曹良臣，这就准备攻打太平府。元帅徐达兵分四路，然后自己同西吴王率领一队人马直奔太平府的东门呢。咱们按下别人不表，单说常遇春，他由韩金龙、韩金虎在左右相陪，到了太平府附近，一看，此地有金陵王派来的20000大军扎下的连营。常遇春来到营前，勒住坐骑，韩金龙、韩金虎往前走，眼望门军，用蒙古话喊了一声：“嘿！”门军们听真的，赶快往里报告。大都督完颜金龙得知，就说太平府总兵曹良臣在营外求见。咱们上文书说了，这常遇春呢，冒充曹良臣。这报事的兵丁一听，急忙往里走啊。来到中军大帐，见了完颜金龙，说道：“报骑兵大都督曹良臣，曹将军求见。”完颜金龙因为知道这曹良臣的来历，所以没起疑心，只是问道：“他们可有太平府大帅李知信的令箭？”兵丁说了：“他们有李元帅的令箭一支。”完颜金龙说道：“既然有李元帅的令箭，那就请进来吧。”

0: 丁丁们传出话去，功夫不大，常玉春下了马，和韩金龙、韩金虎一起来到营门。进了中军大帐，常玉春一抱拳呢、哎呀，大都督在上，曹良臣这厢有礼了。蜿蜒金龙听说过曹良臣是个英雄，哎，光有耳闻了，没见过。今天一看，果然不假呀，论个头、相貌，都出人一头。不仅肃然起敬，哎，挺客气的说：“曹将军不必客气，咱们都是一家人，何必谦虚呢？”常玉春说道：“大都督要是没有什么吩咐，我们可就要见李元帅交令去了。”就请您放行吧。蜿蜒金龙回身呐喊一声：“小贩巴图鲁，两厢闪开，放他们过去。”这一声令下，吱呀呀，营门大开，吊桥放下。常玉春呢，上马带着韩金龙、韩金虎闯过了第一道连营。第一道连营一过去，那第二道、第三道、第四道，那就都好办了呀。天到四时，常玉春来到太平府城下，只见城头上滚木雷石，灰瓶炮子，弓弩要箭堆积如山呐、三军大小各拿着刀枪剑戟、斧钺钩叉，站在城头之上。城门紧闭，吊桥高扯，简直是燕雀难过。常玉春在马上眼望城头，抱拳答话：“城上的三军们，请往里报告李元帅，就说曹良臣回城交令。”城上的军兵们刚要转身下城去报告李志信，这时候从旁边转过一人，这人头戴青铜盔，身冠青铜甲，外罩大红袍，面如姜黄，汗下一部惨白的胡须，他正是花面阎罗李志信的老岳父，三江大帅陈野仙。这陈野仙怎么又来到太平府了呢？前回书中讲到过，常玉春跃上采石矶，杀得援军东窜西逃，副帅陈野仙不知去向，原来是逃到太平府他姑爷这儿了。那花面阎罗李志信呢，一见陈野仙丢了采石矶啊，跑这儿来了，气得不知如何是好啊，心想：“这个老岳父，你真是不做脸呐、你这一怒之下就要杀他。这姑爷啊，要杀岳父，幸亏众将官讲情啊。哎呀，现在朱元璋大兵压境，正是用人之际啊。再说那是你老丈人啊，你把他杀了也没用啊，现在正是用人的时候。既然老帅错了，那也是一时之过，就请元帅暂且饶恕他吧，啊，等事后再说吧。”这李志信也是看在自己妻子的面上，无可奈何的，只好命他严守城池，代功立罪。陈野仙说实话的，挺怕自己这个姑爷，知道他铁面无私，所以就点头应允下来。中朝每日在城头上转悠啊，负责防务嘛。今天常玉春到城下一叫官，兵丁们刚要往里通禀，陈野仙就来了。兵丁们赶紧上前施礼啊，报告三江大帅。陈野仙说道：“什么事？”“曹良臣带领韩金龙、韩金虎回城复命， 哦，在哪儿呢？您瞧，那不是在城下吗？三江大帅手扶着垛口往下一看，只见城下只有三个人，一匹乌骓马，马上端坐一员将官，韩金龙、韩金虎左右相陪。陈野先虽然认识曹良辰，但这时候天色已晚，又加上一个在城上，一个在城下，离得挺远，也看不清面目啊。见穿着打扮没错，他吩咐门军：开棺落锁，放吊桥，放三位将军进城。这门军们心里边暗犯嘀咕啊，心说天这么黑了，你倒看清楚没有啊，也不仔细问问就要开城，这可太悬了吧。所以没有人答言。这陈野先一看，哟，自己的命令都没人听了呀，啊，顿时把眼睛一瞪：胆大的奴才，你们竟敢违抗本帅的将令，快把城门开开。门军们没办法呀，这才把城门打开，吊桥放下。常遇春一见城门大开，心中暗暗欢喜，掌中一压铁戟，撒马直奔城门。可是刚要进城啊，就听见城门内一声大喊：嘿，黑贼常遇春竟敢冒充曹良辰来诈我太平府，焉能容得。这喊声起处如同半悬空中打了一声霹雷，震得耳鼓轰鸣。话音刚落，啪啦啦，从城内飞出一匹坐骑，马上端坐一员大将。此人跳下马来，身高过丈，胸宽背厚，膀阔三庭，面如豹皮，疙里疙瘩布满黑点黄纹，红眉毛如同扫帚斜过鬓角，一对山鹰眼闪冒凶光，鼻似铁坨，口若火盆，汗下红然，色如喷血，头戴黄金盔，颤巍巍，红缨高挑，身冠大叶黄金甲，光闪闪，龙鳞片片，遍体遮颜，外罩绣金绿罗袍，大红的中衣，虎头战靴，胯下骑一匹玉顶墨云宝马良驹，马项下带一串紫金威武铃，掌中擎一对瓮金锤，大小跟车轮一般呢，上称约200多斤重。若问来者是何人，他正是太平府元帅花面阎罗李志信。这个人是文武全才呀，对元朝是忠心耿耿。自从朱元璋得了采石矶以后，他就始终没得停闲。虽然金陵王派了20000大兵守护在城外，但他还是不放心呐，每天都要到城外转几圈，城里呢再转好几圈，要查一查这4道连营，恐怕这营里有奸细啊，又怕有人诈营过来。哎，这还不算，查营回来他还要亲自守城。这近几日来，这小子更是疑心重重啊，坐卧不安，就觉得哪儿也不放心，谁都不可信。曹良辰奉命到九环山送公文，2日未归，他就起了疑心了呀。心想曹良辰是个受招安的人，此人虽然勇猛，但没什么韬略，他对元朝本来就不满，对朱元璋呢却很钦佩，起了个外号叫赛玉春。这种人呐， 只要有人给他出个主意，他兴许就会变卦。对他还是小心为妙。今天他越想越不放心，就顶盔挂甲，罩袍束带，细甲揽裙，扎绑停当，穿戴齐臂，肋悬宝剑，背背弯弓，斜挎剑带，提起双锤，任邓班安乘胯坐骑，出了帅府。啊，全是四个字儿的。他刚来到十字街上，就听见吱呀呀城门声响，急得他催战马快抖交还，恨不能让这匹马飞起来。闯过了城门洞，往外一瞧，就看见这总兵曹良臣情急已经快上吊桥了。他暗想，你不是叫赛玉春吗？今天我先炸你一下，所以他才喊了这嗓子。嘿，胆大黑贼常玉春，竟敢冒充曹良臣来炸我太平府，焉能容得。这声喝罢，摆动双锤，纵马冲了出来。常玉春听见李志信喊自己的名字，心里一惊啊，他不知其中有诈，赶紧勒住坐骑，往后倒退几步，不由自主的把掌中的铁戟一横。啊，他看了看这韩金龙，又瞧瞧韩金虎，心里说，这难道我常玉春呢被他看破了吗？怎么识破了？他在马上这一打愣，这可不要紧，李志信就完全看出来这个曹良臣是假的了。当啷一颗掌中一对瓮金锤，仰面朝天哈哈大笑。常玉春，你瞒得过他人，瞒得过城外的四名蜿蜒都督，你可瞒不过本帅。你如听本帅良言相劝，赶紧回去告诉你的主公朱元璋，让他速速退兵，不要再犯我元朝，自讨苦吃。如其不然，叫你在我的锤下做鬼。常玉春是个直性人，从来不会作假呀。只要是胡大海来，他一万个也炸不出来。胡大海那脑筋多够用啊，但常玉春不是，经他这一炸，还真就瞒不住了。他把眼睛一瞪，哼，李志信，既然叫你看出来，我也无所畏惧。某家正是西吴王驾下开平王常玉春是也。韩金龙、韩金虎在旁边一听，得，哎呀，这回算砸锅了。家主爷，您也太实在了呀，他这是诈您呢，您怎么能实话实说呢？您要不报名，咱们还能瞒，还跟他对付一气儿，这样一来，这可就不好办了呀。李志信一看，哎呀，我的妈呀，还有意外收获呀，这真是啊，我这一炸倒炸出事儿来了，怎么样，真相大白了吧？哎呀，幸亏我出来的早，这要是出来晚了，这太平府就完了。他回身眼望城头，狠狠地瞪了三江大帅陈野先一眼，心里愤愤地说呀，我呸，亏你还是个三江大帅呢，就你这啊，老么咔哧眼的，你这马虎行事，有多少兵多少将，还不让你都给白白断送了吗？你看我回去怎么收拾你。李志信这一瞪陈野先不要紧，吓得陈野先直哆嗦，差点没瘫在地上，心说，哎呀，我的妈呀， 这倒霉的事儿怎么全让我碰上了呢？啊，这个常玉春总跟我过不去呀。他飞身跃上采石机，我不得不逃到太平府。这如今他又杀进太平府，你这让我往哪儿躲呀？啊，让我往哪儿藏呢？这老小子在城头上又急又怕，又羞又臊，扶着垛口往下瞧。旁边这几个门军心里也乐坏了。哎呀，你瞅瞅你呀，你瞎指挥什么呀你？刚才我们就说了，您看清楚没有啊？啊，我们都没动，没开门，这把你能的？哎呀，你这声音提高了8度啊，还怎么的，还不听我的命令了吗？现在我们听了怎么样啊？你说说你老眼昏花的，那是常玉春呐，他进来咱还有好吗？城下的这花面阎罗李志信把锤一摆，常玉春，你要是识时务，你就听我方才劝你之言，如其不然，我就叫你在城下横尸。常玉春冷笑一声，哼，李志信，你休出狂言，我常玉春爱惜你是一条好汉，不忍加害，有几句话我要说与你听。我主公自从襄阳起兵以来，上合天意，下顺民心，屡战屡胜，所到之处百姓无不欢迎。现在我主公带领数十万大兵，108尊大炮，1000员战将，要攻打太平府，直取金陵城。你可知天下乃人人之天下，有德者居之，无德者失之。元朝气数已尽，太平府已陷入重围之中。我劝你当机立断，马上献官投降。我主公爱你是英雄好汉，一定重用于你。李志新一听这话，哈哈大笑，常玉春啊，你休要胡言乱语，今天看你能不能胜我掌中双锤。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长篇评书《朱元璋》由孙洪家播讲。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5240。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黑了夜，路灯还是没灭，俺内心开始想你了。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2: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3: 她叫苏菲，2008年她被关进水池，从此每一天都是表演日。她很听话，因为不听话就没有食物。观众为他欢呼，但在日复一日的压抑中，他的生命结束在20岁。而他的同类本该在北极的冰海游弋70-80载。他叫基斯卡，曾是加拿大海洋公园的明星。2019年，同伴相继死去，他被单独囚禁了10几年。他反复用头撞击池壁，那不是在表演，而是在求救。2023年，他死于孤独。还有温哥华水族馆的白鲸一家，一家四代无一幸存，死因不明，或者说死因从来都只有一个。这里不是大海。
4: 因为我不愿再看它流泪了。
3: 这是白鲸的故事，也是海豚的、虎鲸的、海狮的，他们的故乡都是大海。真正的喜欢不是战斗，是让他们游回属于自己的那片深蓝。
4: 你的衣衫破旧，而歌声却温柔，陪我漫无目的的四处漂流。
3: 世界海洋日，鲸鱼最美的歌声本该在深海。

0: 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 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1: 人生在世，天天天。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3: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4: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5: 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长篇评书《太公在此》，由孙一演播。
4: 评书36计，这计呢我们还继续讲啊，声东击西。这个上一集我们讲了一些声东击西的实战案例，那么这一集呢咱们继续分析这个声东击西它的奥妙所在。那么声东这是虚的啊，是假的，那么击西是实在的，是真实的。所以声东我们得说它是手段，击西是要达到目的，是要趁着对手无防备的情况下实现自己的真实目的，所以有时要制造一些理由，冠冕堂皇的理由，以此来掩盖自己的真实目的。这样呢就能将他人的注意力吸引到别处，从而不知不觉地实现自己的目的。那么在现实生活当中啊，声东击西这一计出现和使用的频率是非常高啊，因为它字面意思浅显，很容易被人理解，那么运用起来呢也十分灵活，因此即便是个小孩子在这个游戏中也经常使用这一计谋。那么在人际交往时，如果也能将此计巧妙地加以利用，就能实现原本无法实现或者很难实现的目的，获得出乎意料的效果。那么这里边的实战案例很多啊，我说一个大名鼎鼎的一个人物，这人谁呢？风流才子唐伯虎。要说起这个明朝的大画家唐伯虎啊，这一生有乐子的事儿啊，风流的事儿太多了。有一部影片，周星驰先生主演的《唐伯虎点秋香》，哎呀，太绝了啊，拍得非常好看。那么周星驰先生呢把这个唐伯虎演得栩栩如生，活灵活现啊，不管历史上唐伯虎啥样，那么人们就拿这个周星驰演的这个唐伯虎作为金标准。那么唐伯虎有一次就运用了声东击西之策保护了自己。这个事情是这样的，明孝宗年间呢，宁王朱宸濠就准备起兵谋反，他特地在南长城啊建了一个书院。他为什么起兵谋反还要建立书院呢？首先一个，他用这个书院呢招贤纳士，他访学春秋战国啊，就是把全国的这个名士哎召集到这儿来，然后在里边

选能人，懂得兵法的，就懂得会这个带兵打仗的，他要在这里边招这么一批人，另外呢招这个死士能为他效力的啊，他就是拿这个东西做个幌子。可这时间有人给他出了个主意，说这个唐伯虎啊名望很大，哎，才学很高，是否把他请来，一来呢唐伯虎名望大呀，来了之后往这一坐，大伙一看唐伯虎都来了，那得来多少人投靠你啊，对吧？所以朱宸濠呢一听有道理，就派人到唐伯虎家重金请唐伯虎。至于这个重不重金，唐伯虎啊没有多大兴奋，关键是这个书画院对他很有吸引力啊，来请我到那儿当书画院院长，我是唐院长，对吧？将来哎我可以桃李满天下，在那儿把我的这个绘画艺术书法艺术传承下去。所以唐伯虎想了想他就来了。哎呦，这个朱宸濠啊对他是热情款待啊，哎，那真是三日一大宴，五日一小宴。可没过几天，唐伯虎就发现这里边有很多事儿。一个是这个朱宸濠有时候鬼鬼祟祟的，另外私自养兵，另外鬼鬼祟祟什么呢，跟大伙合计怎么能得天下。哎呦，唐伯虎就感觉这里有事儿，这老小子是不是要闹啊，啊是不是要起兵造反呢？那么经过仔细的侦查，唐伯虎确定朱宸濠要造反。哎呀，这还了得吗，啊我在这儿待着多危险呢，我赶紧跑啊。可怎么跑啊，现在这老小子名义上还是宁王的，我跑回去他也得把我抓回来。对，眼珠一转计上心来，唐伯虎开始装疯。装疯卖傻呀，哎，喝完酒就大吵大闹，就开始在府里头打滚儿，哎呦往脸上抹抹，有时候把衣服就脱了，赤身露体的在当院里头跳裸体舞，就疯了。朱宸濠一开始啊不相信，因为唐伯虎能疯吗？不过过去一看这小子真疯了啊，疯疯癫癫的往厕所里钻，弄一身粪，哎呦臭气熏天的。最后朱宸濠也不管他了，那意思你赶紧走吧，你这是怎么了。唐伯虎跑回来了，装疯卖傻的跑回来了。回到家没过几天，宁王朱宸濠造反了。可又没过几天，这个造反就被人给镇压了。然后顺藤摸瓜的找这些死党啊，造反的，谁跟宁王造反了，斩。哎呦，这杀了不少人呢、啊、有人就说了，唐伯虎也到过宁王朱宸濠这儿，可是后来这个朝廷一调查把唐伯虎就放了。为什么呢？哦，唐伯虎在那儿是装疯卖傻，知道这小子密谋造反，不与他为伍，所以唐伯虎跑了，躲过了一劫。唐伯虎巧妙地利用了声东击西之策啊，避免了杀身大祸呀。那么声东击西的这个例子很多啊，特别是在战场上，那么使用的方法也各异，而成败的关键呢，声东击西啊，这个关键是声东是否能让对方完全相信，或迷惑其意志，或固步一阵，使对方力量分散，使这个敌方减弱西面的防御，甚至完全放弃对这个西边的防御，从而达到自己的目的。那么这个声东就是击西啊，声东是手段，迷惑击西是目的。那么总结起来啊，这个声东击西这个计策呀，可以有以下几种使用方式。一是呢忽东忽西的啊，飘忽不定，一会儿东边一会儿西边的牵制敌人，不固定我方的进攻方向，一会儿向东
啊，一会儿向西，一会儿在这儿，一会儿在那儿，把敌人弄得晕头转向，无法确定我们的主攻方向和真实意图，只好处处被动防射。那么时间一长啊，必然只有招架之功，没有还手之力啊。这时候我们便可以利用时机是大获全胜。第二呢，是即打即离，迷惑敌人啊，一会儿打你，一会儿离开你。这个是指我方时而主动攻占，时而远远离开。那么敌人以为我方要打他时呢，我们呢不打。那么敌人以为我们不打呢，我们就给他来个突然袭击，以致敌人无法部署战前准备啊，失败也就在所难免了。那么第三呢，是发动这个假装的攻击，蒙蔽敌人。那么这个是指我们故意啊向敌人发起进攻，引起敌人的注意力，等敌人把兵力全部调到你攻打的那个地方的时候，我们突然向另一个地方发起猛攻，那么敌人知道后呢，也就为时已晚了。那么第四，还有第四点啊，也是很重要的，就是避强击弱的袭击敌人。这是指我们呐，飘忽不定的进攻下，敌人无法制定准确的进攻计划，那么我们呢，就避开敌人的精锐之师，锋芒之处，趁机猛攻敌人的薄弱环节，让这个敌人呢无法应对啊，无法应对，妥协就范。总之呢，这个声东击西啊，历来受到中国兵家的重视。但是如果这个计要运用不好，还麻烦了，被敌人发现了自己的真实意图，那你就等于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啊。哎，那么这个秘密啊和主动是处事的最高手段，公开等于不设防，被动则必然受牵制啊，不管在战场上、商场上，还是在这个政治舞台上，这个声东击西之计是到处可见，时时可用，种类繁多啊，只不过呢有的利用的好，结局呢很成功，有的呢利用不大，反而弄巧成拙了。而当别人对我们实施这个声东击西这条计的时候啊，我们应该采取一些防范对策来应对。那么首先呢，要尽可能前后呼应，防备不测，你就随时加小心，仔细分析敌人的一切动向，你就能分析出来他是否在声东击西。可也有的这高手使那东西你都想不到声东击西。咱们就举个小例子吧，水浒大家都知道，里边有个古上早石谦，是个小偷吧，哎呦，石谦弄了一个声东击西，太高了。这个故事呢，它是这样的，这个古上早石谦呢，在没入这个水泊梁山之前呢，他是个游贼，走到哪儿偷到哪儿，哎，散仙。那么有一年呢，他就走到这么个县城，这个县城非常肥呀，啊，大户有的是，有钱的多，所以这个古上早石谦就下手了。石谦有个毛病，就凡是偷完了作案，他随身带着笔，在墙上留下三个字，古上早。哎，这常言说得好啊，人过留名，雁过留声。人过不留名，不知道张三李四；雁过不留声，不知春夏秋冬。行了，留上三个字儿，古上早，我这也是扬名立万，知道吗？将来我成了大腕儿啊，我石谦的名字不就出去了吗？一打听，古上早没有不挑大拇哥的，都得服我。结果后来由于太轰动了啊，总留这个字，就连官府拿他也没办法。为什么呢？不知道这古上早长什么模样，就有这么个小偷叫古上早，什么模样不知道。后来这个官府找来了神探啊，神捕，结果呀设了一计，
就把这古上早师先给抓住了。

一早一晚这样的时间，早上的时候大清早，尤其是下了雪之后，是不是每天早上起大早？我曾经关注过，有一年大庆的雪特别特别的大，环卫工人一宿一宿全家上阵不睡觉来为我们打扫我们的街道，那一年出了名的，全国都出了名的，这个环卫啊工作做特别的好，就是即使下了这么大的雪，下了这么频繁的雪，可是我们的街道仍然非常的整洁，很少有出现这种积雪几天不下雪情况，没有。这就是我们的环卫工人为我们做出的努力。我这话说远了，想说什么呢，就是我看到那个微博，就想跟大家说这个大家的工作都不容易，我们每个人扮演着不同的社会角色，我们要懂得互相尊重，不要觉得你坐在车里了，你坐在高楼大厦里了，写字楼里的，你天天穿了板板正正的往那一坐，天天风吹不着雨淋不着的，你就高尚了。不要以为拿着这个扫把在街上天天为我们清扫城市卫生的这些人他就卑微了，没有这说。看看刚才我们说这看门大爷写这诗，真有几个像我们所说的诗人学者能写得出来呢？我看也不一定吧。所以说朋友们啊，心态要放宽，什么时候把自己的这个位置压得低一点，我们说什么样的麦子成熟的麦子它都是低着头的，天天摇头摇来摇去的麦子那都是空壳子，是吧？哎，做人也是一样的道理。其实这个话说的就有点说多了哈。我刚才想说那个这个环卫工人这个事儿，想说什么呢，就是大家都不容易，我们要懂得尊重身边的每一个人。那么说到这儿，我想多说一句，现在这个车窗抛物的事儿啊还是存在，不管在哪个城市在哪个地方，小小的一个举动可能就会影响到别人的一生。为什么有的环卫工人会上到马路上进行清扫，就是因为马路上车来车往的过程当中，有人很不自觉的，很没有素质的从你的车窗往外扔东西。你扔这一下东西好说了，你的车里干净了，街道脏了怎么办，就要由我们的美容师前来清理。美容师在街道上进行清理的时候，还有一些个司机可能没注意到或者溜神了，在马路上不小心碰到我们的美容师们了，怎么办？人身安全就很难有保障，这是个连锁反应。所以说为了我们城市的美容师，为了我们街道的干净卫生啊，为了他们的人身安全，为了我们的城市变得更美好，同时也是为了我们自己啊，不要往车窗外抛物。车里准备个小塑料袋，或者准备个小垃圾箱，有脏东西放到塑料袋里垃圾箱里头，然后下了车之后不差那两步道，直接扔到垃圾箱里头啊。老人讲诚信感动天下人，充值多少钱一片善良心，老头来感谢写诗来感恩，衣穿身上暖感动天下人呢、啊。也是一位非常有才华的朋友哈，同时还发了另外一条信息，说了小嘴巴能讲大事件，小故事能渗透大道理，小人物能折射大光辉，小事情做起成大器。说得很对哈，我忘了是谁曾经跟我说过了，说这个细节决定成败哈，态度决定一切。往往成功的人都是因为他们细节做得很到位，也就是从一个很小的地方折出一个很大的道理啊。一样的事情，我们从小事儿能想明白大道理，这就是我们生活当中比较智慧的一点啊。只要人人献出一点爱，这个世界呢就会很温暖哈。大凤啊，你的节目啊，我是一天三遍的听，太好了，真开心。你说话口才好，这要是跟别人打起来了，谁也吵不过你啊。你这歌唱的还不错，节目开始的时候唱那个，节目头唱那个哈，老歌了，还行吗？有钱也跑调，跑调反正我也不知道。好，朋友们，看看时间，看看点儿，今天大凤故事会就跟您说到这儿，唠到这儿了。大凤故事会越听越有味儿，拜拜。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5240000052400。

坐看风云变幻，静观世事浮沉。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大凤故事会。

0: 凤故事会，越听越有味儿。
1: 各位父老乡亲们，大家伙儿挺好的呗，大凤故事会整点开了。各位好，我就是大凤，大凤就是我呀。大凤故事会是越听越有味，大凤故事会啊也是越听越带劲儿。下面的时间呢，咱们就了解一下今天节目当中凤要跟你说哪些个事儿。 Move your body

说最近呢，有户人家那可是被吓得够呛啊，家人聚会的时候拍照留念，竟然在一张照片上看着一个披头散发的女的。哎呀妈呀，这是咋回事啊？说亲朋友之间聚会吧，一时高兴喝点酒那是难免的，但是如果这酒桌上喝醉了还出了点事儿，那么谁来负责呢？一会儿啊，咱们就一准来学习学习相关的法律知识。驼朋友们，大风故事会越听有味，今天节目当中要说的这些个事儿那是相当精彩呀。下面时间呢，就听凤儿给你具体说一说，详细的唠一唠吧。真的啊朋友们，咱们呢来说说今天的头一个事儿。哎呀妈，这事儿听上去相当惊悚了。说家人团聚拍照留念，这本来啊是让人很高兴的事儿，可是呢，哎呀，李先生却被一张合影吓出一身冷汗呐，咋的了呢？因为啊，照片上出现了个披头散发的一个女的的样，家里没这个人啊，这是咋回事啊？难道是灵异现象啊？那么最后谜团解开了吗？咱呢，来听一听。说李先生啊，他家住在绕路。1月6号那天呢，他们一家三口呢上老丈母娘家去聚会去了，那气氛相当好了，其乐融融的。期间呢，这儿子呢用手机不停的给大家伙拍照片，这李先生的儿子拍了一会儿就停下来看一会儿哈，拍一会儿之后呢，突然这儿子就惊叫起来了：“爸，你快看，这照片里的东西是啥？”哎呀妈呀！这李先生一看，这儿子这脸都吓白了，赶紧跑过去呀。妈，这一看不要紧呐。老李大哥也吓一跳啊，说照片上啊

家里人之外，在墙上啊还出现了一个长发女子的影像，有些模模糊糊的。这李先生根本就不信邪呀，他就觉着这其中指定是有原因呢。哎，他呢就再次坐回沙发上，让儿子呀再给他拍几张照片。可是这几回呢照片都很正常啊，长发女子也没有再度出现呢。这李先生就开始琢磨分析了，打算呢找出其中的原因。有人就问了，这照片上为啥会出现女子的身影呢？这次聚会呀，全家人显得是异常紧张，一时之间呢谁也不出声了。你说好不容易让大伙聚会挺好的，是不是？完之后呢，这咋似的哈，这聚会完了，整这出，神神叨叨的。李先生的爱人就分析说了，说会不会是阳光照进室内，晃那人影照在墙上，被手机拍下来了呢？可是从照片上啊，这个女子身影非常清晰，鼻子脸看的都相当清楚，不像是影啊。那么难道是手机曝光的时候产生的虚幻人影是正常现象？这全家人呢是琢磨来琢磨去，觉着不太可能啊。哎呀，因为墙上的女子是披头散发，全家人当中谁也没梳这种发型啊。这李先生啊就经常看中央电视台有个节目叫走进科学啊，所以呢他认为啊这个女的身影的出现那指定是有原因的，那咱得研究啊，是不是？这个研究半天呢，李先生和家里人没整明白咋回事。最后别人提醒说，会不会是儿子手机里头有特殊的软件，照片按这个拍照的时候无意当中这个打开了特殊的拍照模式，不经意拍下了奇怪的照片呢？李先生啊在儿子的手机上经过仔细的翻看，在附件功能上啊有一个名为特效相机的功能啊，在这个模式下呢有魔法皮肤啊、流光溢彩等等吧，十多种特效，其中有一种呢就名为幽灵啊，这种特效方式。在这个模式之下呀，李先生他们试拍了十几张照片，发现照片当中很快出现了一个个怪异的灵异身影，而这些灵异的身影在拍摄的过程当中啊是随机出现的，出现在照片的哪个位置啊，身形的大小啊，什么样啊哈，每次照出来照片感觉都不一样。这个谜底揭开之后啊，李先生是相当兴奋了，他说了，虽然说我相信科学，但是实话实说呀，哎妈，这张照片可把我们全家吓坏了，还好找出了原因了，要不然我这心里也总得惦记这事儿，你要在家里照照片啊，碰上这些玩意儿多害怕呀。哎呀妈呀，要不说我们朋友们咱真得相信科学，追求真理呀、啊、现在哈有些个东西真是挺玄玄乎乎挺吓人的。你就说刚才咱说这个照片照相机当中哈就有这种魔法照相机，现在有好些个这样是挺坑人的事儿，挺坑爹的哈，咱说今天这个李先生他儿子干这事儿可真的传说中的坑爹，而且这是实魂的哈，可给他爹吓坏了啊。以后啊可不能这么瞎玩啊，要说吧现在年轻人哈有些人追求这个新奇刺激，但是嘛你追求归你追求的，可别把家里老人给吓坏了，多犯膈呀。你说说吧，这家人朋友聚会吧，在吃饭呢哈，喝两口本来是件好事，就别整多了，别整大发了就行。但是让人意料不到的是，在江苏几个人呢一起饮酒几个小时之后，其中一个人却死在自己家中。哎呦我天哪，这家本来是个乐呵事，一下整血腥了。那么到底这事儿谁该负责呢？这事儿啊我跟你讲牵扯老多问题了哈，有法律的事儿哈，有感情的事儿，咱来听听哈。说王秀兰、刘艳、蔡青、石刚啊都是江苏新沂某镇的一个这些人啊，四个人呢是同学关系。去年二月中旬那一天晚上5点多钟啊，王秀兰的丈夫黄传武看媳妇没回家就打电话询问，知道啊王秀兰几人正在刘艳家中吃饭。就在这时啊，刘艳接过电话邀请黄传武过来一起吃，看媳妇在刘艳家里头，大家又是朋友啊，黄传武就答应下来了。当他赶到的时候啊，王秀兰四人呢正在是饮酒助兴啊，已经喝了一瓶子白酒了。哎，一看这黄传武到了，刘艳啊从自己家中又拿出一瓶白酒。当时啊黄传武就提到自己不会也不能喝酒，但是呢刘艳、石刚还是分别向黄传武还有王秀兰敬了酒。很快呢刘秀兰拿上来这白酒啊又见了底儿了，四个人喝两瓶了之后啊大家都没再喝。散席的时候呢黄传武啊已经成醉酒状

0: 害了，就由着媳妇儿王秀兰呢陪同一起回了家。回家先拉倒了呗，没想到啊，当天凌晨一点来钟啊，黄传武却在家中出现了呕吐现象。一看丈夫这吐的，喝酒谁喝多了都吐，一看这老公喝多吐的厉害呀，这王秀兰啊赶紧打了120急救电话通知了刘燕，刘燕又通知了石刚。不久啊，120急救车以及刘燕二人是先后赶到了王秀兰的家中。到达之后啊，救护人员对黄传武实施了相关的施救措施，但是啊还是没抢救过来呀，黄传武啊人就这么就没了。黄传武去世之后呢，他的家人没有对他进行尸检，就进行了火化。朋友们，你想啊，好没样一个人说没就没了，哎呀，这惨剧的发生啊，让黄传武的家人那是悲痛欲绝呀。而在悲痛之余，他们认同啊，认为一同喝酒的刘燕、蔡晴、石刚几个人对这起死亡事故都是难辞其咎啊，应该对黄传武的死亡承担赔偿责任。于是乎呢，一纸诉状啊，将他们几个是全部告上了法庭啊。哎，针对黄传武家人的起诉啊，刘燕几个人觉得也是很冤枉啊。他们认为大家都是成年人了，应该能够照顾好自己。况且这黄传武离开的时候啊，也没有出现什么异常现象啊。现在他的死亡诱发原因也不知道，也没有证据证明他的死亡和饮酒存在因果关系。所以说呢，不同意黄传武的家人提出的索赔要求，请求法院驳回他们的诉讼请求。这话说到这儿啊，大家一听觉得两方说的都有理。哎，那法院是咋判的呢？经过开庭审理啊，法院认为黄传武死亡原因已经无法查清了，毕竟人都练了。但是啊，他酒后致死亡的时间呢相隔比较短，并不能排除和饮酒之间的因果关系。那么黄传武作为具备完全这个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呢，应当预见饮酒可能带来的危害后果，自身负有责任。而啊，在王秀兰和刘燕几个人和黄传武一起饮酒的整个过程当中，刘燕和石刚在黄传武提到不能饮酒的情况下，仍然啊向他敬酒，都没有尽到注意提醒和劝阻的任务。虽然不宜确认刘燕几个人对此法律意义上有过错，但是基于公平原则，应该由刘燕几个人给予适当的经济补偿。那么最终呢，根据实际情况啊，法院确定由刘燕几人补偿黄传武家人各项经济损失的10%，并且经过计算判决，由刘燕和石刚各补偿9000块钱，由蔡青补偿5635块。朋友们，你想啊，就这时候啊，钱还重要吗？讲话了，多钱他也换不来一条人命啊，对不对？也真是哈，人和人之间呢，咱们真是应该，就现在我就发现好多人劝酒那是相当厉害了。过去来讲的话，管你开车不开车呢，想让你喝你就得喝，现在哈也不敢了。同样在酒桌上是一样的道理，有些人有一些个病啊，比如说什么高血压呀、心脏病啊，包括什么什么肝脏方面的毛病啊，不适合多喝酒的啊。这些个人吧，就同桌的你知道，不管是单位同事也好啊，还是朋友之间、同学之间也好啊，就别瞎劝。真的劝出毛病来讲，朋友们，你就别说钱不钱的事儿，赔多少钱都往后说，多闹得慌啊！你说。
1: 青山鸟飞绝，
0: 都在听大凤。
1: 举头望明月，
0: 低头听大凤。
1: 垂死病中惊坐起，
0: 今天忘了听大凤。
2: 咋了？
1: 洛阳亲友如相问，
2: 就说我在听大凤。
1: 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
0: 哎呀妈，今天那眼儿正在听大风，
2: 听大风，大风，
0: 听大风，
3: 大风故事会，听大风。
0: 哎，要么说吧，这亲戚朋友之间相互走动，一时高兴喝点酒是难免的。那么如果酒桌上喝醉了还发生事儿了，请客的主人是否也要负民事赔偿责任呢？刚刚咱们这个事儿啊，就牵扯到这么个问题。下面咱们来说一说哈，律师告诉大家了，不管说酒友有没有劝酒，因为喝过量的酒而猝死的喝酒者本人有重大的过错，应该对自己的死负主要责任。而作为成年人，自己对喝酒的危害性应该知道，自身应该关注自己的身体，应该尽到足够的注意的义务。朋友们啊，听到这儿没有？就是你自己脑袋长自己身上啊，嘴长自己鼻底下啊，你该喝不该喝你自己不知道吗？那么对于劝酒者的责任，如果劝酒者有明显的劝酒行为，

0: 明知道对方不能喝，或者明知道对方有病仍然让对方喝，那么出事之后劝酒者一定有过错，应当承担一定的赔偿责任。那么作为主人呢，应该对客人承担较重的注意义务。注意义务，朋友们，这个词儿我是第一次听说啊，但是呢虽然说第一次听说，可是我觉得这个虽然在法律上应该这么讲，可是作为主人来讲，你别管说你有没有怎么地，你做东对不对，你做东你来把大家请来的，你首先你前提是你要保证大家高兴，高兴的前提是健康对不对，是安全。如果说谁喝出什么毛病了，你当主人的你肯定是有这个过错的对不对。所以说呢，这个作为主人呢，应该对客人承担较重的注意义务，因为邀请行为产生了注意义务，这是你的义务。那么作为主人呢，不仅要避免强行劝客人喝酒，还应该在明知客人已醉不能开车的情况下让不让客人开车，要将醉酒的客人护送回家，以免客人呢被没人照顾中途出事儿。否则客人出事儿了的话，主人也应该负一定的赔偿责任。那么至于具体的赔偿额度啊，应该综合各种因素，由法官自由裁量。朋友们听到这儿，我觉得大家伙应该心里多少有点数了哈，可能各种各样的酒局啊聚会啊多了去了，马上呢很多单位又开始发年终奖啊，然后开始各个单位聚会，单位聚会完了之后呢，同学啊朋友之间总是赶在年前大家聚一聚碰一碰啊，啊碰一碰之后呢，你说这喝酒就是难免的了啊。这个时候朋友们要注意，首先不开车这是基本的啊，作为一个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你最起码应该注意的。另外刚才凤也跟大家提到了主人应该怎么做，客人应该怎么做，作为成年人我们应该怎么做啊，都是软件惹的祸呀。刚刚那照片的事儿，他说这个喝酒这事儿呢，不管是谁负责任，生命都是最重要的，珍爱生命，远离酗酒。哎，对自己呢半斤八两自己应该明白，别瞎整，别喝多了，你就别说你劝我喝酒了，就刚了，有人就开始就那什么了哈，不喝跪下都不喝，咋的都不好使，就不喝。你看我身体重要，我讲话了，我没了，你管我呀？你管我爹妈呀？对不对？酒啊，真不是什么好东西，伤害多大呀？耽误老多事儿了，也伤害了不少家庭，确实是这样。抓紧时间说两件梗劲儿的小事
1: 儿。大份故事会，你越听越有味。
0: 朋友们。如果说中500万是个梦的话，那中4000万是不是让一个许多人敢都不敢想的梦，想都不敢想的梦啊？说最近在没有预约、没有安保、没有绿色通道的情况下，重庆的4000万巨奖得主啊，只在川剧变脸面具的保护下来兑奖来了。不是，我就反正咱也没中过那老些奖啊，不知道他们是什么心态，为什么非得有安保啊？为什么非得有绿色通道什么的呢？不至于哈。说最近呢，美国迈阿密一名孕妇在前往一家便利店的时候，不幸遭遇枪击，伤及了肚子里的胎儿。幸运的是啊，这名妇女最终顺利产下婴儿，只是婴儿左手受伤。你说这小孩多闹心，没等出生呢，左手先受伤了。下次能想到哈。说目前呢，澳大利亚警方发现一只狗在街头乱窜，因为担心它的安全呢，把狗送回家，却意外的发现呢，狗的主人在家中藏匿了大量的毒品和武器。于是警方逮捕了家中的2名男子和3名女子，而这几个人呢，也将因为非法拥有毒品和武器弹药罪被提起公诉。得来全不费功夫啊。话说20号的凌晨3点钟左右，重庆梁平县318国道515弯道处，一辆由成都开往云阳的小轿车，受到对面强光照射，连人带车翻下了100米悬崖。所幸车上人员呢没有生命危险。消防队员赶到现场的时候呢，发现从事故车内掉落出来的物品和零件散落的到处都是啊，车辆翻到了悬崖下面，汽车已经是完全扭曲变形了，驾驶室和副驾驶室位置啊都缠绕在一起了，不时呢有狗叫声从车内传来。朋友们，你想象一下，100多米啊，再想象一下刚才我形容这个，车都扭曲变形了，驾驶室、副驾驶室都绕不到一块儿去了，得多吓人呢！这家是 说，4个随车人员坐在斜坡上，其中2个年轻人只受了皮外伤，2位长者受伤比较重。看到消防员到来呀、啊，几个年轻人都说：“先救老人，先救老人，我们挺得住。”消防官兵啊，先将躺在地上受伤最严重的司机的父亲送到救护车上，随后呢，再返回协同现场医护人员和交警一块儿救人。根据车主说呀，当时呢，他和妻子带着父母从成都回梁平老家过年，在途中弯道处遇到一辆大货车开着远光灯照的这小轿车，驾驶员呢是两眼一抹。

啥都看不着了。随后呢就翻下悬崖。幸运的是啊，当车冲出路面在斜坡上翻滚的时候，车内四个人呢都十分的冷静啊，在车门变形前都踢开了车门，跳到斜坡逃生，这个避免了车毁人亡。朋友们想想啊，真是啊，要说这一家四口人还真是这不幸中的万幸啊，点儿挺正，命挺大呀。行啊，朋友们，看看时间，看看点啊！今天大方故事会的主体部分就跟您说到这儿，唠到这儿了啊！大方故事会越听有味，咱不见不散，朋友们，拜拜。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0-0052400。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要一把把吃，种类越添越多，剂量越调越大，身体却一天比一天差，连点精神头都提不起来，
2: 天天病病殃殃的，身子虚得走两步就喘，话都懒得说，连个小毛病都拖拖拉拉好不了，到底怎么回事啊？
3: 中医典籍早就说过，药毒不清则体不健，气血不足则病难愈，人过中年代谢变慢，药毒容易积在五脏，气血也难补进去，时间一长，各种毛病自然跟着来，这也是很多人调理不见效的关键。
2: 所以想把身体调好，关键得抓住清毒和补虚两大关键，身体才能少遭罪。
3: 今天健康全球购特意带来雄风泳，就是让大家不用托关系，不花高价，在家就能用上这份康复好东西，给身体实打实添助力。
2: 别光看名气，
3: 除此之外更有感恩节额外福利，买5个月雄风泳送4瓶8针膏，买10个月除4瓶8针膏外再送2个月正装雄风泳，让您清五脏毒素，补全身气血的同时，少吃药少花钱，把身体漏洞一点点补上。
4: 您还等什么？赶紧拨打抢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错过给身体清毒补气血的好机会。
5: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是主持人信实。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今天重磅为大家带来雄风泳，保障看得见，用着放心，机会难得，现在就赶紧拨打抢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

0: 友打电话问，他问呢，我有雄风泳也就行了，为啥还得给我配上八珍膏呢？
1: 哦，
0: 意义是什么呢？
1: 就问这个问题。
0: 嗯，
1: 这个问题问得太好了。
0: 嗯
1: 啊，八珍膏啊，虽然说价格，咱严格意义上讲，和这个雄风泳比起来，它便宜一些。
0: 嗯，
1: 但是你记住了，我们给大家伙配的这个八珍膏啊，咱们老听众朋友以前用过呀，
0: 对，
1: 是吧？那么为什么这次活动雄风泳的同时要给大家伙免费的配赠这个八珍膏呢？
0: 嗯，
1: 其实我们是有我们自己的考量的。
0: 嗯，
1: 我们就是希望大家伙能从这个调理身体的这个角度来好好的想一想，配上这个八珍膏它到底能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呢？我们发现啊，八珍膏它能够巩固我们雄风泳，补益我们气血。
0: 嗯，
1: 啊，两者搭配就相当于强强联合，一个组合拳。
0: 嗯，
1: 能够把我们雄风泳生发出来的气血这个成果牢牢的保留在我们身上。
0: 哎，
1: 这才是关键所在。
0: 太对了，像是现在啊，咱们老年朋友吃了好多的药嘛。
1: 嗯，
0: 就感觉说身子好像是轻快了。
1: 对，
0: 但可是一断药没几天打回原形，
1: 底子还是不行啊，
0: 那不都是白忙活一场吗？
1: 对，
0: 把这个成果守住才是我们应该做的。
1: 没错，实际上呢，就是这次呢给大家伙这个雄风泳，那我们能够争取得到实际上已是破例了。
0: 嗯，
1: 那么咱们健康全球购呢，我们总部也都说了，在感恩节期间只允许活动这几天来开放。
0: 嗯，
1: 所以说过了这个时机了以后啊，就关闭了，不可能再得到了。
0: 嗯，
1: 所以说对于很多患者朋友来说，用也好不用也好，可能就这一次机会。
0: 对，
1: 认可也好不认可也好，也可能就这一次。
0: 那对于有需要的人来说，机会就一次，老师啊专家呀费了这么大劲儿才争取来的机会，咱们大家可得抓紧时间来抢定了。
1: 没错，其实静时啊，你看咱们今天是活动的第二天对吧？
0: 嗯，
1: 我实话实说啊，关于这个雄风泳这个事儿吧，我也不想多说了。
0: 嗯，
1: 无需多说了，因为说多了好像咱们成这个售货员了，是不是？
0: 是。
1: 该知道的呢，大家伙也都知道了。就是想用的话，可能早就准备好打电话了。
0: 嗯。
1: 那些还在犹犹豫豫的呢，我觉得咱们说的再多也没用。
0: 嗯。
1: 我觉得今天呢，就是咱不如说就聊一点知心话，
0: 唠点知心嗑，
1: 掏心窝子的话。
0: 说点什么呢？
1: 其实静时你有的时候有没有回想回想，就是我们这一辈子你发现没有，我们都做过哪些的选择？
0: 嗯，
1: 是到现在一点儿都不后悔的这样的选择，你想一想我们这一辈子有没有
0: 不后悔的选择？
1: 嗯，
0: 那可得容我想想。
1: 每个人咱们都仔细的想一想。
0: 嗯，你说吧，人生在世经历那么多，
1: 嗯，
0: 不后悔吧也有。
1: 嗯，
0: 但是后悔的可能更多。
1: 后悔的比不后悔的要多。
0: 啊，对呀。
1: 啊，嗯，
0: 小时候上幼儿园，
1: 嗯，
0: 跟小伙伴手拉手一起长大，
1: 嗯，
0: 结果呢转个学可能断了联系。
1: 哎，
0: 现在很多人的人名都想不全了，
1: 成为过客了。
0: 嗯，上大学的时候心里可能喜欢某个男生，
1: 哎，
0: 总想着我毕业了我再表白。
1: 哎，
0: 可是真到毕业那天呢，嗯，话到嘴边也就咽下去了。
1: 嚯，
0: 天各一方，也没再见过，
1: 又错过了一个人，是吧？
0: 对，当时只道是寻常，回首已是半生伤吧。
1: 哎呦，
0: 对吧？感慨一下，还有些想做没做过的事儿。
1: 嗯，
0: 就像手里攥着的沙，你可能越想留住，你越留不住。
1: 哎，
0: 现在想起来，有的时候很多事儿也会让你心里空落落的，
1: 是不是？
0: 嗯，
1: 其实真的啊，就是你能说出这番话来，我觉得你别看你年纪不大，
0: 嗯，
1: 你还是挺有一个生活感悟的人。
0: 是啊，
1: 是吧？其实你看啊，就是说起来这些遗憾呢，我们都挺感慨，
0: 嗯，
1: 每个人都有不同的遗憾，
0: 嗯，
1: 但是你想过没有，就是咱们普通的老百姓过日子，可能真的就没有那么多风花雪月的事儿，
0: 嗯。
1: 你就说咱们贴近生活当中的一些选择，你想过没有，有没有咱们不后悔的？
0: 嗯，我想想啊，
1: 嗯，
0: 就我2009年结婚的时候啊，
1: 嗯，
0: 当时我爱人就特别喜欢看电视，
1: 嗯，
0: 就想着说咱得买台好电视放家里。
1: 哦，
0: 那个时候市面上还特别流行大脑袋的，就是 CRT 的电视呢。
1: 啊啊，
0: 我愣是咬咬牙，我说咱一步到位。

0: 叫细水长流，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是刚结婚是吧？手里有点闲钱儿，怕你一下子都花出去了，
1: 是
0: 这日子怎么过呀？怕你刚成家就把钱花在非必需品上了，这是对你的一种担心。
1: 对，我知道我妈为我好嘛，
0: 嗯，
1: 但我当时真就认准了。然后我爸很开明啊，劝我妈说：“孩子喜欢不就得了吗？一分钱一分货，他也买不错，你别叨叨了。”
0: 嗯，
1: 但你现在想想，是不是我爸的话也挺对的？
0: 嗯，
1: 这电视我到现在我用了十多年了，
0: 嗯，
1: 一点毛病没有，而且屏幕还倍儿清晰。
0: 呵，
1: 它也不过时，大脑袋的电视是不是被淘汰了？
0: 嗯，
1: 我妈家那普通的电视，那这十多年里她都换三台了，那我这台还跟新的似的呢。
0: 你看看，
1: 我还能用吗？
0: 这不就划算
1: 啊，
0: 值个吗？
1: 啊，对呀，
0: 对不对？虽然说现在你还有智能电视了、
1: 嗯、
0: 功能也多了，但是你会发现啊，我们以前那些老物件在当时来讲可能是花了一个大价钱、
1: 嗯、
0: 但是那些老物件都金用啊。
1: 嗯，
0: 其实你看我们在选择产品的时候，包括电器也好，有句老话说的特别好，叫路遥
1: 知马力，
0: 日久
1: 见人心。
0: 你看看东西好不好，你得经得住这个时间的花了一个大价钱、
1: 嗯、
0: 但是那些老物件都金用啊。
1: 嗯，
0: 其实你看我们在选择产品的时候，包括电器也好，有句老话说的特别好，叫路遥
1: 知马力，
0: 日久
1: 见人心。
0: 你看看东西好不好，你得经得住这个时间的考验。
1: 对，还说这电视，当时销售跟我说，我买这个电视什么有二倍的 HDR 技术
0: 啊，
1: 还有什么 HPDR 的清晰度吧，反正就是、
0: 专业词
1: 儿了。

0: 真的啊，就是不能只看眼前的便宜。
1: 嗯，
0: 你得看什么呢？叫长远的价值，
1: 看长线。
0: 对，你当年选这个电视啊，是为了一家人观影舒服。
1: 嗯，
0: 现在大家伙儿同样的道理，
1: 嗯，
0: 选这个雄风泳和这个八珍糕的组合，
1: 嗯，
0: 那是不是也是为了自己身体能够好起来？这些其实都是经过深思熟虑之后一种不后悔的选择。
1: 是，
0: 因为这种选择一定是特别值得的。
1: 是，
0: 对不对？
1: 哎，您这么一说，我还想起个事儿哈，
0: 嗯，
1: 就前阵子网上特别流行去晒一些老爸老妈年轻时候的照片。
0: 哎，对，有，啊，
1: 哎，好多子女啊，一晒出来，大家都呆了。
0: 呵，
1: 说原来我爸当年也是西装革履的时髦青年。
0: 谁没时髦过呀？啊，我们也年轻过，
1: 对吧？说我妈喇叭裤
0: 啊，
1: 大波浪，
0: 哎呦，
1: 比现在的年轻女人还会打扮呢。
0: 是，所以说吧，这叫风水轮流转。
1: 嗯，
0: 你看那些老照片里的那个衬衫，
1: 嗯，
0: 喇叭裤，
1: 很洋气的。
0: 对，但是我们现在看是不是又成一个复古的潮流了？现在又流行起来了。
1: 对对对。
0: 所以说你看时尚啊，你会发现它是个轮回。
1: 嗯，
0: 70年代80年代那种潮流款，
1: 嗯，
0: 你会发现每隔个20-30年
1: 又火回来了。
0: 又火回来了。
1: 是，
0: 那些当年舍得花钱买的一些好衣服，不仅当年穿的体面，现在20-30年过去之后，哎，你再翻出来，哎，照样它有范儿。
1: 嗯
0: 啊，所以说这样的好的东西，好的产品一定得经得住时间的考验的。
1: 对呢，老话不说吗？宁吃仙桃一口，不吃烂杏一筐。
0: 对，
1: 值得这两个字儿啊，从来都不是眼前说花了多少，而是看往后你的日后的收益能收益多久。
0: 哎，这个非常有道理，就是
1: 对吧？
0: 你这个选的产品，哎，你看看日后我们能不能收益，这是很关键的。
1: 我记得我妈说，我爸当年攒了好久的工资买的羊毛呢的那个大衣，
0: 啊，
1: 你现在拿出来还挺时髦的
0: 啊，羊毛的呢子大衣，
1: 对呀，
0: 现在特别时髦。哎
1: 哎，就现在很多小年轻买那便宜外套，
0: 嗯，
1: 你可能穿半年它就起球了，
0: 变形了。
1: 你永远不都是一分钱一分货，实打实的吗？
0: 是，
1: 你没有平白无故的好吧，也没有不付出就能够得到的收获吧。
0: 我记得前两天我在收拾我们家的时候，哎，把那个有个笑臂呢的那个衣服啊，我就翻出来，
1: 嗯，
0: 哎呦，就压了多少年了，
1: 嗯，
0: 至少有20年了，一点都不变形，
1: 是不？
0: 一点都不起球，
1: 嗯，
0: 你看看，这叫啥呀？一分钱
1: 一分货，
0: 没有付出，哪有得到的？
1: 嗯，
0: 你看，还是咱们说这次雄风泳这个活动来说，很多听众朋友觉得，哎呀，是不是有点贵呀？
1: 嗯，
0: 是吧？想少买点试试啊。记住了啊，在治病面前，多少钱都不算贵。
1: 嗯，
0: 只要他能调理好。
1: 是，
0: 治病，咱们哪能试试就好呢？
1: 对，
0: 病它不是一天两天它得的，咱们老话说得好，叫冰冻三尺，
1: 非一日之寒呢。
0: 非一日之寒，其实我们生病了，调理它自然而然也不是一天两天就能够见效的。
1: 嗯，
0: 如果一天两天见效的，那就是西药，它就是掩盖。你记住了，好的产品一定是经得起时间考验的，你买多少用多久直接关系到我们恢复到什么个程度。
1: 对，
0: 对不对？
1: 就你恢复的怎么样，它是关键。
0: 对，
1: 那有的人吧，体质好，反应快，
0: 嗯，
1: 可能说半年他就能够有明显的好转。
0: 对，
1: 像是康复医院里那些病重的，平时吃的药多的，身体里面堆积的毒素也多的，他没个一年半载的调理，他哪容易好的那么透呢？
0: 对呀，啊，所以说我们一定要有这个临床的数据嘛。
1: 嗯，
0: 你看这个康复中心，
1: 嗯，
0: 他们就显示了，就是重症患者为啥雄风泳要调理300天左右才能够重塑一个健康的体质呢？
1: 嗯，
0: 就是因为很多年头比较长的或者岁数比较大的一些患者，他体内的毒素太深了，
1: 对，
0: 气血亏空的太大了，就需要像雄风泳这样的产品干嘛呀？春雨润物细无声那样，
1: 嗯，
0: 一点一点的把我们的五脏六腑滋养过来。虽然说你看有的时候，比如说我们这个由于病情比较重，可能调理的时间更久一点，就像我们说的那个呢子大衣还有这个电视机一样，当年可能很多人觉得贵，但是你现在回过头来想一想，
1: 嗯，
0: 是不是特别的值得？
1: 是，要么怎么说呢，啊，咱们这次就是让大家用一次值得

0: 的选择换未来的身体健康。
1: 对，但是我得说什么呢，这次胸风涌就跟当年的那种特别时髦的好的那种衣服似的，
0: 嗯，
1: 它不是啥时候都能买到。
0: 是
1: 这次咱们感恩节的活动就这么几天，错过这次了，基本上胸风涌你再想得太难了。
0: 嗯，所以呢朋友们，咱们就得明白，值得不是说看当下花了多少钱，是往后看，
1: 嗯，
0: 往后看我们少遭了多少的罪，多享了多少的福。
1: 哎，少遭多少罪，多享多少福，这个是花多少钱都买不来的。
0: 对呀，
1: 对不对？
0: 对呀，关于疾病的改善呢，一次值得的选择胜过十次的病急乱投医，而持续性的花钱或者是说维持表面的平静，那是非常不划算的。
1: 没错，所以说你看哈，就是总结起来，当我们选择对了，那就值得了。
0: 嗯，
1: 这个值得了，我们会受益一辈子。
0: 对，
1: 尤其是我们调理身体，调理身体的时候，我们有的人觉得，哎呀，现在花这个钱调理是冤枉钱。可是等你生病了的时候，我们就所有的人就大彻大悟了。
0: 嗯，
1: 原来之前花这个钱调理我们的身体，补益我们的气血，那叫磨刀不误砍柴工。
0: 嗯，
1: 你看有的上了年岁的老人，你平时不烧香，急来抱佛脚，等到病入膏肓的时候，你才想起来调理，那肯定就不赶趟了。
0: 那是呢，
1: 对不对？
0: 那要是选错了，或者说总想着凑合，那结局不就是又费钱又遭罪吗？
1: 对，所以说。

0: 调理，
1: 他是没辙了，找到我的。
0: 嗯
1: 啊，而且还不是他找的，是他姑娘硬拉着他找到我的。
0: 嗯，
1: 而且刚进门的时候啊，我告诉你啊，你就看那个样子啊，就明显就是七个不服八个不忿。
0: 嗯，
1: 什么状态？我给你学学啊，那个胳膊呀、啊，就交叉抱在胸前。
0: 嗯，
1: 那脸呢，拉了那老长。
0: 嗯，
1: 啊，我说你来了，咱也得给人看呢。
0: 嗯，
1: 我给他号了号脉，看了看舌苔。这个脉呀、啊、摸着那个手感呢虚浮无力，
0: 嗯，
1: 就是在表面上，我手啊稍微用点力往下一按没影了。
0: 嗯，
1: 舌苔淡白色，没有一点血色啊。我告诉你，这种情况中医叫啥，气血亏空。
0: 嗯，
1: 这是非常典型的。
0: 嗯，
1: 然后我就跟他说了，我说你这个病啊还真就不是靠吃西药压制你的血糖就行的。
0: 嗯，
1: 你得把你的身体当中气血补上来，身体这些状况才能好起来。
0: 嗯，
1: 就像这个地里头种的庄稼一样，你没有养分了，你光靠撑那个架子不让它倒，你不如实实在在的你施点肥，把这个根儿你给它养壮实了，你这个庄稼才能够长好。
0: 嗯，
1: 你这个身体才能够调理好。
0: 那当时信您说的话了吗？
1: 哎呀，要是信了就好了。一开始哪能信呢，撇着嘴说，我吃那个西药啊指标都挺正常的，但是我这身子骨就越来越差了，你用那个中药能管用吗？
0: 嗯，
1: 当时我一看他就是不信我们中医啊。
0: 嗯，
1: 我也没多解释，于是你知道我给他开的啥吗？
0: 嗯，
1: 雄风涌加上八珍膏。
0: 嗯，
1: 我又嘱咐他，血糖这个事儿啊，你可以靠少吃点甜食，包括你这个西药我没让你停。
0: 嗯，
1: 你可以用是吧，但是你把这个雄风涌和八珍膏你给我配合好了，慢慢的你那个西药我还真的够能让你减量了。
0: 嗯，
1: 然后他把这个雄风涌和八珍膏拿走的时候，嘴里还嘟囔着呢，说你这个要是没用的话，我可找你来，你得把钱给我退了。
0: 哎、这还不服呢。
1: 结果没到一个礼拜，他自己找上门来。
0: 啊，
1: 进门就说，说大夫，我这几天啊口干口苦轻多了。
0: 嗯，
1: 夜里头晚上能睡3小时了。
0: 嗯，
1: 后来有一回嘛，他不是重感冒嘛。
0: 嗯，
1: 要是搁以往的话早就住院了。
0: 嗯，
1: 结果他不是一直用那个雄风涌和八珍膏吗，身体当中气血足了，愣是自己发汗烧就退了。
0: 气血足了他也能够抵抗疾病了，
1: 对，
0: 身体素质直接上了一大截啊。
1: 没错，后来我就让他按时把这个雄风涌和八珍膏用好、
0: 嗯、
1: 是吧，然后你这个西药吧找你的主任医师，在他的指导下他肯定会一点一点减量的，因为你再按原来的量用的话你该低血糖了。
0: 是，
1: 大概过了1年半左右嘛，他的血糖稳定了，
0: 嗯，
1: 脚也不麻了是吧，眼睛看东西也亮堂了，整个人胖了好几斤，
0: 嗯，
1: 气色特别好。有一次他来复诊，进门当时就把我抱住了。
0: 嗯，
1: 你想想
0: 那得多激动啊。
1: 对呀、啊、然后他手里攥着他那个化验单、
0: 哦、
1: 他说那就奔我这儿来
0: 了。嗯，
1: 说梁老师，我10年没见过这么正常的血糖值了。
0: 太高兴了
1: 是吧，所以说上来就给我抱住了，
0: 他自己也明白了。
1: 所以说当时啊我还跟他说了，我说你以前花那个1个月的1000多块钱买那西药哈，你算一算一年是不是10000多块钱。
0: 嗯，
1: 结果你这个身体越治越差越治越差，现在你用那个雄风涌和八珍膏，虽说刚开始你贵一点，但是你一年下来你算总账比你以前花的要少不少啊。
0: 对，
1: 关键是你赢得了一个好的身子骨啊。
0: 嗯，
1: 你就不用担心将来什么透析啊并发症啊，这不用担心这个问题了。你说这一点你划算不划算？
0: 这实在是太划算了，一次值得的选择胜过10次的病急乱投医。好多人治病都是控制指标，
1: 所以说为啥雄风涌这样的活动我们要是能够赶得上，我告诉你这是值得的。
0: 嗯，
1: 因为它不像西药那样广治标。
0: 嗯，
1: 雄风涌配合八珍膏，它是直接补益我们的气血，花一次钱把我们的气血补起来，
0: 嗯，
1: 把我们的身子骨这个底子调理好了，
0: 是，
1: 以后你就很可能少遭并发症的这个罪，
0: 嗯，
1: 少花住院的这个冤枉钱，这才叫真正的值得。
0: 对呗，要是总想着维持表面的太平，最后小病就变成了大病，那不知道得花多少钱遭多少罪了。选雄风涌不是选贵的，那才是选对的，选值得的呀。
1: 哎呀，其实静时啊这个聊着聊着又聊到雄风涌上了、因为这活动嘛是吧，
0: 是
1: 多余的话咱们就不说了。

0: 机会就摆在大家伙面前的。
1: 嗯，
0: 就像我们经常说的，药医不死病，佛度有缘人。
1: 嗯，
0: 好的东西好的产品摆在大家伙面前，这个路已经指给大家伙了，剩下的就得看咱们自己是不是能够抓住机会的有缘人了。
1: 是的，亲爱的朋友们，活动还在继续当中，希望呢有缘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订热线400-6064-789 400-6064-789。感恩节期间呢，除了发放雄风泳，还免费的赠送给您身体堵漏止损的八珍膏，花一份钱得到了两个补气血的组合，这个机会千万别错过了。那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要一把把吃，种类越添越多，剂量越调越大，身体却一天比一天差，连点精神头都提不起来，
3: 天天病病殃殃的，身子虚得走两步就喘，话都懒得说，连个小毛病都拖拖拉拉好不了，到底怎么回事啊？
4: 中医典籍早就说过，药毒不清则体不健，气血不足则病难愈，人过中年代谢变慢，药毒容易积在五脏，气血也难补进去，时间一长，各种毛病自然跟着来，这也是很多人调理不见效的关键。
3: 所以想把身体调好，关键得抓住清毒和补虚两大关键，身体才能少遭罪。
4: 今天健康全球购特意带来雄风泳，把它从院内带到院外，就是让大家不用托关系，不花高价，在家就能用上这份康复好东西，给身体实打实添助力。
3: 别光看名气，
4: 除此之外更有感恩节额外福利，买五个月雄风泳送四瓶八珍膏，买十个月除四瓶八珍膏外再送两个月正装雄风泳，让您清五脏毒素，补全身气血的同时，少吃药少花钱，把身体漏洞一点点补上。
5: 您还等什么？赶紧拨打抢订热线400-6064-789 400-6064-789，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错过给身体清毒补气血的好机会。
1: 欢迎大家回来，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是健康全球购，今天重磅为大家带来雄风泳，这样的机会实属难得啊，现在就赶紧拨打抢订热线400-6064-789 400-6064-789。接下来呢，马上开启今天的热线互动。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6: 哎，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啊。
6: 我订两年这个雄风泳，
0: 哦，
6: 是不是还赠送那个八珍膏啊？
0: 啊，对呀、啊。
6: 这回我可是赶上好时候了。
0: 没错，这个八珍膏啊是免费赠送给大家伙的啊。你是身体哪方面的问题啊？你跟我说说啊。
6: 这个梁老师啊，
0: 嗯，
6: 我这刚做完手术。
0: 刚做完手术啊？这什么手术啊？
6: 哎、
0: 你恢复的咋样啊？跟我说说。
6: 那个腹股沟疝气手术。
0: 哦，疝气手术、哎、哦，明白了。
6: 对，
0: 嗯，
6: 我是免疫力低，
0: 嗯，
6: 经常吧有各种炎症。
0: 嗯，
6: 之前犯过肺炎，听说吧、这个气儿不足。
0: 嗯，
6: 前一阵子吧又有那前列腺炎。
0: 嗯，
6: 排尿老是费力气。
0: 啊、
6: 一使劲吧就憋出疝气来了。
0: 哎呦，
6: 这回挨了一刀，也算是遭了大罪了。
0: 嗯，
6: 浑身没劲儿，上个跪也疼。
0: 嗯，
6: 我不敢下床，下床走两步我就冒虚汗。
0: 嗯，我明白了啊。这个腹股沟疝气啊，我告诉你是很多中老年朋友常见的一种疾病啊。什么叫疝气啊？我说通俗点，就是我们腹壁这块啊它破了个洞，然后呢腹腔里那个肠子啊或者其他组织啊就从那个薄弱的那个洞啊它就挤出来了，它钻出来了，然后就形成了一个大鼓包，这就叫疝气啊。
6: 对对对，那给我做手术的大夫也这么说的。
0: 对，
6: 那为啥老年人这么容易得疝气呢？我年轻的时候我身体挺好的，可是倍儿棒，咋老了咋都出问题啊？
0: 很多疝气的患者就问过我这样的问题，啊，说老年人怎么就爱得疝气呢？啊，我告诉你，根本原因是什么呢？就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人体当中的气血出现了亏空，出现了不足，啊，当我们气血不足的话，一是会发生什么呢？没有营养来营养我们的肌肉了，它就变得没有弹性了，松弛了，就跟那个泄了气的皮球似的，就越来越薄，对吧？那肌肉壁越来越薄，是不是就容易出现窟窿眼儿啊？哎，这是一个，是吧？另外一个是什么呢？就是当我们人体气血不足的时候，就容易爆发各种各样的一些慢性疾病，比如说像你说的这个前列腺炎、老憋尿，就是前列腺炎，我们一憋尿、一用力、一排尿，它会导致我们腹压的升高。还有什么呢？我们咳嗽呀、便秘这些，我们得使劲儿啊，这一使劲儿，腹压它就升高，腹压这么一冲，就容易把我们腹壁薄弱的地方就给你拱开了，然后这个疝气它就形成了，明白了吗？啊，
6: 明白了，可不是嘛。我得糖尿病啊，好几年了。
0: 嗯，
6: 之前吧，哎，也没那回事，不行啊，吃不行啊，喝的，没想到吧，你看这还出别说这个全身慢性疾病来了。
0: 嗯，
6: 引那么全身慢性炎症，这不还出现疝气了？
0: 嗯，
6: 现在做完手术是做完了，就怕再犯，
0: 就怕再犯。
6: 你在节目里说这个雄风勇管用，
0: 嗯，
6: 能让我术后啊恢复的快点。
0: 哎，
6: 我就想试试。
0: 我告诉你啊。术后的患者怎么才能够恢复快？其实方法很简单，就是把我们的气血补足了，啊，雄风勇用好了以后，对于你这个术后的恢复，我告诉你啊，它是非常有帮助的。咱们这次给大家伙带来的雄风勇，等你拿到了之后，你一看就知道了，啊，它那个外包装上啊，明确的写着叫滋补强壮、补虚排毒。你不刚做完疝气手术吗？你正需要这样的产品，好好的给你补一补。
6: 哎呀。我也不图别的，就想赶紧啊，别那么虚着了。
0: 对，
6: 先走两步都喘，手拿点东西吧，觉得沉。
0: 嗯，
6: 要是能身有点劲儿，日常活动不费劲了，我也就知足了。
0: 你要想这个就术后恢复的更快一点的话，你把这雄风勇用上。不过还有一点是什么呢？就是这次呢，我们给大家伙这个发放这个雄风勇啊，它可不是单单的补益我们气血那么简单的事儿。你比如说针对你这种术后啊浑身没劲儿这种虚症，改善起来会非常的明显的。我告诉你另外一个关键的作用，你知道是啥吗？就是排毒。这个毒到底是啥呢？其实往简单的说，就是我们身体当中让你那些不舒服的一些炎症的问题。你比如说你有糖尿病，你这身体就处在一个慢性炎症当中，像之前肺炎呢、前列腺炎呢，说到底了，这个炎症就是我们身体当中的毒素在作祟，对吧？雄风勇能够帮着我们把这些慢性炎症这些毒素慢慢的排出体外，调理过来，这个是它的第二个非常关键的作用。所以说等你气血补上来了，身体当中的免疫力自然而然就能够提升上来了，再加上它把这个毒素和炎症排出体外了，那你身体当中很多这个看似那些炎症的问题就不容易再复发了，明白了吧？啊，
6: 明白了，那个太好了。
0: 嗯，
6: 我这情况用正合适吧，是吧？
0: 对对对。
6: 哎，您说我这刚做完手术，现在用就可以吗？
0: 哎呀，疝气手术，别看它是手术，我告诉你，在我看来它是个小手术。你不光是针对疝气手术的患者，
6: 哦，
0: 所有动过手术的这些中老年人，我告诉你，不是说可不可以用的事儿，都应该马上的把这个雄风勇给它用上来，然后加速我们身体的康复。
6: 哦，
0: 你看在人家康复医院里哈，别说你这种疝气手术了，你比如说有那种心脏移植的啊、肝脏移植的这种大手术的老人，术后恢复明确的就得用这个雄风勇。那些患者术后身子，我告诉你哪个手术不比你大呀，比你身子骨虚的多得多，有的连睁眼皮的这个劲儿都没有。那很多人用上雄风勇之后，慢慢的这个伤口长得特别快，气血补的也特别快，原本比如说得躺三个月的，那有的人一个月就下床活动了，而且还能够减少感染、胀气这些并发症，非常好啊！
6: 我的天哪，
0: 嗯，
6: 这么大的手术都能用，
0: 对，
6: 那我这疝气手术就更没问题了，这不算手术啊！
0: 对，
6: 我现在就想赶紧用上，能帮我恢复的快点，咱也别到二茬队了。
0: 你要是到手了之后，就马上给他用上啊，好好用，而且这次还免费赠送大家伙这个八珍膏，对吧？两者搭配起来，恢复的就更快了。
6: 嗯，
0: 因为什么？因为雄风勇帮你补益气血，这个清除体内的毒素和炎症， 八珍膏是专门堵我们身体当中的漏洞的，防止补进去的气血再次的流失，这不就守住我们健康的这个成果了吗？你这么用哈，气血补得足，身体也慢慢的恢复的好啊。
6: 那个太亲了，
0: 嗯，
6: 又是堵又是补的，俩放一块用吧，我这心里也有底了。
0: 放心吧，
6: 本来该把术后恢复的慢，回来家里人，现在有这俩，我也能早点好起来，少了他们操心呐。
0: 你就放宽心吧，你就按时用就行，好不啊？
6: 哎，好嘞，好嘞，我就一定按时用，听您的话。
0: 好，
6: 也太谢谢您了。
0: 好
6: 嘞，好
0: 嘞，聊到这儿啊，再见，
6: 再见啊，
0: 好，再见。
1: 恭喜这位朋友订购成功，今天这款雄风泳健康全球购热线已经为您开通，400-6064-789，400-6064-789，抓紧行动吧。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7: 哎，梁老师您好。
0: 哎，你好啊。
7: 哎，梁老师，我想订两年的这个。
0: 你身体是哪方面的问题啊？你跟我说说啊。
7: 我吧就是老慢支。我这个老慢支可是年头不少了。反正一到这个换季，就是春秋啊冬季那三季，反正可以说没舒坦过啊。一犯病都咳嗽，一咳嗽这嗓子是又干又疼。
0: 明白。
7: 然后痰也特别多。有的时候吧都半夜啊我都睡不好觉，咳醒都得好几次。然后得坐起来，连咳嗽带喘的，反正半天这才缓过劲儿来。我前几天吧又去体检了，然后还查出有这个脂肪肝，我血脂也高。现在我是天天的是吃一堆的药。然后还咳嗽的时候是上气不接下气儿啊，咳嗽的我这胸口都憋得慌。
0: 明白。就你这样的情况啊，就是我说实话见到的挺多啊。为啥啊？慢性支气管炎，我们说的老慢支，一旦反复发作，我告诉你，它是严重的耗散我们人体的气血的，一定是气血双亏的。而且你气血双亏了之后，反过来还会导致你这个慢性支气管炎反反复复它不爱好。你知道为啥吗？我们中医讲究的是肺主气司呼吸。我们长期的咳嗽一定是耗伤我们的肺气的，你的气血一定是亏空的，然后反过来我们这个老慢支他家还不爱好。所以说现在你回忆回忆，比你头些年是不是你这个老慢支犯病越来越频繁了，发病的时长是不是也越来越长了，
7: 对
0: 吧？
7: 哎，对
0: 对，
7: 你看我之前我这一年也都是犯个两回什么的。我这几年不行，这几年我也没闲着，都这一年都得有这么四回五回的，而且这咳嗽的时间也是越来越长。
0: 对，你看看，这就是这个老慢支，我告诉你它的一个典型的特点，它就折腾人，而且是年头越长气血亏空的越严重，它这个越不爱好。那很多人都有，尤其是像你这还检查出有脂肪肝高血脂的人，不是一体多病吗？是不是？一体多病的人，你记住啊，身体负担是非常重的，所以说他就不容易好，明白吧？啊
7: 啊，对，哎，我都觉得吧，你说这老慢支，你说总也不好吧？这回又新查出来了这个脂肪肝还有高血脂。我就觉得啊，说到底都是这个气血不足。
0: 对。
7: 因为我什么呢？我天天的我都感觉浑身都没劲儿。
0: 你这是吧？你看。
7: 从孙家躺着，你看我上楼啊，上这么二层楼，我都得喘，我都得歇着。
0: 你看看，
7: 我不觉得不光是我这肺的事儿，我就觉得肯定是你这个气儿跟这血它也跟不上趟，
0: 气血肯定是不足了，对吧？
7: 嗯，
0: 所以说有的时候我们感受到我们自身的这个气血是不足的，这个想法是特别对的啊。人一旦上了年岁啊，你记住啊，就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气血都会出现亏虚，再加上你有基础病呢。气血不足了，我们身体当中的瘀就容易形成。你看你这脂肪肝高血脂，还是那句话，气血不足气血瘀滞它就会形成高血脂。你这种情况啊，一是不足，二是有淤堵，俩问题呢，我觉得你应该一块解决，一块解决了你才能解决你这个慢性病的事儿，要不然的话你这慢性病它反反复复的就不爱好啊。你这雄风泳啊可以用啊，因为这个雄风泳呢，我告诉你啊，一是补益我们的气血，第二个疏通我们的淤堵，这两点对您来说是非常有针对性的啊。你踏实用好了，我告诉你啊，你会很快的就感受到这个难受的症状慢慢的它就消失了啊。
7: 梁老师，你看这么着，以前我真的这个补气血的东西我没少用。 但是我吃完之后我自己没有什么大的感觉，没有啥好转。
0: 嗯，
7: 所以说现在你都让我买这些东西吧，我这心里它没底。
0: 这个我太了解了啊，你看看你以前吃的那些什么补气血的产品，为啥我一样都没推荐过呢？是不是我唯独推荐这个雄风涌呢？因为咱们这次给大家伙带来这雄风涌，它的作用是一个是补虚，一个是排毒啊。它和别的咱们这个补益气血的那些产品最大的区别就是什么呢？它首先能够排除我们身体当中的这种毒素。你比如说老犯这个老慢支支气管炎是吧，说白了炎症是啥？炎症不就是体内的毒吗？雄风涌帮你把这些毒素一点点给你排出去，然后再补虚，你这个问题不就多方面的解决了吗？是不是？
7: 嗯，对对，是，要是那样就太好了。因为我也不图别的，我都想，哎，别总犯病，别这么一直咳嗽，让我踏踏实实过几天舒坦的日子，这个就行。
0: 你就踏实用吧。不过有一点我得跟你说清楚啊，你最开始用的时候可能会觉得这个排这个痰呢要比以前多得多啊，那个时候你别害怕。啊，这不是坏事儿，明白吧？啊，
7: 嗯，行，好嘞。那老师，那个我明白了。另外，老师，我刚才是听说这次订购这个雄风涌吧，是配的这个八珍膏。
0: 对，
7: 你看我不想要这八珍膏，我就想要这个雄风涌，你看能不能把这个给我省了吧？
0: 哎，我告诉你，这个八珍膏啊，为什么给大家伙配赠呢？
7: 嗯，
0: 这里面这个阿胶这种胶类的这种药材啊。
7: 嗯，
0: 我告诉你，实际上对于我们上了年岁的人，尤其是你这个老慢支的患者，我告诉你特别关键。
7: 嗯，
0: 为啥啊？因为它能够帮助你把雄风涌补上来的这个气血留在我们身体当中。
7: 嗯，
0: 这个八珍膏里面这个阿胶啊，我告诉你，它是专门给我们身体补漏的，对吧？要不然的话，你这个雄风涌补益的气血它都漏出去了，你说这不白补了吗？是吧？
7: 对，
0: 配合八珍膏，把这个健康这个成果，咱们能够稳稳的给它留住。而且再加上这个八珍膏是免费赠送的，不用多花你一分钱，你就一块用好了呗。我告诉你，这个搭配不是说瞎搭配的，这么搭配是有目的性的，他俩一块用、
7: 哦、
0: 啊，它是能够帮助我们提升全身免疫力的，明白吧？啊，
7: 嗯、哦、嗯、哦，行，还是您考虑的周到啊、
0: 嗯。
7: 那我听您的，我俩都要。
0: 嗯
7: 嗯，谢谢你啊，杨老师。
0: 别客气。
7: 现在我听你这么说完之后，我这心里就觉得有底了啊。
0: 你放心啊，你就坚持用好就行、
7: 哎、
0: 啊。
7: 哎，行，
0: 好吧，
7: 听你的，
0: 好，
7: 好，谢谢你啊，
0: 好嘞，聊到这儿啊、
7: 哎，
0: 再见。
7: 哎，好，再见，哎，
1: 恭喜这位朋友订购成功。不管您之前听说这款康复院内的雄风涌有多贵，今天在健康全球购，现在订雄风涌还有额外的福利，购买五个月用量的雄风涌就送四瓶八珍膏，购买十个月用量的雄风涌，除了四瓶八珍膏呢，还额外的送您两个月的正装雄风涌，让您在逐步排除五脏毒素，补充身体气血的同时呢，还能够把身体的漏洞一点点的弥补上。库存数量有限，先订先得，平台抢订热线400-6064-789 400-6064-789。接下来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8: 哎，老师你好啊。
0: 哎，你好啊。
8: 你这个节目呢讲了点的这个雄风涌，
0: 嗯，
8: 我想订的呀。
0: 你什么情况啊？想着用这个雄风涌的呀？你跟我说说。
8: 哎呀，老师呀，你看我是前几年呀、啊，做了这个胃切除手术
0: 啊，
8: 这个胃切了一半吧。
0: 切了一半哦。
8: 从那以后，我都开始呀没有恢复好。
0: 嗯。
8: 这些你看走上几步路我都觉得呀、啊、他上不来气儿。
0: 嗯，
8: 这身上啊一点劲儿都没有。
0: 嗯，
8: 你说人的瘦了都是啥吧，干巴巴的。
0: 哦，
8: 反正呀、啊、你看这个血压也不行啊，血脂也不行，血糖都提高了，
0: 都高了。哦，
8: 哎，天天呀大把大把的吃药，你说降压的降糖的是能够控制住，
0: 嗯，
8: 可是这个身子啊还是呀虚得很了的啊。
0: 哦，虚得很。嗯，
8: 哎，今年呢我这个腰疼，这明年呢都有发现这个腿疼。
0: 嗯，
8: 这有时候吧咳嗽呀咳好几天，出个门买个菜都得你看歇上好几回，
0: 嗯，
8: 才能出门来着。
0: 我明白了啊， 就是胃切除手术做完之后就表现出来的一系列的症状，是吧？嗯，
8: 对。
0: 我告诉你啊，凡是大型的手术，那是最伤我们人体的气血的。
8: 是。
0: 更何况我们一大把年纪了呢。我告诉你，从人的这个规律来讲啊，50岁以上的，哪怕你是没病没灾的，我告诉你，50岁之后，我们的气血都在加速的消耗。你这样就简直就是把你身体的这个老本都彻底榨干了，是吧？
8: 对。
0: 胃切了一半儿，是吧？你吸收营养，那你就少了一半呗，你气血都补不上来，然后常年的吃药，肝肾功能也变得越来越弱了。那时间长了，你什么肌肉啊、血液啊，你全亏没了，是吧？
8: 是。
0: 我告诉你，很多人就像你这样似的啊，我跟你说，到医院打吊瓶，血管都找不着，明白了吧？你那些什么腰疼啊、腿疼啊、心慌啊、没劲儿啊，你看是小毛病，其实都和你这个气血没有供养到我们的四肢，没有营养到我们的脏腑，有着直接的关系，它才闹出来这么大的动静的，明白吧？啊，
8: 对。老师呀，你说的真是呀，没有一点错呀。
0: 嗯，
8: 这不是我去医院呢，这真没吃呀，都得扎好几遍呢。
0: 血管找不着是不？你看。
8: 对，受罪呀！你看我现在呀，都是四十东头，你看这个西头又出问题。
0: 嗯，你说的这些啊，我告诉你，这不都是我们气血的问题吗？对不对？
8: 哎。
0: 你把气血补足了，你所希望的，我告诉你，都能够达到。而且我说了，50岁以后的上了年岁的人啊，早就应该把气血进行滋补当成一个日常的事儿。现在很多70、80岁的人了，为啥总这个这儿疼那儿疼啊？就是气血亏空，你摸不见看不着，而且你没有及时的补，你越拖越虚，越虚越拖，就这个问题，明白吧？
8: 哦，原来是这么回事的。
0: 对，
8: 哎，老师呀，你看我这也不就能像正常人一样似的啊。最起码你看我身上的黑气儿，
0: 嗯，
8: 别让我那个老师呀心里都慌，
0: 嗯，
8: 能自己呀，你看下个楼啊，遛个弯儿了，晚上呢能睡个踏实的这个觉，我都知足了呀。
0: 你这个想法呀，我告诉你啊，确实是非常实实在在的啊。但是我告诉你啊，其实你只要气血充足了，给你带来的改变那是全身性的，你身上有劲儿了，心慌气短它就减轻了。更重要的是什么呢？你免疫力一旦上来了，那些小病小痛的自然而然的就少了啊。
8: 哎呀，那我那个得吃多长时间？
0: 嗯，像你这种常年累月的这种虚损的问题啊，你正常来说应该需要按照周期来进行调理。我觉得你要是一年左右的话，你应该有劲儿下楼就是溜达几圈了啊。但是你切记啊，千万别感觉到好点咱们就停了。一定要坚持把这气血的这个基础你给打牢了，才能够咱们摆脱体虚啊、生病啊、更虚啊这种一个恶性循环的问题啊。
8: 行，
0: 好吧。
8: 那老师呀，那我会坚持吃下去的。你看我那么高血压呀、高血脂呀、高血糖吧，也能够改善一点吧。
0: 没错。
8: 那我当时呀查出来，真是啊，老子呀可上火了了。
0: 我告诉你啊，这个熊风油你用好了的话，它带来的不单单是一个指标的好转啊，是你全身状态的一个提升。对于一个50岁以上的一些中老年人来讲，补气血记住了，永远是刚需。我们都说人活一口气一口血，这个气和血是非常关键非常重要的啊。
8: 好，老师你这么一讲啊，你看我心里都呀亮堂多了。
0: 嗯，
8: 那我现在要是打电话订还来得及不能来了？
0: 你跟你的健康管理师联系一下，好不啊？
8: 那好，那谢谢你老师，谢谢。
0: 好了，聊到这儿啊，再见。
1: 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9: 哎，刘老师你好。
0: 哎，你好啊。
9: 我订2年这个熊朋友。
0: 哦。
9: 是不是还赠送那个八珍膏啊？
0: 啊，对呀、啊。
9: 这回我可是赶上好时候了。
0: 没错，这个八珍膏啊是免费赠送给大家伙的啊。你是身体哪方面的问题啊？你跟我说。啊，
9: 哎呦，梁老师啊，
0: 嗯，
9: 我这刚做完手术，
0: 刚做完手术啊，这什么手术啊？你恢复的咋样啊？跟我说说。
9: 那个腹股沟疝气手术。
0: 哦，疝气手术，哦，明白了。
9: 对，
0: 嗯，
9: 我是免疫力低，
0: 嗯，
9: 经常吧有各种炎症，
0: 嗯，
9: 之前犯过肺炎，
0: 嗯、
9: 听说吧这个气儿不足，
0: 嗯，
9: 前一阵子吧又有那前列腺炎，
0: 嗯，
9: 排尿老是费力气，
0: 嗯。 啊、
9: 哦、一使劲儿吧就憋出疝气来了。
0: 哎呦，
9: 这回挨了一刀也算是遭了大罪了。
0: 嗯，
9: 浑身没劲儿，上个月疼。
0: 嗯，
9: 我不敢下床，下床走两步我就冒血汗。
0: 嗯，我明白了啊。这个腹股沟疝气啊，我告诉你是很多中老年朋友常见的一种疾病啊。什么叫疝气啊？我说通俗点，就是我们腹壁这块啊它破了个洞，然后呢腹腔里那个肠子啊或者其他组织啊就从那个薄弱的那个洞啊它就挤出来了，它钻出来了，然后就形成了一个大鼓包，这就叫疝气啊。
9: 对对对，那给我做手术的大夫也这么说的。
0: 对，
9: 那为啥老年人这么容易得疝气呢？我年轻的时候我身体挺好的，可是倍儿棒，咋老了哪都出问题啊。
0: 很多疝气的患者就问过我这样的问题啊，说老年人怎么就爱得疝气呢啊。我告诉你根本原因是什么呢，就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人体当中的气血出现了亏空，出现了不足啊。当我们气血不足的话，一是会发生什么呢，没有营养来营养我们的肌肉了，它就变得没有弹性了，松弛了，就跟那个泄了气的皮球似的，就越来越薄，对吧？那肌肉壁越来越薄，是不是就容易出现窟窿眼儿啊？哎，这是一个，是吧？另外一个是什么呢，就是当我们人体气血不足的时候，就容易爆发各种各样的一些慢性疾病，比如说像你说的这个前列腺炎，老憋尿，就是前列腺炎，我们一憋尿一用力一排尿，它会导致我们腹压的升高。还有什么呢，我们咳嗽呀便秘，这些我们得使劲儿啊，这一使劲儿腹压它就升高，腹压这么一冲就容易把我们腹壁薄弱的地方就给你拱开了，然后这个疝气它就形成了，明白了吗？啊，
9: 明白了，可不是吗？我得糖尿病啊好几年了，
0: 嗯，
9: 之前吧也没那回事，不想让吃不想喝的、嗯、没想到吧，你看这还出憋出来就是全身慢性疾病来了。
0: 嗯，
9: 引那么全身慢性炎症，这不还出现疝气了。
0: 嗯，
9: 现在做完手术是做完了，就怕再犯，
0: 就怕再犯。
9: 你在节目里说这个熊风勇管用，
0: 嗯，
9: 能让我疏忽啊恢复的快点，
0: 哎，
9: 我就想试试。
0: 我告诉你啊，术后的患者怎么才能够恢复快？其实方法很简单，就是把我们的气血补足了，啊，雄风涌用好了以后，对于你这个术后的恢复，我告诉你啊，它是非常有帮助的。咱们这次给大家伙带来的雄风涌，等你拿到了之后，你一看就知道了啊。它那个外包装上啊，明确的写着叫滋补强壮、补虚排毒。你不刚做完疝气手术吗？你正需要这样的产品，好好的给你补一补。
9: 哎呀，我也不图别的，就想赶紧啊，别那么虚着了。
0: 对，
9: 现在走两步都喘，手拿点东西吧，觉得沉。
0: 嗯，
9: 要是能伸有点劲儿，日常活动不费劲了，我也就知足了。
0: 你要想这个就术后恢复的更快一点的话，你把这雄风涌用上。不过还有一点是什么呢？就是这次呢，我们给大家伙这个发放这个雄风涌啊，它可不是单单的补益我们气血那么简单的事儿。你比如说针对你这种术后啊浑身没劲儿这种虚症，改善起来会非常的明显的。我告诉你另外一个关键的作用你知道是啥吗？就是排毒。这个毒到底是啥呢？其实往简单的说，就是我们身体当中让你那些不舒服的一些炎症的问题。你比如说你有糖尿病，你这身体就处在一个慢性炎症当中，像之前肺炎呢前列腺炎呢，说到底了这个炎症就是我们身体当中的毒素在作祟，对吧？雄风涌能够帮着我们把这些慢性炎症这些毒素慢慢的排出体外，调理过来，这个是它的第二个非常关键的作用。所以说等你气血补上来了，身体当中的免疫力自然而然就能够提升上来了，再加上它把这个毒素和炎症排出体外了，那你身体当中很多这个看似那些炎症的问题就不容易再复发了，明白了吧？啊，
9: 明白了，那个太好了。
0: 嗯，
9: 我这情况用正合适吧，是吧？
0: 对对对。
9: 哎，您说我这刚做完手术，现在用就可以吗？
0: 哎呀，疝气手术，别看它是手术，我告诉你，在我看来它是个小手术。你不光是针对疝气手术的患者，所有动过手术的这些中老年人，我告诉你，不是说可不可以用的事儿，都应该马上的把这个雄风涌给它用上来，然后加速我们身体的康复。你看在人家康复医院里哈，别说你这种疝气手术了，你比如说有那种心脏移植的 啊，肝脏移植的这种大手术的老人，术后恢复明确的就得用这个雄风涌。那些患者术后身子，我告诉你，哪个手术不比你大呀？比你身子骨虚的多得多，有的连睁眼皮的这个劲儿都没有。那很多人用上雄风涌之后，慢慢的这个伤口长得特别快，气血补的也特别快。原本比如说得躺三个月的，那有的人一个月就下床活动了，而且还能够减少感染、胀气这些并发症，非常好啊！
9: 我的天哪，这么大的手术都能用，
0: 对，
9: 那我这疝气手术就更没问题了，这不算手术啊！
0: 对，
9: 我现在就想赶紧用上，能帮我恢复的快点，咱也别早点插队了。
0: 你要是到手了之后，就马上给他用上啊，好好用，而且这次还免费赠送大家伙这个八珍膏，对吧？两者搭配起来，恢复的就更快了。因为什么？因为雄风涌帮你补益气血，这个清除体内的毒素和炎症。八珍膏是专门堵我们身体当中的漏洞的，防止补进去的气血再次的流失，这不就守住我们健康的这个成果了吗？你这么用哈，气血补得足，身体也慢慢的恢复的好啊。
9: 那个太亲了，
0: 嗯，
9: 又是堵又是补的，俩放一块用吧，我这心里也有底了。
0: 放心吧，
9: 本来该把术后恢复的慢，拖累家里人，现在有这俩我也能早点好起来，少了他们操心呐。
0: 你就放宽心吧，你就按时用就行，好不啊？
9: 哎，好嘞好嘞，我就一定按时用，听您的话。
0: 好，
9: 也太谢谢您了。
0: 好了，
9: 好，
0: 聊到这儿啊，
9: 谢谢，
0: 再见，
9: 再见啊，
0: 好，再见。
1: 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10: 哎，梁老师您好。
0: 哎，你好啊。
10: 哎，梁老师，我想订两年的这个。
0: 你身体是哪方面的问题啊？你跟我说说啊。
10: 我吧，就是老慢支。
0: 哦。
10: 我这个老慢支可是年头不少了。
0: 哦。
10: 反正一到这个换季，就是春秋啊、冬季那三季，反正可以说没舒坦过啊。
0: 哦。
10: 一犯病都咳嗽，一咳嗽这嗓子是又干又疼。
0: 明白。
10: 然后痰也特别多。
0: 嗯。
10: 有的时候吧。都半夜啊，我都睡不好觉，咳醒都得好几次。
0: 嗯，不一体多病吗？是不是？
10: 嗯，
0: 一体多病的人，你记住啊，身体负担是非常重的，所以说他就不容易好，明白吧？啊
10: 是啊，对，哎，我都觉得吧，你说这老慢支，你说总也不好吧？这回又新查出来了这个脂肪肝还有高血脂。
0: 嗯
10: 嗯，我都觉得啊，说到底都是这个气血不足。
0: 对。
10: 嗯，因为我什么呢，我天天的我都感觉浑身都没劲儿。
0: 你这是吧，你看
10: 从松江躺着，你看我上楼啊，从上这么二层楼，
0: 嗯，
10: 我都得喘，我都得歇着。
0: 你看看，
10: 我不觉得不光是我这肺的事儿，我就觉得肯定是你这个气儿跟这血它也跟不上趟，
0: 气血肯定是不足了，对吧？
10: 嗯，
0: 所以说有的时候我们感受到我们自身的这个气血是不足的，这个想法是特别对的啊。人一旦上了年岁啊，你记住啊，就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气血都会出现亏虚，再加上你有基础病呢，气血不足了，我们身体当中的瘀就容易形成。你看你这脂肪肝、高血脂，还是那句话，气血不足、气血瘀滞，它就会形成高血脂。你这种情况啊，一是不足，二是有淤堵，俩问题呢，我觉得你应该一块解决，一块解决了你才能解决你这个慢性病的事儿，要不然的话，你这慢性病它反反复复的就不爱好啊。
10: 嗯。
0: 你这雄风涌啊，可以用啊，因为这个雄风涌呢，我告诉你啊，一是补益我们的气血，第二个疏通我们的淤堵，这两点对你来说是非常有针对性的啊。
10: 嗯。
0: 你踏实用好了，我告诉你啊，你会很快的就感受到这个难受的症状，慢慢的它就消失了啊。
10: 梁老师，你看这么着，以前我真的这个补气血的东西我没少用。
0: 嗯。
10: 但是我吃完之后我自己没有什么大的感觉，没有啥好转。
0: 嗯，
10: 所以说现在你都让我买这些东西吧，我这心里它没底。
0: 这个我太了解了啊，你看看你以前吃的那些什么补气血的产品，为啥我一样都没推荐过呢？是不是？我唯独推荐这个雄风涌呢，因为咱们这次给大家伙带来这雄风涌，它的作用是一个是补虚，一个是排毒啊。它和别的咱们这个补益气血的那些产品最大的区别就是什么呢？它首先能够排除我们身体当中的这种毒素。你比如说老犯这个老慢支、支气管炎是吧，说白了炎症是啥？炎症不就是体内的毒吗？雄风涌帮你把这些毒素一点点给你排出去，然后再补虚，你这个问题不就多方面的解决了吗？是不是？
10: 嗯，对对，是。要是那样就太好了啊，让我踏踏实实过几天舒坦的日子，这个就行。
0: 你就踏实用吧。不过有一点我得跟你说清楚啊，你最开始用的时候可能会觉得 这个排这个痰呢要比以前多得多啊，那个时候你别害怕，不是坏事儿，明白吧？啊，
10: 嗯，行，好嘞，那老师，那个我明白了。
1: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感谢大家的参与。健康全球购栏目致力于给大家带来国内外的健康好物。当我们能把这些好产品带给您的时候，我们会毫不犹豫地为您带来。像这次为您带来的康复好物雄风涌，还免费地赠送给您身体堵漏止损的八珍膏，花一份钱得到了两个补气血的组合。还有之前呢为您带来的蜂王浆皂、澳洲可涂抹的氨糖以及修正明体一些好的产品，都会不定期的为您带来。只要您有这方面的需求，我们都会尽量的为您去找的。健康全球购栏目热线400-6064-789 400-6064-789，24小时为您开通。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明天我们再见。
2: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要一把把吃，种类越添越多，剂量越调越大，身体却一天比一天差，连点精神头都提不起来，
3: 天天病病殃殃的，身子虚得走两步就喘，话都懒得说，连个小毛病都拖拖拉拉好不了，到底怎么回事啊？
4: 中医典籍早就说过，药毒不清则体不健，气血不足则病难愈，人过中年代谢变慢，药毒容易积在五脏，气血也难补进去，时间一长，各种毛病自然跟着来，这也是很多人调理不见效的关键。
3: 所以，想把身体调好，关键得抓住清毒和补虚两大关键，身体才能少遭罪。
4: 今天，健康全球购特意带来雄风涌，就是让大家不用托关系，不花高价，在家就能用上这份康复好东西，给身体实打实添助力。
3: 别光看名气，
4: 除此之外更有感恩节额外福利，买5个月雄风涌送4瓶8珍膏，买10个月除4瓶8珍膏外再送2个月正装雄风涌，让您清五脏毒素，补全身气血的同时，少吃药少花钱，把身体漏洞一点点补上。
5: 您还等什么？赶紧拨打抢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错过给身体清毒补气血的好机会。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是主持人信实。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今天重磅为大家带来雄风涌，保障看得见，用着放心，机会难得，现在就赶紧拨打抢订热线400-6064-789 400-6064-789。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0: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梁老师，
0: 哎，
1: 昨天啊活动第一天刚开始嘛，
0: 嗯，
1: 电话就开始接不过来了。
0: 哦，
1: 好多朋友一定就是两年的量，
0: 火
1: 可见啊，大家真的是识货呀。
0: 识货是吧？确实啊，这次啊咱们能够得到这个雄风涌，
1: 嗯，
0: 大家伙能够拿到手，
1: 嗯，
0: 我告诉你啊，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咱一定好好的珍惜它，给它用好了啊。
1: 哎，但今天导播呀跟我说，
0: 嗯，
1: 说有一个听众朋友打电话问，他问呢，我有雄风涌也就行了，为啥还得给我配上八珍膏呢？
0: 哦，
1: 意义是什么呢？
0: 就问这个问题，
1: 嗯，
0: 这个问题问的太好了，
1: 嗯
0: 啊，八珍膏啊，虽然说价格，咱严格意义上讲和这个雄风涌比起来，它便宜一些，
1: 嗯，
0: 但是你记住了，我们给大家伙配的这个八珍膏，啊，咱们老听众朋友以前用过呀，
1: 对，
0: 是吧？那么为什么这次活动雄风涌的同时，要给大家伙免费的配赠这个八珍膏呢？
1: 嗯，
0: 其实 我们是有我们自己的考量的。
11: 嗯，
0: 我们就是希望大家伙能从这个调理身体的这个角度来好好的想一想，配上这个八珍膏它到底能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呢？我们发现啊，八珍膏它能够巩固我们胸风涌，补益我们气血，
11: 嗯，
0: 啊，两者搭配就相当于强强联合，一个组合拳，
11: 嗯，
0: 能够把我们胸风涌生发出来的气血这个成果牢牢的保留在我们身上，
11: 哎，
0: 这才是关键所在。
11: 太对了，像是现在啊，咱们老年朋友吃了好多的药嘛，
0: 嗯，
11: 就感觉说身子好像是轻快了，
0: 对，
11: 但可是一断药没几天打回原形，
0: 底子还是不行啊，
11: 那不都是白忙活一场吗？
0: 对，
11: 把这个成果守住才是我们应该做的。
0: 没错，实际上呢，就是这次呢给大家伙这个胸风涌，那我们能够争取得到实际上已是破例了。
11: 嗯，
0: 那么咱们健康全球购呢，我们总部也都说了，在感恩节期间只允许活动这几天来开放。
11: 嗯，
0: 所以说过了这个时机了以后啊，就关闭了，不可能再得到了、
11: 嗯、
0: 所以说对于很多患者朋友来说，用也好不用也好，可能就这一次机会，
11: 对，
0: 认可也好不认可也好，也可能就这一次。
11: 那对于有需要的人来说，机会就一次，老师啊专家呀费了这么大劲儿才争取来的机会，咱们大家可得抓紧时间来抢定了。
0: 没错，其实静时啊，你看咱们今天是活动的第二天对吧，
11: 嗯，
0: 我实话实说啊，关于这个胸风涌这个事儿吧，我也不想多说了，
11: 嗯，
0: 无需多说了，因为说多了好像咱们成这个售货员了，是不是？
11: 是，
0: 该知道的呢大家伙也都知道了，就是想用的话可能早就准备好打电话了，
11: 嗯，
0: 那些还在犹犹豫豫的呢，我觉得咱们说的再多也没用，
11: 嗯，
0: 我觉得今天呢静时咱不如说就聊一点知心话，
11: 唠点知心嗑，
0: 掏心窝子的话，
11: 说点什么呢？
0: 其实静时你有的时候有没有回想回想，就是我们这一辈子你发现没有，我们都做过哪些的选择，
11: 嗯，
0: 是到现在一点都不后悔的这样的选择，你想一想我们这一辈子有没有
11: 不后悔的选择？
0: 嗯，
11: 那可得容我想想。
0: 每个人咱们都仔细的想一想。
11: 嗯，你说吧，人生在世经历那么多，
0: 嗯，
11: 不后悔吧也有，
0: 嗯，
11: 但是后悔的可能更多。
0: 后悔的比不后悔的要多，
11: 啊、对呀、啊，
0: 嗯，
11: 小时候上幼儿园，
0: 嗯，
11: 跟小伙伴手拉手一起长大，
0: 嗯，
11: 结果呢？转个学可能断了联系，
0: 哎，
11: 现在很多人的人名都想不全了，
0: 成为过客了。
11: 嗯，上大学的时候心里可能喜欢某个男生，
0: 哎，
11: 总想着我毕业了我再表白，
0: 哎，
11: 可是真到毕业那天呢，嗯，话到嘴边也就咽下去了，
0: 嚯，
11: 天各一方也没再见过，
0: 又错过了一个人，是吧？
11: 对，当时只道是寻常，回首已是半生伤吧，
0: 哎呦，
11: 对吧，感慨一下。还有些想做没做过的事儿，
0: 嗯，
11: 就像手里攥着的沙，你可能越想留住你越留不住，
0: 哎，
11: 现在想起来有的时候很多事儿也会让你心里空落落的，
0: 是不是？
11: 嗯，
0: 其实真的啊，静时你能说出这番话来，我觉得你别看你年纪不大，
11: 嗯，
0: 你还是挺有一个生活感悟的人，
11: 是啊，
0: 是吧？其实你看啊，就是说起来这些遗憾呢，我们都挺感慨，
11: 嗯，
0: 每个人都有不同的遗憾，
11: 嗯，
0: 但是你想过没有，就是咱们普通的老百姓过日子可能真的就没有那么多风花雪月的事儿。
11: 嗯，
0: 你就说咱们贴近生活当中的一些选择，你想过没有，有没有咱们不后悔的？
11: 嗯，我想想啊，
0: 嗯，
11: 就我2009年结婚的时候啊，
0: 嗯，
11: 当时我爱人就特别喜欢看电视，
0: 嗯，
11: 就想着说咱得买台好电视放家里
0: 哦。
11: 那个时候市面上还特别流行大脑袋的，就是 CRT 的电视呢，
0: 啊啊，
11: 我愣是咬咬牙，我说咱一步到位，买一台85寸的液晶电视。
0: 哎呦，那时候液晶电视还挺贵呢。
11: 那我现在想起来我胆儿还挺大汗的吧，
0: 是不是？
11: 嗯，
0: 2009年买85寸的液晶电视，我告诉你在当时那是特别牛的一种行为了，
11: 是吧？
0: 对啊，
11: 我当时我记得我和我爱人花了2个月的工资，
0: 你俩人加在一块儿、哦、俩工资没了、
11: 啊、然后我妈知道了嘛，
0: 哎呦，
11: 就没给我好脸色，说我说你俩这刚结婚，
0: 嗯，
11: 处处都得用钱，
0: 呵，
11: 那钱存着你应急用你多好，你买这么大电视你放家里有什么用，
0: 哎，
11: 净整的没有用的，
0: 嗯，
11: 之前我妈就一直劝我说你买个普通的就行，能看不就行吗？
0: 嗯，
11: 你没有必要买那么大那么好的嘛。
0: 嗯，
11: 我也没听，
0: 没听是吧？
11: 嗯，
0: 你看看，这就是老一辈人和这个年轻人一种代沟吧。
11: 对，
0: 但是从你母亲的角度来讲，人这个话也在理儿。
11: 嗯，
0: 因为老一辈人过日子，人家讲究的叫细水长流。
11: 嗯，
0: 对不对？
11: 嗯，
0: 是刚结婚是吧？手里有点闲钱儿。怕你一下子都花出去了，
11: 是
0: 这日子怎么过呀？怕你刚成家就把钱花在非必需品上了，这是对你的一种担心。
11: 对，我知道我妈为我好嘛，
0: 嗯，
11: 但我当时真就认准了。然后我爸很开明啊，劝我妈说：“孩子喜欢不就得了吗？一分钱一分货，他也买不错，你别叨叨了。”
0: 嗯，
11: 但你现在想想，是不是我爸的话也挺对的？
0: 嗯，
11: 这电视我到现在我用了十多年了，
0: 嗯，
11: 一点毛病没有，而且屏幕还倍儿清晰。
0: 呵，
11: 它也不过时，大脑袋的电视是不是被淘汰了？
0: 嗯，
11: 我妈家那普通的电视，那这十多年里她都换三台了，那我这台还跟新的似的呢。
0: 你看看，
11: 我还能用吗？
0: 这不就划算
11: 啊，
0: 值个吗？
11: 啊，对呀，
0: 对不对？虽然说现在你还有智能电视了，
11: 嗯，
0: 功能也多了，但是你会发现啊，我们以前那些老物件在当时来讲可能是花了一个大价钱，
11: 嗯，
0: 但是那些老物件都禁用啊。
11: 嗯，
0: 其实你看我们在选择产品的时候，包括电器也好，有句老话说的特别好，叫路遥
11: 知马力，
0: 日久
11: 见人心。
0: 你看看东西好不好，你得经得住这个时间的考验。
11: 对，还说这电视，当时销售跟我说我买这个电视什么有二倍的 HDR 技术
0: 啊，
11: 还有什么 HPDR 的清晰度吧，
0: 啊，
11: 反正就是
0: 专业词儿
11: 了，我也不懂。
0: 嗯，
11: 反正我直观的感觉就是它的色彩很柔和，
0: 哎，
11: 人物脸上的纹路很清晰，看了跟电影院似的，因为它还大嘛。
0: 嗯，
11: 关键是我家孩子从小就看这台电视长大的。
0: 哦，
11: 那现在孩子挺大了，眼睛一点也不近视，那是不是比啥都强？
0: 不伤眼睛，
11: 不伤眼睛。
0: 哎，
11: 要是当时听我妈的，买了一台画质一般的，差一点的，是不是它再小，孩子可能就近视眼了？
0: 你看看。就从这一个角度来讲
11: 就合适，
0: 你当时花那个钱就太值了。
11: 嗯，
0: 所以说过日子我们选一些东西选一些产品的时候，真的啊，就是不能只看眼前的便宜。
11: 嗯，
0: 你得看什么呢？叫长远的价值，
11: 看长线。
0: 对，你当年选这个电视啊，是为了一家人观影舒服。
11: 嗯，
0: 现在大家伙同样的道理，
11: 嗯，
0: 选这个雄风泳和这个八珍膏的组合，
11: 嗯，
0: 那是不是也是为了自己身体能够好起来？这些其实都是经过深思熟虑之后一种不后悔的选择。
11: 是，
0: 因为这种选择一定是特别值得的。
11: 是，
0: 对不对？
11: 哎，您这么一说，我还想起个事儿哈。
0: 嗯，
11: 就前阵子网上特别流行去晒一些老爸老妈年轻时候的照片。
0: 哎，对，有，啊，
11: 哎，好多子女啊，一晒出来，大家都呆了。
0: 呵，
11: 说原来我爸当年也是西装革履的时髦青年，
0: 谁没时髦过呀？啊，我们也年轻过，
11: 对吧？是我妈喇叭裤
0: 啊，
11: 大波浪，
0: 哎呦，
11: 比现在的年轻女人还会打扮呢。
0: 是，所以说吧，这叫风水轮流转。
11: 嗯，
0: 你看那些老照片里的那个衬衫，
11: 嗯，
0: 喇叭裤，
11: 很洋气的。
0: 对，但是我们现在看，是不是又成一个复古的潮流了？现在又流行起来了。
11: 对对对。
0: 所以说你看时尚啊，你会发现它是个轮回。
12: 时髦过，啊，我们也年轻过，
11: 对吧？是我妈喇叭裤
0: 啊，
11: 大波浪，
0: 哎呦，
11: 比现在的年轻女人还会打扮呢。
0: 是，所以说吧，这叫风水轮流转。
11: 嗯，
0: 你看那些老照片里的那个衬衫，
11: 嗯，
0: 喇叭裤，
11: 很洋气的。
0: 对，但是我们现在看，是不是又成一个复古的潮流了？现在又流行起来了。
11: 对对对。
0: 所以说你看时尚啊，你会发现它是个轮回。
11: 嗯，
0: 70年代80年代

0: 收益，能收益多久。
1: 哎，这个非常有道理，就是
0: 对吧，
1: 你这个选的产品，哎，你看看日后我们能不能收益，这是很关键的。
0: 我记得我妈说我爸当年攒了好久的工资买的羊毛呢的那个大衣，
1: 嗯，
0: 你现在拿出来还挺时髦的
1: 啊，羊毛的呢子大衣，
0: 对呀，
1: 现在特别时髦。哎
0: 哎，就现在很多小年轻买那便宜外套，
1: 嗯，
0: 你可能穿半年它就起球了，
1: 变形了。
0: 你永远不都是一分钱一分货，实打实的吗？
1: 是，
0: 你没有平白无故的好吧，也没有不付出就能够得到的收获吧。
1: 我记得前两天我在收拾我们家的时候，哎，把那个有个笑壁呢的那个衣服啊，我就翻出来，哎呦，就压了多少年了，至少有20年了，一点都不变形，
0: 是不？
1: 一点都不起球，
0: 嗯，
1: 你看看，这叫啥呀？一分钱
0: 一分货，
1: 没有付出，哪有得到的？
0: 嗯，
1: 你看，还是咱们说这次熊风涌这个活动来说，很多听众朋友觉得，哎呀，是不是有点贵呀？
0: 嗯，
1: 是吧？想少买点试试啊？记住了啊，在治病面前，多少钱都不算贵。
0: 嗯，
1: 只要他能调理好。
0: 是，
1: 治病，咱们哪能试试就好呢？
0: 对，
1: 病它不是一天两天它得的，咱们老话说得好，叫冰冻三尺，
0: 非一日之寒呢。
1: 非一日之寒。其实我们生病了，调理它自然而然也不是一天两天就能够见效的。
0: 嗯，
1: 如果一天两天见效的，那就是西药，它就是掩盖。你记住了，好的产品一定是经得起时间考验的，你买多少用多久直接关系到我们恢复到什么个程度。
0: 对，
1: 对不对？
0: 就你恢复的怎么样它是关键。
1: 对，
0: 那有的人吧体质好反应快，
1: 嗯，
0: 可能说半年他就能够有明显的好转。
1: 对，
0: 像是康复医院里那些病重的，平时吃的药多的，身体里面堆积的毒素也多的，他没个一年半载的调理，他哪容易好的那么透呢？
1: 对呀，所以说我们一定要有这个临床的数据嘛。
0: 嗯，
1: 你看这个康复中心，
0: 嗯，
1: 他们就显示了，就是重症患者为啥熊风涌要调理300天左右才能够重塑一个健康的体质呢？
0: 嗯，
1: 就是因为很多年头比较长的或者岁数比较大的一些患者，他体内的毒素太深了，
0: 对，
1: 气血亏空的太大了，就需要像熊风涌这样的产品干嘛呀？春雨润物细无声那样，
0: 嗯，
1: 一点一点的把我们的五脏六腑滋养过来。虽然说你看有的时候，比如说我们这个由于病情比较重，可能调理的时间更久一点，就像我们说的那个呢子大衣还有这个电视机一样，当年可能很多人觉得贵，但是你现在回过头来想一想，
0: 嗯，
1: 是不是特别的值得？
0: 是，要么怎么说呢，啊，咱们这次就是让大家用一次值得的选择换未来的身体健康。
1: 对，但是我得说什么呢，这次熊风涌就跟当年的那种特别时髦的好的那种衣服似的，
0: 嗯，
1: 它不是啥时候都能买到。
0: 是，
1: 这次咱们感恩节的活动就这么几天，错过这次了，基本上熊风涌你再想得太难了。
0: 嗯，所以呢朋友们，咱们就得明白，值得不是说看当下花了多少钱，是往后看，
1: 嗯，
0: 往后看我们少遭了多少的罪，多享了多少的福。
1: 哎，少遭多少罪，多享多少福，这个是花多少钱都买不来的。
0: 对呀，
1: 对不对？
0: 对呀，关于疾病的改善呢，一次值得的选择胜过10次的病急乱投医，而持续性的花钱或者是说维持表面的平静，那是非常不划算的。
1: 没错，所以说你看哈，就是总结起来，当我们选择对了，那就值得了。
0: 嗯，
1: 这个值得了，我们会受益一辈子。
0: 对，
1: 尤其是我们调理身体，调理身体的时候，我们有的人觉得，哎呀，现在花这个钱调理是冤枉钱。可是等你生病了的时候，我们就所有的人就大彻大悟了。
0: 嗯，
1: 原来之前花这个钱调理我们的身体，补益我们的气血，那叫磨刀不误砍柴工。
0: 嗯，
1: 你看有的上了年岁的老人，你平时不烧香，急来抱佛脚，等到病入膏肓的时候，你才想起来调理，那肯定就不赶趟了。
0: 哎，是呢，
1: 对不对？
0: 那要是选错了，或者说总想着凑合，那结局不就是又费钱又遭罪吗？
1: 对，所以说静时，你说起这个凑合这两个字儿啊，我就想起一个印象特别深的糖尿病的患者。
0: 嗯，
1: 他呀就特别犟，当时他那个态度啊，就对我呀，我告诉你，就100个瞧不上，你知道吗？
0: 怎么呢？
1: 你真的就是在我从医生涯当中，我说实话啊，就看不上我的人吧，还真就不多。
0: 嗯，
1: 而且他不只是瞧不上我。

0: 他瞧不上中医，
1: 嗯，
0: 结果他就是吃西药。他这个糖尿病啊，吃西药啊，都吃了十多年了，是这个血糖是压下去了，可是慢慢的浑身的毛病从来就没断过，
1: 嗯，
0: 每天那个口干呢，都得喝下去好几壶的那个水，
1: 嗯，
0: 脚底板慢慢的麻的像踩那个棉花上似的，
1: 嗯，
0: 晚上啊严重的时候翻来覆去的睡不着觉，
1: 嗯，
0: 人瘦的都脱相了，
1: 哦，
0: 后来到医院一检查，医生说什么呢？他肾。

0: 你施点肥，把这个根儿你给它养壮实了，你这个庄稼才能够长好，
1: 嗯，
0: 你这个身体才能够调理好。
1: 那当时信您说的话了吗？
0: 哎呀，要是信了就好了，一开始哪能信呢？撇着嘴，说我吃那个西药啊，指标都挺正常的，但是我这身子骨就越来越差了，你用那个中药能管用吗？
1: 嗯。
0: 当时我一看，他就是不信我们中医啊，
1: 嗯。
0: 我也没多解释。于是，你知道我给他开的啥吗？
1: 嗯。
0: 雄风涌加上八珍膏。
1: 嗯。
0: 我又嘱咐他，血糖这个事儿啊，你可以靠少吃点甜食，包括你这个西药，我没让你停，你可以用，是吧？但是你把这个雄风涌和八珍膏你给我配合好了，慢慢的，你这个西药我还真的够能让你减量了。
1: 嗯，
0: 然后他把这个雄风涌和八珍膏拿走的时候，嘴里还嘟囔着呢，说你这个要是没用的话，我可找你来，你得把钱给
1: 哎
0: 我退
1: 呦，
0: 了。
1: 这还不服呢？
0: 结果没到一个礼拜，他自己找上门来，
1: 啊，
0: 进门就说：“说大夫，我这几天啊，口干口苦轻多了，夜里头晚上能睡3小时了。后来有一回嘛，他不是重感冒嘛，要是搁以往的话，早就住院了。结果他不是一直用那个雄风涌和八珍膏吗？身体当中气血足了，愣是自己发汗烧就退了。
1: 气血足了，他也能够抵抗疾病了，
0: 对，
1: 身体素质直接上了一大截啊。
0: 没错。”后来我就让他按时把这个雄风涌和八珍膏用好，是吧？然后你这个西药吧，找你的主任医师，在他的指导下，他肯定会一点一点减量的。因为你再按原来的量用的话，你该低血糖了。
1: 是。
0: 大概过了1年半左右嘛，他的血糖稳定了，脚也不麻了，是吧？眼睛看东西也亮堂了，整个人胖了好几斤，还气色特别好。有一次他来复诊，进门当时就把我抱住了。你想想，
1: 那得多激动
0: 对
1: 啊！
0: 呀，然后他手里攥着他那个化验单，他说：“那就奔我这儿来了。”说梁老师，我10年没见过这么正常的血糖值了，
1: 看，高兴
0: 是
1: 了。
0: 吧？所以说上来就给我抱住了。
1: 他自己也明白了。
0: 所以说当时啊，我还跟他说了，我说你以前花那个一个月的1000多块钱买那西药哈，你算一算，一年是不是1万多块钱？结果你这个身体越治越差，越治越差，现在。你用那个雄风涌和八珍膏，虽说刚开始你贵一点，但是你一年下来，你算总账，比你以前花的要少不少啊。
1: 对，
0: 关键是你赢得了一个好的身子骨啊，你就不用担心将来什么透析呀、并发症啊，这不用担心这个问题了。你说这一点你划算不划算？
1: 这实在是太划算了，一次值得的选择，胜过10次的病急乱投医。好多人治病都是控制指标。
0: 所以说，为啥雄风涌这样的活动，我们要是能够赶得上，我告诉你，这是值得的。因为它不像西药那样光治标，雄风涌配合八珍膏，它是直接补益我们的气血，花一次钱把我们的气血补起来，把我们的身子骨这个底子调理好了，
1: 是，
0: 以后你就很可能少遭并发症的这个罪，少花住院的这个冤枉钱，这才叫真正的值得。
1: 对呗，要是总想着维持表面的太平，最后小病就变成了大病，那不知道得花多少钱遭多少罪了。选雄风涌不是选贵的，那才是选对的，选值得的呀。
0: 哎呀，其实静石啊，这个聊着聊着又聊到雄风涌上了，因为这个活动嘛，是吧？多余的话咱们就不说了，机会就摆在大家伙面前呢。就像我们经常说的，药医不死病，佛渡有缘人。好的东西，好的产品摆在大家伙面前，这个路已经指给大家伙了，剩下的就得看咱们自己是不是能够抓住机会的有缘人了。
1: 是的，亲爱的朋友们，活动还在继续当中，希望呢有缘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感恩节期间呢，除了发放雄风涌，还免费的赠送给您身体堵漏止损的八珍膏，花一份钱得到了2个补气血的组合，这个机会千万别错过了。那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要一把把吃，种类越添越多，剂量越调越大，身体却一天比一天差。连点精神头都提不起来，
3: 天天病病殃殃的， 身子虚得走两步就喘，话都懒

0: 地说，连个小毛病都拖拖拉拉好不了，到底怎么回事啊？
1: 中医典籍早就说过，药毒不清则体不健，气血不足则病难愈。人过中年，代谢变慢，药毒容易积在五脏，气血也难补进去，时间一长，各种毛病自然跟着来，这也是很多人调理不见效的关键。
0: 所以想把身体调好，关键得抓住清毒和补虚两大关键，身体才能少遭罪。
1: 今天健康全球购特意带来熊风勇，把它从院内带到院外，就是让大家不用托关系，不花高价，在家就能用上这份康复好东西，给身体实打实添助力。
0: 别光看名气，
1: 除此之外更有感恩节额外福利，买五个月熊风勇送四瓶八珍膏，买十个月除四瓶八珍膏外再送两个月正装熊风勇，让您清五脏毒素，补全身气血的同时，少吃药少花钱，把身体漏洞一点点补上。
2: 您还等什么？赶紧拨打抢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错过给身体清毒补气血的好机会。
3: 欢迎大家回来，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是健康全球购，今天重磅为大家带来熊风勇，这样的机会实属难得啊！现在就赶紧拨打抢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接下来呢，马上开启今天的热线互动。你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5: 哎，刘老师你好。
4: 哎，你好啊。
5: 我订两年这个熊风勇，
4: 哦，
5: 是不是还赠送那个八珍膏啊？
4: 啊，对呀、啊。
5: 这回我可是赶上好时候了。
4: 没错，这个八珍膏啊是免费赠送给大家伙的啊。你是身体哪方面的问题啊？你跟我说说啊。
5: 这个梁老师啊，
4: 嗯，
5: 我这刚做完手术。
4: 刚做完手术啊？这什么手术啊？哎、你恢复的咋样啊？跟我说说。
5: 那个腹股沟疝气手术。
4: 哦，疝气手术、哎、哦，明白了。
5: 对，
4: 嗯，
5: 我是免疫力低，
4: 嗯，
5: 经常吧有各种炎症。
4: 嗯，
5: 之前犯过肺炎，你听说吧、啊、这个气儿不足。
4: 嗯，
5: 前一阵子吧又有这个前列腺炎。
4: 嗯，
5: 排尿老是费力气。嗯、
4: 哦、
5: 一使劲儿吧就憋出疝气来了。
4: 哎呦，
5: 这回挨了一刀也算是遭了大罪了。
4: 嗯，
5: 浑身没劲儿，上个月疼。
4: 嗯，
5: 我不敢下床，下床走两步我就冒血汗。
4: 嗯，我明白了啊。这个腹股沟疝气啊，我告诉你是很多中老年朋友常见的一种疾病啊。什么叫疝气啊？我说通俗点，就是我们腹壁这块啊它破了个洞，然后呢腹腔里那个肠子啊或者其他组织啊就从那个薄弱的那个洞啊它就挤出来了，它钻出来了，然后就形成了一个大鼓包，这就叫疝气啊。
5: 对对对，那给我做手术的大夫也这么说的。
4: 对，
5: 那为啥老年人这么容易得疝气呢？我年轻的时候我身体挺好的，可是倍儿棒，咋老了咋都出问题啊？
4: 很多疝气的患者就问过我这样的问题，啊，说老年人怎么就爱得疝气呢？啊，我告诉你，根本原因是什么呢？就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人体当中的气血出现了亏空，出现了不足。啊，当我们气血不足的话，一是会发生什么呢？没有营养来营养我们的肌肉了，它就变得没有弹性了，松弛了，就跟那个泄了气的皮球似的，就越来越薄，对吧？那肌肉壁越来越薄，是不是就容易出现窟窿眼啊？哎，这是一个，是吧？另外一个是什么呢？就是当我们人体气血不足的时候，就容易爆发各种各样的一些慢性疾病。比如说像你说的这个前列腺炎，老憋尿，就是前列腺炎，我们一憋尿一用力一排尿，它会导致我们腹压的升高。还有什么呢？我们咳嗽呀便秘，这些我们得使劲儿啊，这一使劲儿腹压它就升高，腹压这么一冲就容易把我们腹壁薄弱的地方就给你拱开了，然后这个疝气它就形成了，明白了吗？啊，
5: 明白了，可不是吗？ 我得糖尿病啊好几年了，
4: 嗯，
5: 之前吧也没那回事，不想让吃不想让喝的，没想到吧，你看这还出逼出来这个全身慢性疾病来了，
4: 嗯，
5: 引那么全身慢性炎症，这不还出现疝气了，
4: 嗯，
5: 现在做完手术是做完了，就怕再犯，
4: 就怕再犯。
5: 你在节目里说这个雄风饮管用，
4: 嗯，
5: 能让我术后啊恢复的快点，
4: 哎，
5: 我就想试试。
4: 我告诉你啊，术后的患者怎么才能够恢复快？其实方法很简单，就是把我们的气血补足了，啊，雄风泳用好了以后，对于你这个术后的恢复，我告诉你啊，它是非常有帮助的。咱们这次给大家伙带来的雄风泳，等你拿到了之后，你一看就知道了啊。它那个外包装上啊，明确的写着叫滋补强壮、补虚排毒。你不刚做完疝气手术吗？你正需要这样的产品，好好的给你补一补。
5: 哎呀，我也不图别的，就想赶紧啊，别那么虚着了。
4: 对，
5: 现在走两步都喘，手里拿点东西吧，觉得沉。
4: 嗯，
5: 要是能身有点劲儿，日常活动不费劲了，我也就知足了。
4: 你要想这个术后恢复的更快一点的话，你把这雄风泳用上。不过还有一点是什么呢？就是这次呢，我们给大家伙这个发放这个雄风泳啊，它可不是单单的补益我们气血那么简单的事儿。你比如说针对你这种术后啊浑身没劲儿这种虚症，改善起来会非常的明显的。我告诉你另外一个关键的作用，你知道是啥吗？就是排毒。这个毒到底是啥呢？其实往简单的说，就是我们身体当中让你那些不舒服的一些炎症的问题。你比如说你有糖尿病，你这身体就处在一个慢性炎症当中，像之前肺炎呢、前列腺炎呢，说到底了，这个炎症就是我们身体当中的毒素在作祟，对吧？雄风泳能够帮着我们把这些慢性炎症、这些毒素慢慢的排出体外，调理过来，这个是它的第二个非常关键的作用。所以说等你气血补上来了，身体当中的免疫力自然而然就能够提升上来了，再加上它把这个毒素和炎症排出体外了，那你身体当中很多这个看似那些炎症的问题就不容易再复发了，明白了吧？啊，
5: 明白了，那个太好了。
4: 嗯，
5: 我这情况用正合适吧，是吧？
4: 对对对。
5: 哎，您说我这刚做完手术，现在用就可以吗？
4: 哎呀，疝气手术，别看它是手术，我告诉你，在我看来它是个小手术。你不光是针对疝气手术的患者，所有动过手术的这些中老年人，我告诉你，不是说可不可以用的事儿，都应该马上的把这个雄风泳给它用上来，然后加速我们身体的康复。你看在人家康复医院里哈，别说你这种疝气手术了，你比如说有那种心脏移植的啊、肝脏移植的这种大手术的老人，术后恢复明确的就得用这个雄风泳。那些患者术后身子，我告诉你，哪个手术不比你大呀，比你身子骨虚的多得多，有的连睁眼皮的这个劲儿都没有。那很多人用上雄风泳之后，慢慢的这个伤口长得特别快，气血补的也特别快，原本比如说得躺三个月的，那有的人一个月就下床活动了，而且还能够减少感染、胀气这些并发症，非常好啊！
5: 我的天哪，这么大的手术都能用，
4: 对，
5: 那我这疝气手术就更没问题了，这不算手术啊！
4: 对，
5: 我现在就想赶紧用上，能帮我恢复的快点，咱也别到二茬队了。
4: 你要是到手了之后，就马上给他用上啊，好好用，而且这次还免费赠送大家伙这个八珍膏，对吧？两者搭配起来，恢复的就更快了。因为什么？因为雄风泳帮你补益气血，这个清除体内的毒素和炎症，八珍膏是专门堵我们身体当中的漏洞的，防止补进去的气血再次的流失，这不就守住我们健康的这个成果了吗？你这么用哈，气血补得足，身体也慢慢的恢复的好啊。
5: 那个太亲了，
4: 嗯，
5: 又是堵又是补的，俩放一块用吧，我这心里也有底了。
4: 放心吧，
5: 本来还把术后恢复的慢，回来家里人，现在有这俩我也能早点好起来，少了他们操心呐。
4: 你就放宽心吧，你就按时用就行，好不啊？
5: 哎，好嘞好嘞，我就一定按时用，听您的话。
4: 好，
5: 也太谢谢您了。
4: 好
5: 了，
4: 聊到这儿啊，再见，
5: 再见啊。
4: 好，再见。
3: 恭喜这位朋友订购成功，今天这款雄风泳健康全球购热线已经为您开通，400-6064-789，400-6064-789。抓紧行动吧，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4: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6: 哎，梁老师您好。
4: 哎，你好啊。
6: 哎，梁老师，我想订两年的这个。
4: 你身体是哪方面的问题啊？你跟我说说啊。
6: 我吧就是老慢支。 我这个脑慢支可是年头不少了。
4: 哦，
6: 反正一到这个换季儿，就是春秋啊、冬季那三季，反正可以说没舒坦过啊。
4: 哦，
6: 一犯病都咳嗽，
4: 嗯、
6: 一咳嗽这嗓子是又干又疼。
4: 明白。
6: 然后痰也特别多。
4: 嗯。
6: 有的时候吧，都半夜啊，我都睡不好觉，咳醒都得好几次。
4: 嗯。
6: 然后得坐起来，连个咳嗽带喘的，反正半天这才缓过劲儿来。
4: 啊。
6: 我前几天吧又去体检了，然后还查出有这个脂肪肝，我血脂也高。
4: 哦。
6: 现在我是天天的是吃一堆的药。
4: 嗯。
6: 然后还咳嗽的时候是上气不接下气儿啊，咳嗽的我这胸口都憋得慌。
4: 明白，嗯，就你这样的情况啊，就是我说实话见到的挺多，啊，为啥啊？慢性支气管炎，我们说的老慢支，一旦反复发作，我告诉你。它是严重的耗散我们人体的气血的，一定是气血双亏的，而且你气血双亏了之后反过来还会导致你这个慢性支气管炎反反复复它不爱好，你知道为啥吗？我们中医讲究的是肺主气司呼吸，
6: 嗯，
4: 我们长期的咳嗽一定是耗伤我们的肺气的，你的气血一定是亏空的，然后反过来我们这个老慢支它就还不爱好。所以说现在你回忆回忆，比你头些年是不是你这个老慢支犯病越来越频繁了，发病的时长是不是也越来越长了，
6: 对
4: 吧？
6: 对对，你看我之前我这一年也都是犯个两回什么的，
4: 嗯，
6: 我这几年不行，这几年我也没闲着，都这一年都得有这么四回五回的，
4: 你看，
6: 而且这咳嗽的时间也是越来越长。
4: 对，你看看，这就是这个老慢支，我告诉你它的一个典型的特点，它就折腾人，而且是年头越长气血亏空的越严重，他这个越不爱好，那很多人都有、
6: 嗯、
4: 尤其是像你这还检查出来有脂肪肝高血脂的人，不是一体多病吗？是不是、
6: 嗯嗯、
4: 一体多病的人你记住啊，身体负担是非常重的，所以说他就不容易好，明白吧？啊
6: 啊，对，哎，我都觉得吧，你说这老慢支你说总也不好吧，这回又新查出来了这个脂肪肝还有高血脂，
4: 嗯
6: 嗯，我就觉得啊，说到底都是这个气血不足。
4: 对，
6: 你看、嗯、因为我什么呢，我天天的我都感觉浑身都没劲儿，
4: 你是吧？你看
6: 从孙家躺着，你看我上楼啊，我上这么二层楼，
4: 嗯，
6: 我都得喘，我都得歇着，
4: 你看看，
6: 我不觉得不光是我这肺的事儿，我就觉得肯定是你这个气儿跟这血它也跟不上趟，
4: 气血肯定是不足了，对吧？
6: 嗯，
4: 所以说有的时候我们感受到我们自身的这个气血是不足的，这个想法是特别对的啊！人一旦上了年岁啊，你记住啊，就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气血都会出现亏虚，再加上你有基础病呢，气血不足了，我们身体当中的瘀就容易形成。你看你这脂肪肝、高血脂，还是那句话，气血不足、气血瘀滞，它就会形成高血脂。你这种情况啊，一是不足，二是有淤堵，俩问题呢，我觉得你应该一块解决。一块解决了，你才能解决你这个慢性病的事儿。要不然的话，你这慢性病它反反复复的就不爱好啊。
6: 嗯、
4: 这雄风泳啊可以用啊，因为这个雄风泳呢，我告诉你啊，一是补益我们的气血，第二个疏通我们的淤堵，这两点对你来说是非常有针对性的啊。你踏实用好了，我告诉你啊，你会很快的就感受到这个难受的症状，慢慢的它就消失了啊。
6: 梁老师，你看这么着，以前我真的这个补气血的东西我没少用，
4: 嗯。
6: 但是我吃完之后我自己没有什么大的感觉，没有啥好转，
4: 嗯，
6: 所以说现在你都让我买这些东西吧，我这心里它没底。
4: 这个我太了解了啊，你看看你以前吃的那些什么补气血的产品，为啥我一样都没推荐过呢？是不是我唯独推荐这个雄风泳呢、
6: 嗯、
4: 因为咱们这次给大家伙带来这雄风泳，它的作用是一个是补虚，一个是排毒啊，它和别的咱们这个补益气血的那些产品最大的区别就是什么呢？它首先能够排除我们身体当中的这种毒素。你比如说老犯这个老慢支支气管炎是吧？说白了，炎症是啥呀？炎症不就是体内的毒吗？雄风泳帮你把这些毒素一点点给你排出去，然后再补虚，你这个问题不就多方面的解决了吗？是不是？
6: 嗯，对对，是。要是那样就太好了，因为我也不图别的，我都想、
4: 嗯、
6: 哎，别总犯病，别这么一直咳嗽，
4: 嗯，
6: 让我踏踏实实过几天舒坦的日子，这个就行。
4: 你就踏实用吧。不过有一点我得跟你说清楚啊，你最开始用的时候、
6: 嗯、
4: 可能会觉得这个排这个痰呢要比以前多得多啊、
6: 嗯，
4: 那个时候你别害怕， 啊，这不是坏事儿，明白吧？啊，
6: 嗯，行行，好嘞，那老师，那个我明白了。另外，老师，我刚才是听说这次订购这个雄风勇吧，是配的这个八珍膏。
4: 对，
6: 你看我不想要这八珍膏，我就想要这个雄风勇，你看能不能把这个给我省了啊？
4: 哎，我告诉你，这个八珍膏啊，为什么给大家伙配赠呢？
6: 嗯，
4: 这里面这个阿胶这种胶类的这种药材啊。
6: 嗯，
4: 我告诉你，实际上对于我们上了年岁的人，尤其是你这个老慢支的患者，我告诉你特别关键。
6: 嗯，
4: 为啥啊？因为它能够帮助你把雄风勇补上来的这个气血留在我们身体当中。
6: 嗯，
4: 这个八珍膏里面这个阿胶啊，我告诉你，它是专门给我们身体补漏的，对吧？要不然的话，你这个雄风勇补益的气血它都漏出去了，你说这不白补了吗？是吧？
6: 对，
4: 配合八珍膏，把这个健康这个成果咱们能够稳稳的给它留住。而且再加上这个八珍膏是免费赠送的，不用多花你一分钱，你就一块用好了呗。我告诉你，这个搭配不是说瞎搭配的，这么搭配是有目的性的，他俩一块用、
6: 哦、
4: 啊，它是能够帮助我们提升全身免疫力的，明白吧？啊，
6: 哦哦，行行，还是您考虑的周到啊、
4: 嗯。
6: 那我听您的，我俩都要。
4: 嗯
6: 嗯，谢谢你啊，梁老师。
4: 别客气。
6: 我现在我听你这么说完之后，我这心里就觉得有底了。
4: 你放心啊，你就坚持用好就行、
6: 哎、
4: 啊。
6: 哎，行行行，
4: 好吧，
6: 听你的，
4: 好，
6: 好，谢谢你啊，
4: 好嘞，聊到这儿啊，再见。
6: 哎，好，再见，哎，
3: 恭喜这位朋友订购成功。不管您之前听说这款康复院内的雄风勇有多贵，今天在健康全球购，现在订雄风勇还有额外的福利，购买五个月用量的雄风勇就送四瓶八珍膏，购买十个月用量的雄风勇，除了四瓶八珍膏呢，还额外的送您两个月的正装雄风勇，让您在逐步排除五脏毒素，补充身体气血的同时呢，还能够把身体的漏洞一点点的弥补上。库存数量有限，先订先得，平台抢订热线400-6064-789 400-6064-789。接下来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4: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5: 哎，老师你好啊。
4: 哎，你好啊。
5: 哎，你这个节目呢讲了点的这个雄风勇，
4: 嗯，
5: 我想定了呀。
4: 你什么情况啊？想着用这个雄风勇的呀？你跟我说说。
5: 哎呀，老师呀，你看我是前几年呀，做了这个胃切除手术
4: 啊，
5: 这个胃切了一半吧。
4: 切了一半哦。
5: 从那以后，我都开始呀没有恢复好。
4: 嗯。
5: 这些你看走上几步路我都觉得呀他上不来气儿。
4: 嗯，
5: 这身上啊一点劲儿都没有。
4: 嗯，
5: 你说人的瘦了都是啥吧，干巴巴的。
4: 哦，
5: 反正呀、啊、你看这个血压也不行啊，血脂也不行，血糖都提高了，
4: 都高了。哦，
5: 哎，天天呢大把大把的吃药，你说降压的降糖的只能够控制住，
4: 嗯，
5: 可是这个身子啊还是呀虚得很呢、啊、这
4: 哦，虚得很。嗯，
5: 哎，今年呢我这个腰疼，这明年呢都有发现这个腿疼。
4: 嗯，
5: 这有时候吧咳嗽呀咳好几天，出个门买个菜都得你看歇上好几回，
4: 嗯，
5: 才能出门的。
4: 我明白了啊，这是胃切除手术做完之后就表现出来的一系列的症状，是吧？嗯，
5: 对对对对。
4: 我告诉你啊，凡是大型的手术，那是最伤我们人体的气血的。
5: 是是。
4: 更何况我们一大把年纪了呢。我告诉你，从人的这个规律来讲啊，五十岁以上的，哪怕你是没病没灾的，我告诉你，五十岁之后，我们的气血都在加速的消耗。你这样就简直就是把你身体的这个老本都彻底榨干了，是吧？
5: 对对对对对。
4: 胃切了一半儿，是吧？你吸收营养，那你就少了一半呗，你气血都补不上来，然后常年的吃药，肝肾功能也变得越来越弱了。那时间长了，你什么肌肉啊、血液啊，你全亏没了，是吧？
5: 是是是。
4: 我告诉你，很多人就像你这样似的啊，我跟你说，到医院打吊瓶，血管都找不着，明白了吧？你那些什么腰疼啊、腿疼啊、心慌啊、没劲儿啊，你看是小毛病，其实都和你这个气血没有供养到我们的四肢，没有营养到我们的脏腑，有着直接的关系，它才闹出来这么大的动静的，明白吧？啊，
7: 对对对对，老师呀，你说的真是呀，没有一点错呀。
4: 嗯，
7: 这不是我去医院呢，这真没治呀，都得扎好几遍呢。
4: 血管找不着是不？你看。
7: 对，手椎呀，你看我现在呀，都是四十东头，你看这个膝头又出问题。
4: 嗯，你说的这些啊，我告诉你，这不都是我们气血的问题吗？对不对？
7: 哎哎哎哎，
4: 你把气血补足了，你所希望的，我告诉你都能够达到。而且我说了，五十岁以后的上了年岁的人啊，早就应该把气血进行滋补当成一个日常的事儿。现在很多七八十岁的人了，为啥总这个这儿疼那儿疼啊？就是气血亏空，你摸不见看不着，而且你没有及时的补，你越拖越虚，越虚越拖，就这个问题，明白吧？
7: 哦，原来是这么回事了。
4: 对，
7: 哎，老师呀，你看我这也不就能像正常人一样似的啊。最起码你看我身上的一气儿，
4: 嗯，
7: 别让我那个老师呀心里都慌，
4: 嗯，
7: 能自己呀，你看下个楼啊，遛个弯了，晚上呢能睡个踏实的这个觉，我都知足了呀。
4: 你这个想法呀，我告诉你啊，确实是非常实实在在的啊。但是我告诉你啊，其实你只要气血充足了，给你带来的改变那是全身性的，你身上有劲儿了，心慌气短它就减轻了。更重要的是什么呢？你免疫力一旦上来了，那些小病小痛的自然而然的就少了啊。
7: 哎呀，那我那个得吃多长时间？
4: 像你这种常年累月的这种虚损的问题啊，你正常来说应该需要按照周期来进行调理。我觉得你要是一年左右的话，你应该有劲儿下楼就是溜达几圈了啊。但是你切记啊，千万别感觉到好点咱们就停了。一定要坚持把这气血的这个基础你给打牢了，才能够咱们摆脱体虚啊、生病啊、更虚啊这种一个恶性循环的问题啊。
7: 行行行，
4: 好吧。
7: 那老师呀，那我会坚持吃下去的。人家我那么高血压呀、高血脂呀、高血糖的，也能够改善一点吧？
4: 没错。
7: 那我当时呀查出来，真是啊，老子呀可上火了了，这。
4: 我告诉你啊，这个雄风油你用好了的话，它带来的不单单是一个指标的好转。啊，是你全身状态的一个提升。对于一个五十岁以上的一些中老年人来讲，补气血记住了，永远是刚需。我们都说人活一口气一口血，这个气和血是非常关键非常重要的啊。
7: 好好好，老师你这么一讲啊，你看我心里都呀亮堂多了。
4: 嗯，
7: 那我现在要是打电话订还来得及不能来了？
4: 你跟你的健康管理师联系一下好不啊。
7: 那好好好，
4: 好
7: 那谢谢你老师，谢谢。
4: 好，聊到这儿啊，再见。
7: 再见再见。
3: 你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5: 哎刘老师你好。
4: 哎你好啊。
5: 我订两年那个雄风油。
4: 哦，
5: 是不是还赠送那个拔针膏啊？
4: 啊对呀、啊。
5: 这回我可是赶上好时候了。
4: 没错，这个拔针膏啊是免费赠送给大家伙的啊。你是身体哪方面的问题啊？你跟我说说。啊，
5: 这个梁老师啊，
4: 嗯，
5: 我这刚做完手术，
4: 刚做完手术啊，这什么手术啊？哎、你恢复的咋样啊？跟我说说。
5: 那个腹股沟疝气手术。
4: 哦，疝气手术、哎，哦，明白了。
5: 对，
4: 嗯，
5: 我是免疫力低，
4: 嗯，
5: 经常吧，有各种炎症，
4: 嗯，
5: 之前犯过肺炎，嗯、听说吧，这个气儿不足，
4: 嗯，
5: 前一阵子吧，又有这个前列腺炎，
4: 嗯，
5: 还要老是费力气。
4: 啊、
5: 哦！一使劲儿吧，就憋出疝气来了。
4: 哎呦，
5: 这回挨了一刀，也算是遭了大罪了。
4: 嗯，
5: 浑身没劲儿，上个柜也疼。
4: 嗯，
5: 我不敢下床，下床走两步我就冒血汗。
4: 嗯，我明白了啊。这个腹股沟疝气啊，我告诉你是很多中老年朋友常见的一种疾病，啊，什么叫疝气啊？我说通俗点儿，就是我们。腹壁这块啊它破了个洞，然后呢腹腔里那个肠子啊或者其他组织啊就从那个薄弱的那个洞啊它就挤出来了，它钻出来了，然后就形成了一个大鼓包，这就叫疝气啊。
5: 对对对，那给我做手术的大夫也这么说的。
4: 对，
5: 那为啥老年人这么容易得疝气呢？我年轻的时候我身体挺好的，可是倍儿棒，咋老了哪都出问题啊。
4: 很多疝气的患者就问过我这样的问题，啊，说老年人怎么就爱得疝气呢？啊，我告诉你，根本原因是什么呢？就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人体当中的气血 出现了亏空，出现了不足啊。当我们气血不足的话，一是会发生什么呢？没有营养来营养我们的肌肉了，

0: 就变得没有弹性了，松弛了，就跟那个泄了气的皮球似的，就越来越薄，对吧？那肌肉壁越来越薄，是不是就容易出现窟窿眼儿啊？哎，这是一个，是吧？另外一个是什么呢？就是当我们人体气血不足的时候，就容易爆发各种各样的一些慢性疾病，比如说像你说的这个前列腺炎、老憋尿，就是前列腺炎，我们一憋尿、一用力、一排尿，它会导致我们腹压的升高。还有什么呢？我们咳嗽呀、便秘这些，我们得使劲儿啊，这一使劲儿，腹压它就升高，腹压这么一冲，就容易把我们腹壁薄弱的地方就给你拱开了，然后这个疝气它就形成了，明白了吗？啊，
1: 明白了，可不是吗？我得糖尿病啊，好几年了。
0: 嗯，
1: 之前吧也没那回事，不行啊吃，不行啊喝的，没想到吧，你看这还出别说这是全身慢性疾病来了。
0: 嗯，
1: 引那么全身慢性炎症，这不还出现疝气了？
0: 嗯，
1: 现在做完手术是做完了，就怕再犯，
0: 就怕再犯。
1: 你在节目里说这个雄风饮管用，
0: 嗯，
1: 能让我术后啊恢复的快点。
0: 哎，
1: 我就想试试。
0: 我告诉你啊。术后的患者怎么才能够恢复快？其实方法很简单，就是把我们的气血补足了，啊，雄风涌用好了以后，对于你这个术后的恢复，我告诉你啊，它是非常有帮助的。咱们这次给大家伙带来的雄风涌，等你拿到了之后，你一看就知道了啊。它那个外包装上啊，明确的写着叫滋补强壮、补虚排毒。你不刚做完疝气手术吗？你正需要这样的产品，好好的给你补一补。
1: 哎呀。我也不图别的，就想赶紧啊，别那么虚着了。
0: 对，
1: 先走两步都喘，手拿点东西吧，觉得沉。
0: 嗯，
1: 要是能身有点劲儿，日常活动不费劲了，我也就知足了。
0: 你要想这个术后恢复的更快一点的话，你把这雄风涌用上。不过还有一点是什么呢？就是这次呢，我们给大家伙这个发放这个雄风涌啊，它可不是单单的补益我们气血那么简单的事儿。你比如说针对你这种术后啊浑身没劲儿这种虚症，改善起来会非常的明显的。我告诉你另外一个关键的作用，你知道是啥吗？就是排毒。这个毒到底是啥呢？其实往简单的说，就是我们身体当中让你那些不舒服的一些炎症的问题。你比如说你有糖尿病，你这身体就处在一个慢性炎症当中，像之前肺炎的前列腺炎呢，说到底了，这个炎症就是我们身体当中的毒素在作祟，对吧？雄风涌能够帮着我们把这些慢性炎症这些毒素慢慢的排出体外，调理过来，这个是它的第二个非常关键的作用。所以说等你气血补上来了，身体当中的免疫力自然而然就能够提升上来了，再加上它把这个毒素和炎症排出体外了，那你身体当中很多这个看似那些炎症的问题就不容易再复发了，明白了吧？啊，
1: 明白了，那个太好了。
0: 嗯，
1: 我这情况用正合适吧，是吧？
0: 对对对。
1: 哎，您说我这刚做完手术，现在用就可以吗？
0: 哎呀，疝气手术，别看它是手术，我告诉你，在我看来它是个小手术。你不光是针对疝气手术的患者，所有动过手术的这些中老年人，我告诉你，不是说可不可以用的事儿，都应该马上的把这个雄风涌给它用上来，然后加速我们身体的康复。你看在人家康复医院里哈，别说你这种疝气手术了，你比如说有那种心脏移植的啊，肝脏移植的这种大手术的老人，术后恢复明确的就得用这个雄风涌。那些患者术后身子，我告诉你哪个手术不比你大呀，比你身子骨虚的多得多，有的连睁眼皮的这个劲儿都没有。那很多人用上雄风涌之后，慢慢的这个伤口长得特别快，气血补的也特别快，原本比如说得躺三个月的，那有的人一个月就下床活动了，而且还能够减少感染、胀气这些并发症，非常好啊！
1: 我的天哪，
0: 嗯、
1: 这么大的手术都能用，
0: 对，
1: 那我这疝气手术就更没问题了，这不算手术啊！
0: 对，
1: 我现在就想赶紧用上，能帮我恢复的快点，咱也别到二十岁了。
0: 你要是到手了之后，就马上给他用上啊，好好用，而且这次还免费赠送大家伙这个八珍膏，对吧？两者搭配起来，恢复的就更快了。因为什么？因为雄风涌帮你补益气血，这个清除体内的毒素和炎症。八珍膏是专门堵我们身体当中的漏洞的，防止补进去的气血再次的流失，这不就守住我们健康的这个成果了吗？你这么用哈，气血补得足，身体也慢慢的恢复的好啊。
1: 那个太亲了，
0: 嗯，
1: 又是堵又是补的，俩放一块用吧，我这心里也有底了。
0: 放心吧，
1: 本来该把术后恢复的慢，
0: 嗯。
1: 回来家里人，现在有这俩，我也能早点好起来，少了他们操心呐。
0: 你就放宽心吧，你就按时用就行，好不啊？
1: 哎，好嘞，好嘞，我就一定按时用，听您的话。也太谢谢您了。
0: 好嘞，
1: 好嘞，
0: 聊到这儿啊，再见，
1: 再见啊，
0: 好，再见。
2: 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哎，梁老师您好。
0: 哎，你好啊。
3: 哎，梁老师，我想订两年的这个。
0: 你身体是哪方面的问题啊？你跟我说说啊。
3: 我吧，就是老慢支。
0: 哦。
3: 我这个老慢支可是年头不少了。
0: 哦。
3: 反正一到这个换季儿，就是春秋啊、冬季那三季，反正可以说没舒坦过啊。
0: 哦。
3: 一犯病都咳嗽，一咳嗽这嗓子是又干又疼。
0: 明白。
3: 然后痰也特别多。
0: 嗯。
3: 有的时候吧。都半夜啊，我都睡不好觉，咳醒都得好几次。
0: 嗯，不是一体多病吗？是不是？
3: 嗯、
0: 一体多病的人、
3: 嗯，
0: 你记住啊，身体负担是非常重的，所以说他就不容易好，明白吧？啊
3: 啊，对，哎，我都觉得吧，你说这老慢支，你说总也不好吧？这回又新查出来了这个脂肪肝还有高血脂。
0: 嗯
3: 嗯，我都觉得啊，说到底都是这个气血不足。
0: 对。
3: 你看，因为我什么呢？我天天的，我都感觉浑身都没劲儿。
0: 你这是吧？你看，
3: 总思想躺着。你看我上楼啊，我上这么二层楼，
0: 嗯，
3: 我都得喘，我都得歇着。
0: 你看看，
3: 我不觉得不光是我这肺的事儿，我就觉得肯定是你这个气儿跟这血太跟不上趟，
0: 气血肯定是不足了，对吧？
3: 啊、
0: 所以说有的时候我们感受到我们自身的这个气血是不足的，这个想法是特别对的啊。人一旦上了年岁啊，你记住啊。就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气血都会出现亏虚，再加上你有基础病呢、
3: 嗯、
0: 气血不足了，我们身体当中的瘀就容易形成。
3: 嗯，
0: 你看你这脂肪肝高血脂，还是那句话，气血不足气血瘀滞它就会形成高血脂、
3: 嗯、
0: 你这种情况啊，一是不足，二是有淤堵，俩问题呢，我觉得你应该一块解决，一块解决了你才能解决你这个慢性病的事儿，要不然的话你这慢性病它反反复复的就不爱好啊。你这雄风泳啊可以用啊，因为这个雄风泳呢，我告诉你啊，一是补益我们的气血，第二个疏通我们的淤堵，这两点对你来说是非常有针对性的啊。你踏实用好了，我告诉你啊，你会很快的就感受到这个难受的症状慢慢的它就消失了啊。
3: 梁老师，你看这么着，以前我真的这个补气血的东西我没少用，
0: 嗯，
3: 但是我吃完之后我自己没有什么大的感觉，没有啥好转。
0: 嗯，
3: 所以说现在你都让我买这些东西吧，我这心里它没底。
0: 这个我太了解了啊，你看看你以前吃的那些什么补气血的产品，为啥我一样都没推荐过呢？是不是我唯独推荐这个雄风泳呢、嗯、因为咱们这次给大家伙带来这雄风泳，它的作用是一个是补虚，一个是排毒啊，它和别的咱们这个补益气血的那些产品最大的区别就是什么呢？它首先能够排除我们身体当中的这种毒素。你比如说老犯这个老慢支、支气管炎是吧？说白了，炎症是啥？炎症不就是体内的毒吗？雄风泳帮你把这些毒素一点点给你排出去，然后再补虚，你这个问题不就多方面的解决了吗？是不是？
3: 嗯，对对是。要是那样就太好了，让我踏踏实实过几天舒坦的日子，这个就行。
0: 你就踏实用吧。不过有一点我得跟你说清楚啊，你最开始用的时候可能会觉得这个排这个痰呢要比以前多得多啊、
3: 嗯、
0: 那个时候你别害怕，不是坏事儿，明白吧？啊，
3: 嗯，行，好嘞。那老师、
0: 嗯、
3: 那个我明白了。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感谢大家的参与。健康全球购栏目致力于给大家带来国内外的健康好物，当我们能把这些好产品带给您的时候，我们会毫不犹豫地为您带来。像这次为您带来的康复好物雄风泳，还免费地赠送给您身体堵漏止损的八珍膏，花一份钱得到了两个补气血的组合。还有之前呢为您带来的蜂王浆皂、澳洲可涂抹的氨糖以及修正明体一些好的产品，都会不定期的为您带来。只要您有这方面的需求，我们都会尽量的为您去找的。健康全球购栏目热线 400-6064-789 400-6064-789 24小时为您开通。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明天我们再见。
4: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5: 要一把把吃，种类越添越多，剂量越调越大，身体却一天比一天差，连点精神头都提不起来，
6: 天天病病殃殃的，身子虚得走两步就喘，话都懒得说，连个小毛病都拖拖拉拉好不了，到底怎么回事啊？
4: 中医典籍早就说过，药毒不清则体不健，气血不足则病难愈，人过中年代谢变慢，药毒容易积在五脏，气血也难补进去，时间一长，各种毛病自然跟着来，这也是很多人调理不见效的关键。
6: 所以想把身体调好，关键得抓住清毒和补虚两大关键，身体才能少遭罪。
4: 今天健康全球购特意带来雄风泳，就是让大家不用托关系，不花高价，在家就能用上这份康复好东西，给身体实打实添助力。
6: 别光看名气，
4: 除此之外更有感恩节额外福利，买五个月雄风泳送四瓶八珍膏，买十个月除四瓶八珍膏外再送两个月正装雄风泳，让您清五脏毒素，补全身气血的同时，少吃药少花钱，把身体漏洞一点点补上。
7: 您还等什么？赶紧拨打抢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错过给身体清毒补气血的好机会。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是主持人信实。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今天重磅为大家带来雄风泳，保障看得见，用着放心，机会难得，现在就赶紧拨打抢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0: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梁老师，
0: 哎，
2: 昨天啊活动第一天刚开始嘛，
0: 嗯，
2: 电话就开始接不过来了。
0: 哦，
2: 好多朋友一定就是两年的量，
0: 火
2: 可见啊，大家真的是识货呀。
0: 识货是吧？确实啊，这次啊咱们能够得到这个雄风泳，
2: 嗯，
0: 大家伙能够拿到手，
2: 嗯，
0: 我告诉你啊，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咱一定好好的珍惜它，给它用好了啊。
2: 哎，但今天导播呀跟我说，
0: 嗯，
2: 说有一个听众朋友打电话问，他问呢，我有雄风泳也就行了，为啥还得给我配上八珍膏呢？
0: 哦，
2: 意义是什么呢？
0: 就问这个问题，
2: 嗯，
0: 这个问题问的太好了，
2: 嗯
0: 啊，八珍膏啊，虽然说价格，咱严格意义上讲，和这个雄风泳比起来，它便宜一些，
2: 嗯，
0: 但是你记住了，我们给大家伙配的这个八珍膏啊，咱们老听众朋友以前用过呀，
2: 对，
0: 是吧？那么为什么这次活动雄风泳的同时要给大家伙免费的配赠这个八珍膏呢？
2: 嗯，
0: 其实我们是有我们自己的考量的，
2: 嗯，
0: 我们就是希望大家伙能从这个调理身体的这个角度来好好的想一想，配上这个八珍膏它到底能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呢？我们发现啊，八珍膏它能够巩固我们雄风泳，补益我们气血，
2: 嗯，
0: 啊，两者搭配就相当于强强联合，一个组合拳，
2: 嗯，
0: 能够把我们雄风泳生发出来的气血这个成果牢牢的保留在我们身上，
2: 哎，
0: 这才是关键所在。
2: 太对了，像是现在啊咱们老年朋友吃了好多的药嘛，
0: 嗯，
2: 就感觉说身子好像是轻快了，
0: 对，
2: 但可是一断药没几天打回原形，
0: 底子还是不行啊，
2: 那不都是白忙活一场吗？
0: 对，
2: 把这个成果守住才是我们应该做的。
0: 没错，实际上呢就是这次呢给大家伙这个雄风泳，那我们能够争取得到实际上已是破例了，
2: 嗯，
0: 那么咱们健康全球购呢，我们总部也都说了，在感恩节期间只允许活动这几天来开放，
2: 嗯，
0: 所以说过了这个时机了以后啊就关闭了，不可能再得到了，
2: 嗯，
0: 所以说对于很多患者朋友来说，用也好不用也好， 可能就这一次机会。
8: 对，
0: 认可也好，不认可。

0: 也好，也可能就这一次。
1: 那对于有需要的人来说，机会就一次，老师啊，专家呀，费了这么大劲儿才争取来的机会，咱们大家可得抓紧时间来抢定了。
0: 没错，其实静时啊，你看咱们今天是活动的第二天，对吧？
1: 嗯，
0: 我实话实说啊，关于这个熊风勇这个事儿吧，我也不想多说了。
1: 嗯，
0: 无需多说了，因为说多了好像咱们成这个售货员了，是不是？
1: 是。
0: 该知道的呢，大家伙也都知道了。就是想用的话，可能早就准备好打电话了。
1: 嗯。
0: 那些还在犹犹豫豫的呢，我觉得咱们说的再多也没用。
1: 嗯。
0: 我觉得今天呢，就是咱不如说就聊一点知心话，
1: 唠点知心嗑，
0: 掏心窝子的话。
1: 说点什么呢？
0: 其实静时，你有的时候有没有回想回想，就是我们这一辈子，你发现没有，我们都做过哪些的选择？
1: 嗯，
0: 是到现在一点都不后悔的这样的选择，你想一想，我们这一辈子有没有
1: 不后悔的选择？
0: 嗯，
1: 那可得容我想想。
0: 每个人，咱们都仔细的想一想。
1: 嗯，你说吧，人生在世，经历那么多，
0: 嗯，
1: 不后悔吧，也有。
0: 嗯，
1: 但是后悔的可能更多。
0: 后悔的比不后悔的要多，
1: 啊，对呀，
0: 啊，嗯，
1: 小时候上幼儿园，
0: 嗯，
1: 跟小伙伴手拉手一起长大，
0: 嗯，
1: 结果呢转个学可能断了联系，
0: 哎，
1: 现在很多人的人名都想不全了，
0: 成为过客了。
1: 嗯，上大学的时候心里可能喜欢某个男生，
0: 哎，
1: 总想着我毕业了我再表白，
0: 哎，
1: 可是真到毕业那天呢，嗯，话到嘴边也就咽下去了。
0: 嚯，
1: 天各一方，也没再见过，
0: 又错过了一个人，是吧？
1: 对，当时只道是寻常，回首已是半生伤吧。
0: 哎呦，
1: 对吧？感慨一下，还有些想做没做过的事儿，
0: 嗯，
1: 就像手里攥着的沙，你可能越想留住，你越留不住。
0: 哎，
1: 现在想起来，有的时候很多事儿也会让你心里空落落的，
0: 是不是？
1: 嗯。
0: 其实真的啊，静时你能说出这番话来，我觉得你别看你年纪不大，
1: 嗯，
0: 你还是挺有一个生活感悟的人。
1: 是啊，
0: 是吧？其实你看啊，就是说起来这些遗憾呢，我们都挺感慨，
1: 嗯，
0: 每个人都有不同的遗憾，
1: 嗯，
0: 但是你想过没有，就是咱们普通的老百姓过日子，可能真的就没有那么多风花雪月的事儿，
1: 嗯。
0: 你就说咱们贴近生活当中的一些选择，你想过没有，有没有咱们不后悔的？
1: 嗯，我想想啊，
0: 嗯，
1: 就我2009年结婚的时候啊，
0: 嗯，
1: 当时我爱人就特别喜欢看电视，
0: 嗯，
1: 就想着说咱得买台好电视放家里。
0: 哦，
1: 那个时候市面上还特别流行大脑袋的，就是 CRT 的电视呢。
0: 啊啊，
1: 我愣是咬咬牙，我说咱一步到位，买一台85寸的液晶电视。
0: 哎呦，那时候液晶电视还挺贵呢。
1: 那我现在想起来，我胆儿还挺大汗的吧？
0: 是不是？
1: 嗯，
0: 2009年买85寸的液晶电视，我告诉你，在当时那是特别牛的一种行为了，
1: 是吧？
0: 对啊，
1: 我当时我记得我和我爱人花了2个月的工资，
0: 你俩人加在一块儿，俩工资没了。
1: 然后我妈知道了吗？
0: 哎呦，
1: 就没给我好脸色，说我说你俩这刚结婚，
0: 嗯，
1: 处处都得用钱。
0: 呵，
1: 那钱存着，你应急用你多好，你买这么大电视，你放家里有什么用？
0: 哎，
1: 净整那没有用的。
0: 嗯，
1: 之前我妈就一直劝我说你买个普通的就行，能看不就行吗？
0: 嗯，
1: 你没有必要买那么大那么好的嘛。
0: 啊，
1: 完我也没听，
0: 没听是吧？
1: 嗯，
0: 你看看，这就是老一辈人和这个年轻人一种代沟吧。
1: 对，
0: 但是从你母亲的角度来讲，人这个话也在理儿。
1: 嗯，
0: 因为老一辈人过日子，人家讲究的叫细水长流。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是刚结婚是吧？手里有点闲钱儿。怕你一下子都花出去了，
1: 是
0: 这日子怎么过呀？怕你刚成家就把钱花在非必需品上了，这是对你的一种担心。
1: 对，我知道我妈为我好嘛，
0: 嗯，
1: 但我当时真就认准了。然后我爸很开明啊，劝我妈说孩子喜欢不就得了吗？一分钱一分货他也买不错，你别叨叨了。
0: 嗯，
1: 但你现在想想是不是我爸的话也挺对的。
0: 嗯，
1: 这电视我到现在我用了10多年了，
0: 嗯，
1: 一点毛病没有，而且屏幕还倍儿清晰。
0: 呵，
1: 它也不过时，大脑袋的电视是不是被淘汰了？
0: 嗯，
1: 我妈家那普通的电视那这10多年里他都换3台了，那我这台还跟新的似的呢。
0: 你看看
1: 我还能用吗？
0: 这不就划算
1: 啊，
0: 值个吗？
1: 啊，对呀，
0: 对不对？虽然说现在你还有智能电视了，
1: 嗯，
0: 功能也多了，但是你会发现啊， 我们以前那些老

0: 物件，在当时来讲可能是花了一个大价钱，
1: 嗯，
0: 但是那些老物件都禁用啊，
1: 嗯，
0: 其实你看我们在选择产品的时候，包括电器也好，有句老话说的特别好，叫路遥
1: 知马力，
0: 日久
1: 见人心。
0: 你看看东西好不好，你得经得住这个时间的考验。
1: 对，还说这电视，当时销售跟我说，我买这个电视什么有二倍的 HDR 技术
0: 啊，
1: 还有什么 HPDR 的清晰度吧，
0: 啊、
1: 反正就是
0: 专业词儿
1: 了，我也不懂。
0: 嗯、
1: 反正我直观的感觉就是它的色彩很柔和，
0: 哎，
1: 人物脸上的纹路很清晰，看了跟电影院似的，因为它还大嘛。
0: 嗯，
1: 关键是我家孩子从小就看这台电视长大的。
0: 哦，
1: 那现在孩子挺大了，眼睛一点也不近视，那是不是比啥都强？
0: 不伤眼睛，
1: 不伤眼睛。
0: 哎，
1: 要是当时听我妈的，买了一台画质一般的、差一点的，是不是它再小，孩子可能就近视眼了？
0: 你看看。就从这一个角度来讲
1: 就合适，
0: 你当时花那个钱就太值了。
1: 嗯，
0: 所以说过日子我们选一些东西选一些产品的时候，真的啊，就是不能只看眼前的便宜。
1: 嗯，
0: 你得看什么呢，叫长远的价值，
1: 看长线。
0: 对，你当年选这个电视啊，是为了一家人观影舒服。
1: 嗯，
0: 现在大家伙同样的道理、
1: 嗯、
0: 选这个雄风泳和这个八增高的组合，
1: 嗯，
0: 那是不是也是为了自己身体能够好起来？这些其实都是经过深思熟虑之后一种不后悔的选择。
1: 是，
0: 因为这种选择一定是特别值得的。
1: 是，
0: 对不对？
1: 哎，您这么一说，我还想起个事儿哈。
0: 嗯，
1: 就前阵子网上特别流行去晒一些老爸老妈年轻时候的照片。
0: 哎，对，有、啊、
1: 哎，好多子女啊，一晒出来大家都呆了。
0: 呵，
1: 说原来我爸当年也是西装革履的时髦青年，
0: 谁没时髦过呀？我们也年轻过，
1: 对吧？说我妈喇叭裤
0: 啊，
1: 大波浪，
0: 哎呦，
1: 比现在的年轻女人还会打扮呢。
0: 是，所以说吧，这叫风水轮流转。
1: 嗯，
0: 你看那些老照片里的那个衬衫，
1: 嗯，
0: 喇叭裤，
1: 很洋气的。
0: 对，但是我们现在看，是不是又成一个复古的潮流了？现在又流行起来了。
1: 对对对。
0: 所以说你看时尚啊，你会发现它是个轮回。
1: 嗯，
0: 70年代80年代那种潮流款，
1: 嗯，
0: 你会发现每隔个20-30年
1: 又火回来了。
0: 又火回来了。
1: 是，
0: 那些当年舍得花钱买的一些好衣服，不仅当年穿的体面，现在20-30年过去之后，哎，你再翻出来，哎，照样它有范儿。
1: 嗯
0: 啊，所以说这样的好的东西好的产品一定得经得住时间的考验的。
1: 对呢，老话不说吗，宁吃仙桃一口，不吃烂杏一筐。
0: 对，
1: 值得这两个字儿啊，从来都不是眼前说花了多少，而是看往后你的日后的收益能收益多久。
0: 哎，这个非常有道理，就是
1: 对吧，
0: 你这个选的产品，哎，你看看日后我们能不能受益，这是很关键的。
1: 嗯，我记得我妈说我爸当年攒了好久的工资买的羊毛呢的那个大衣，
0: 嗯，
1: 你现在拿出来还挺时髦的
0: 啊，羊毛的呢子大衣。
1: 对呀，
0: 现在特别时髦。哎
1: 哎，就现在很多小年轻买那便宜外套，
0: 嗯，
1: 你可能穿半年它就起球了，
0: 变形了。
1: 你永远不都是一分钱一分货，实打实的吗？
0: 是，
1: 你没有平白无故的好吧，也没有不付出就能够得到的收获吧。
0: 我记得前两天我在收拾我们家的时候，哎，把那个有个笑壁泥的那个衣服啊，我就翻出来，
1: 嗯，
0: 哎呦，就压了多少年了，
1: 嗯，
0: 至少有20年了，一点都不变形，
1: 是不？
0: 一点都不起球，
1: 嗯，
0: 你看看，这叫啥呀？一分钱
1: 一分货，
0: 没有付出，哪有得到的？
1: 嗯，
0: 你看，还是咱们说这次雄风泳这个活动来说，很多听众朋友觉得，哎呀，是不是有点贵呀？
1: 嗯，
0: 是吧？想少买点试试啊。记住了啊，在治病面前多少钱都不算贵。
1: 嗯，
0: 只要它能调理好。
1: 是，
0: 治病咱们哪能试试就好呢？
1: 对，
0: 病它不是一天两天它得的，咱们老话说得好，叫冰冻三尺
1: 非一日之寒呢。
0: 非一日之寒，其实我们生病了调理它自然而然也不是一天两天就能够见效的。
1: 嗯，
0: 如果一天两天见效的，那就是西药，它就是掩盖。你记住了，好的产品一定是经得起时间考验的，你买多少用多久直接关系到我们恢复到什么个程度。
1: 对，
0: 对不对？
1: 就你恢复的怎么样它是关键。
0: 对，
1: 那有的人吧，体质好，反应快，
0: 嗯，
1: 可能说半年他就能够有明显的好转。
0: 对，
1: 像是康复医院里那些病重的，平时吃的药多的，身体里面堆积的毒素也多的，他没个一年半载的调理，他哪容易好的那么透呢？
0: 对呀、啊，所以说我们一定要有这个临床的数据嘛。
1: 嗯，
0: 你看这个康复中心，
1: 嗯，
0: 他们就显示了，就是重症患者为啥胸风涌要调理300天左右才能够重塑一个健康的体质呢？
1: 嗯，
0: 就是因为很多年头比较长的或者岁数比较大的一些患者，他体内的毒素太深了，
1: 对，
0: 气血亏空的太大了，就需要像胸风涌这样的产品干嘛呀？春雨润物细无声那样，
1: 嗯，
0: 一点一点的把我们的五脏六腑滋养过来。虽然说你看有的时候，比如说我们这个由于病情比较重，可能调理的时间更久一点，就像我们说的那个呢子大衣还有这个电视机一样，当年可能很多人觉得贵，但是你现在回过头来想一想、
1: 嗯、
0: 是不是特别的值得？
1: 是，要么怎么说呢、啊、咱们这次就是让大家用一次值得的选择换未来的身体健康。
0: 对，但是我得说什么呢，这次胸风涌就跟当年的那种特别时髦的好的那种衣服似的，
1: 嗯，
0: 它不是啥时候都能买到。
1: 是，
0: 这次咱们感恩节的活动就这么几天，错过这次了，基本上胸风涌你再想得太难了。
1: 嗯，所以呢朋友们，咱们就得明白，值得不是说看当下花了多少钱，是往后看，
0: 嗯，
1: 往后看我们少遭了多少的罪，多享了多少的福。
0: 哎，少遭多少罪，多享多少福，这个是花多少钱都买不来的。
1: 对呀，
0: 对不对？
1: 对呀，关于疾病的改善呢，一次值得的选择胜过10次的病急乱投医，而持续性的花钱或者是说维持表面的平静，那是非常不划算的。
0: 没错，所以说你看哈，就是总结起来，当我们选择对了，那就值得了。
1: 嗯，
0: 这个值得了，我们会受益一辈子。
1: 对，
0: 尤其是我们调理身体，调理身体的时候，我们有的人觉得哎呀，现在花这个钱调理是冤枉钱，可是等你生病了的时候，我们就所有的人就大彻大悟了。
1: 嗯，
0: 原来之前花这个钱调理我们的身体，补益我们的气血，那叫磨刀不误砍柴工。
1: 嗯，
0: 你看有的上了年岁的老人，你平时不烧香急来抱佛脚，等到病入膏肓的时候你才想起来调理，那肯定就不赶趟了。
1: 哎，是呢，
0: 对不对？
1: 那要是选错了，或者说总想着凑合，那结局不就是又费钱又遭罪吗？
0: 对，所以说静时你说起这个凑合这两个字啊，我就想起一个印象特别深的糖尿病的患者。
1: 嗯，
0: 他呀就特别犟，当时他那个态度啊就对我呀，我告诉你就100个瞧不上，你知道吗？
1: 怎么呢？
0: 你真的就是在我从医生涯当中，我说实话啊，就看不上我的人吧还真就不多。
1: 嗯，
0: 而且他不只是瞧不上我，他瞧不上中医。
1: 嗯，
0: 结果他就是吃西药，他这个糖尿病啊吃西药啊都吃了10多年了，是这个血糖是压下去了，可是慢慢的浑身的毛病从来就没断过。
1: 嗯，
0: 每天那个口干呢都得喝下去好几壶的那个水。
1: 嗯，
0: 脚底板慢慢的麻的像踩那个棉花上似的。
1: 嗯，
0: 晚上啊严重的时候翻来覆去的睡不着觉。
1: 嗯，
0: 人瘦的都脱相了。
1: 哦，
0: 后来到医院一检查，医生说什么呢，他肾脏已经受到了影响。
1: 嗯，
0: 再这么下去可能就面临透析的问题。
1: 那都这样了才想着找中医调理？
0: 他是没辙了找到我的。
1: 嗯、
0: 哦、啊，而且还不是他找的，是他姑娘硬拉着他找到我的。
1: 嗯，
0: 而且刚进门的时候啊，我告诉你啊，你看那个样子啊，就明显就是七个不服八个不忿。
1: 嗯，
0: 什么状态我给你学学啊，那个胳膊呀就交叉抱在胸前，
1: 嗯，
0: 那脸呢拉了的老长。
1: 嗯，
0: 啊，我说你来了咱也得给人看呢。
1: 嗯，
0: 我给他号了号脉，看了看舌苔，这个脉呀摸着那个手感呢虚浮无力。
1: 嗯，
0: 就是在表面上，我手啊稍微用点力往下一按没影了。
1: 嗯，
0: 舌苔淡白色，没有一点血色啊。我告诉你这种情况中医叫啥，气血亏空。
1: 嗯，
0: 这是非常典型的。
1: 嗯，
0: 然后我就跟他说了，我说你这个病啊还真就不是靠吃西药压制你的血糖就行的。
1: 嗯，
0: 你得把你的身体当中气血补上来，身体这些状况才能好起来。
1: 嗯，
0: 就像这个地里的种的庄稼一样，你没有养分了，你光靠撑那个架子不让它倒， 你不如实实在在的

差点忘了，大王叫我来。

0: 雨天行人要注意，避开积水低洼地带，当心水道、排污井等深坑，发现路面有漩涡凸泉时要绕行。出行时要注意电力设施，如发现电线断落要即刻远离，并在周围做好标记，及时通知电力部门派专人来处理。暴雨常常伴随雷电，行人在户外时不要拨打手机，若处于雷暴危险环境中，应停止行走，双脚并拢下蹲。雨天行车要注意，天气昏暗时要开启近光灯和防雾灯，若需停车应提前开始减速，给后面车辆留足应对时间。遇到积水路段应停车检查，若水深超过排气管的高度，最好选择其他路线绕行。在通过积水路段时应低速行驶，不可中途停车或换挡等，避免错误操作导致熄火。在暴雨中，如因意外事故被困车内，应第一时间解除安全带，打开车门逃生。若车门无法打开，可敲击车窗四周，通过车窗逃生。若车窗和车门均无法逃生，后备箱也是一条逃生通道。
1: 一笔交易，一行无声的文字，一个账户，一本带月的书卷，从细查一笔流向，到洞穿层层伪装，从识别一个异常，到追踪无形的足迹，从守护一方账户，到捍卫金融长河的清澈。洗钱是污染诚信的墨迹，你我是抵挡浊流的清风，每一步合规操作都是对纯净未来的郑重落笔。
2: 防洪安全在汛期，群众应该常关注天气预报及有关预警，有必要时应做安排进行人员转移，切记不要慌乱，以免耽误逃生时机。带上衣物、饮用水和应急药品，暴雨洪涝来袭时应选择地势高处作为避难场所，挥舞旗帜求救。若洪水猛涨，用绳子或被单将身体与固定物相连，避免被卷走，切勿下水，掌握防灾知识，保护生命安全。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不跟那儿眯等了，快点亲。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2: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3: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已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4: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5: 夏天到了，很多水域看似美丽却潜藏着危险，要保持安全距离哦。潺潺的溪水虽美，溪中的石块却很容易让人受伤跌倒导致溺水，宽阔的湖面虽美却深不见底，很容易因为被水草缠上而导致溺水，泄洪期的水库虽美却很容易被奔腾的水流卷走导致溺水，蔚蓝的大海虽美却很容易因为抽筋体力不支无法游回岸边而导致溺水。水是生命的源泉，可当我们对大自然不够敬畏的时候，它就会变成吞噬生命的危险力量。夏季安全须知，远离危险水域，珍爱生命，防止溺水。
6: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7: 四月春深，牡丹为王。牡丹是木本，茎高可达2米，花单生枝顶，雍容华贵。它喜干燥，畏积水，怕烈日直射。刘禹锡说，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这一点都不夸张。唐朝长安的牡丹花期，倾城出动，万人空巷，今日的洛阳仍是如此。而四月花神非那位天子呼来不上船的谪仙人李白莫属。据说唐玄宗携杨贵妃于沉香亭赏牡丹，意兴传飞，急召李白作词。彼时的李白宿醉未醒，却借着酒劲儿要高力士脱靴让杨国舅磨墨，狂态毕露之下，他挥毫写下了那三首《清平调》：名花倾国两相欢，常得君王带笑看。牡丹的雍容华贵，李白的风流不羁，在这一刻相遇。玄宗龙颜大悦，将这沉香亭的牡丹赐予李白守护，从此诗仙变成了花仙，用他那袖口一吐，便是半个盛唐的牡丹花香。
6: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0: 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 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强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
1: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行动，拒绝盛宴。
2: 人生在世，天天天。
3: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4: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5: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6: 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7: 打开红色经典，讲述革命故事，重温革命历程，珍爱和平年代。一部革命历史的典范之作，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为您倾情播讲。火红岁月中出现的那些革命英雄、重要事件、重大战役及其背后鲜为人知的故事。
8: 打开红色经典，讲述革命故事。话说1921年呢，我中华大地真是千疮百孔，军阀割据，百姓生灵涂炭。单说1921年7月23日这天正中午，在上海的法租界巡捕房这儿来了一个人。这个人跟门卫说，我要见你们的探长迪尔森先生，有事找他商量。拿出了名片，这个名片上写的清清楚楚，乃是淞沪护军使衙门的，也就是护军使何风林手下的一个办事员。门卫是不敢怠慢，急急忙忙禀报了迪尔森探长，探长就在办公室里接见了这位，这位一见。

0: 到迪尔森说了这样一番话。
1: 迪尔森探长，我姓王，我叫王学明，乃是淞沪护军使何逢林将军手下的一名办事员。这次我是奉何将军之命前来找你，因为据我们的情报人员侦查到，在西方有一股共产风刮到了我们中国，有很多赤色分子在各地纷纷成立了什么共产主义小组，他们的目的我想贵国也是很清楚的吧。我们的可靠情报是这些成员要在上海开一次秘密会议，这个地点就选在了你法租界。何将军，让我来跟你协商一下，能否徐普房出面，因为我们不便插手，这是你们的地盘，我们不便出面，就请你们帮忙把这个什么共产主义小组所有人员统统的抓起来。我们北洋政府是绝不允许什么赤色分子在我们眼皮底下活动。
0: 这个王学明这番话呀，把这个迪尔森听得吓了一跳，因为当时的英法等国对这个共产主义共产党组织比这北洋政府还害怕呢。迪尔森就告诉这王学明，你回去吧，禀报何将军，我给他来个地毯似的送，我一定把这小组什么会议给他铲除了。王学明走了，迪尔森立刻把手下人召集到一起开了个会，抓住这伙人有赏，听明白了吧，你们去给我送。哗，这天是7月23日。那么中国共产党的会议确实在法租界召开吗？哎，也就在法租界的一幢二层小楼里，一个伟大的会议是正在召开。

1921年7月23日这一天呢，我们中国人民永远不会忘记。咱们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会议就在这幢二层的小楼里召开了。那么下面呢，我介绍一下咱们中国共产党的成长经历。中国共产党呢，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结合的产物。辛亥革命后，中国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的变化及其发展，孕育了新的革命因素，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创造了必要的条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呢，中国工人阶级的成长壮大和工人斗争的新发展，为在中国建立无产阶级革命政党奠定了阶级基础。话说1917年，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取得了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促使中国先进分子开始接受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选择改造中国的道路。在1919年爆发的五四运动的推动下，一批先进知识分子逐步完成由民主主义者向共产主义者的转变。陈独秀、李大钊等开始酝酿组织中国共产党。1920年8月到1921年的上半年，在上海、北京、武汉、长沙、济南、广州等地，以及日本和法国的中国留学生和侨民中，相继建立起共产主义小组。在列宁领导的共产国际的帮助下，在1921年7月23日到31日，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的代表受全国50多名共产党员的重托，在上海举行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那么这个会议是在7月23日晚8点准时召开。为了召开这次会议啊，颇费一番周折呀。那么这个开会地点在哪儿呢？在法租界望之路106号，也就是今天的兴业路76号。在一个月前，李大钊和陈独秀就商量，咱们得召开一次会议，把各地的共产党代表召集到上海，开第一次共产党的会议。咱们得有党章啊，还有一些指导方向，这些没有不行啊。就这样派张国焘到上海，找到了共产主义上海小组的负责人李汉俊，还有李达。李达就接受这个任务，什么任务呢？会晤。你必须得有开会地点，另外代表来了还得有驻地，你不能住在一起，住在一起目标太大，引起当局的注意，那就麻烦了。李达忙的是不亦乐乎，首先一个得把这个住处得找到，必须把这些代表啊分散开住。可小旅馆呢，晚上这个巡捕房查得特别紧。正愁的时候，李达的爱人王惠物看出来了。虽说王惠物不是共产党员吧，但是她知道自己的丈夫在干一件伟大的事业，就问：“你急什么呢？”这李达就跟自己的媳妇说了：“我们党要召开会议，可这住处啊很难，必须把代表分散开住，还差那么三五个人没地方安排。”王惠物眼珠一转：“这么办，我有个主意，跟前不有个博文女子中学吗？我跟那校长关系很不错，我找到校长，因为现在是暑假，学校里没学生，可以安排几个人住。”就这样，王惠物就找到这博文女子中学的校长，说：“我丈夫啊，他们是搞学术的，有几个同学要来到上海开一个学术讨论会，你这有宿舍，有几个学生没地方住，你能不能给安排一下？因为是好朋友啊，都是姐妹嘛。”这个校长就点头了。就这样，有几位代表就住在了博文女子中学。代表的住处安排好了，可这开会的地点找不着了。十了多个人呢，
开会明目张胆的，这可是法租界那巡捕房成天找这赤色分子。这施礼达又愁了，这怎么办呢？有一天呢，他跟自己的妻子王慧木就到李汉俊家去。李汉俊也是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成员之一，也是领导人之一。李汉俊就问李达，怎么样啊，这开会的地点找到了吗？李达摇摇头，没有啊，我就不知道在哪儿开好啊。你说租个剧场也不行，目标太大，说咱们上这公园里头他也不能围在一起开这么重要的会议啊。我正愁呢，两个人在谈唠的时候，这个李达的爱人王辉悟啊，就在这李汉俊他们家这二层小楼里开转。哎呀，一看这房子可不错，两层小楼，面积很大啊，有一个做饭的，还有个仆人。他就问这李汉俊，汉俊呢，这是谁的房子？你怎么住这么好的房子呢？李汉俊呢乐了，哎哎，我哪能住这么好的房子啊，这房子不是我的，是我哥哥的，李书成的房子。哎呦，要提起李书成，那可是大名鼎鼎。

个李书成呢，是在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的。他在日本期间呢，就和这孙中山、黄兴认识了。跟孙中山和黄兴这么一谈，嘿，那真是志同道合。另外，孙中山正创建同盟会，这李书成就跟孙中山说：“我要加入这同盟会，啊，跟你一起革命。”那么辛亥年武昌起义的时候，这个李书成呢，正在这个清廷陆军部供职，那是晚清啊，在陆军部呢。哎呦，一听说革命，枪声打起来了。现在武昌守义，好啊，不干了，我奔武昌参加革命军。星夜赶到武昌，参加武昌守义。可是在汉口这儿啊，跟袁世凯的军队一打，是作战失利。那么恰巧这黄兴啊，由上海赶到了武昌。黄兴一到武昌，就被拜为了起义军总司令，啊，就成为总司令了。黄兴说：“我当总司令倒可以。”李书成也来了，这李书成啊，很会打仗，干脆我封他一参谋长，我们俩一起指挥起义军。所以李书成呢，那是颇有名气。近年来啊，他就在上海住，就在这法租界就买了这么一栋小楼，哎，就在这个洋楼里。恰巧李书成带着媳妇去旅游去了，现在正是旅游季节，他领着媳妇走了。走的时候告诉自己的弟弟李汉俊：“你在家看家啊，有一仆人，还有一个做饭的，你饿不着。”说他们两口走了，这李汉俊就在家看家。他现在跟李达两人谈话，谁也没注意这王惠物。王惠物可楼上楼下看了一圈，回来就告诉李达和这李汉俊：“这开会地点不有了吗？我就看这小楼好啊，啊，正合适，而且这个家具也非常简单，啊，有庄严的意思。所以你们看，看了一圈回来就告诉李达和这李汉俊：这开会地点不有了吗？我就看这小楼好啊，啊，正合适，而且这个家具也非常简单，啊，有庄严的意思。所以你们看怎么样，咱们这会就在这儿开。嘿，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李达一拍大腿：“太好了，汉俊，就在这儿开怎么样？”“好啊，那就赶紧打扫吧。”就把这小楼里打扫了一遍，摆上桌子，摆上椅子板凳，茶壶茶碗，就决定在这儿。

长沙的两位代表是毛泽东和何叔衡，武汉的两位代表是董必武和陈潭秋，济南的两位代表是王尽美和邓恩铭，广州代表是陈公博、留日学生周佛海，以及陈独秀委派的一名代表叫包惠曾。因为陈独秀啊和李大钊因为公务在身，没有出席这次会议。共产国。